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九九。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东海台湾海峡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东海北部有东南风5。

0: 欢迎收听轻阅读，各位好，我是一郎。今天的节目我将继续对话国际知名海洋地球物理学家、中国南海海洋研究所特聘研究员林坚先生。林教授，我们要想对南海有一个深刻的了解，就要实施南海钻探。那么到目前为止，我们在这方面取得了哪些成就呢？
1: 我们目前取得的重要的科学发现其实是一系列的这个科学家的发现基本上或者大多数都是以发表论文的形式以发表论文的形式，然后在国际杂志上或者国内杂志上，因为你得发现出来以后你得给其他科学家分享，这样子的话大家就像一个火车一样的，它可以一直往前开一直往前开，这科学的就像一条火车它是一直往前走。那这里面科学发现其实主要分成三类，第一类的话就是刚才讲的对地球的气候的变化，它这上面有一系列的发现，它不是一个发现或者两个发现，一系列发现，它文章非常多现在一样的还在继续发展这样一系列文章。第二个发现对我们叫做构造的发现，就是南海是一个就像一个骨头一样的一个骨骼，它为什么会是骨骼，骨骼当时是怎么变过来的，这个叫构造，板块是一个构造。第三个发现其实是对岩浆的发现，南海底下还有岩浆，但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岩浆我们在里面打转出来的话是看不到红色的，因为它在以前喷发的凝固下来，所以我们就发现其实我们发现南海的岩浆比我们想象的要多。那为什么这个比我们想象要多，也是因为南海是被挤压的，然后挤压的时候它有些板片回到地球内部，它把水带到地球内部，带到地球内部水越多越容易产生，所以它是一个这样一个循环那么还有一个

0: 在南海的档案上看，我个人觉得它的意义远远不止于科学发现，具体的科学发现，它一个科学发现，具体的科学发现，它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锻炼了中国的一个科学队伍。没有南海钻探之前，我们的国家总的在这方面是在国际上是比较落后，但这十年改变了，这个应该是它最重要的意义之一。
1: 嗯，
0: 通过这十年，大量的中国科学家参与，我讲是大量的，是和国际完全接轨的，所以我们开始改变格局。什么格局呢？40年以前、30年以前，科学家，世界科学家要看文章，都是看欧美的科学家的文章。今天不一样，现在，而且在将来的这些年里面，越来越多是中国科学家在引领了，就他们开始看中国科学家领头的文章。哎，他的文章里面很有可能是包含很多的外国科学家，哎，但是是中国科学家引领了，这个是一个深刻的改变，这个可能是意义最大的。就我们中国的团队上来了，我们可以开始在某些领域领导世界的科学，
1: 取得了领先。
0: 是的，
1: 而且我们还掌握了越来越多的数据。那么林教授，我想请问的是，针对不同主题的钻探，我们采取的钻探方法或者方式是不是也会有所不同呢？
0: 是的，总的来讲的话，它有两种不同，一个是技术上的不同，一个是怎么支持它的不同。先说一个技术的不同，海底下的石头有两种，一种很好打，应该说相对好打，我们叫软石头。什么叫软石头？就是我们都知道，你到沙滩上，哎，沙滩就是很软的，对吧？这种沉积，我们叫沉积的岩，这个相对好打。那么还有一种叫硬石头，什么硬石头？花岗岩。在海底没有花岗岩，它不叫花岗岩，它海底是另外一种叫玄武岩，同样性质很硬。这个硬石头还真难打。我们在南海为什么后来多了半次呢？就是因为上一次打针没打成功，太难了，所以打了一半，所以后来又回去又补了一刀，
1: 补了一刀。
0: 所以一个是技术上不同，第二个的话是什么？知识不同。那我刚才说的，每一个平均每两个月一个航次就是900万美金，那是很多的钱。那凭过去怎么做呢？是大家都把钱都放在一起，都放在美国。然后大家来一起安排啊，然后你这个航次上了，你就是900万美金。但是现在这有个问题，问题在哪里？科学家提出的思想很多，有很好的这计划，但钱不够，没法实施，所以排队排了很久。这时候排了10年，这时候排了20年，还没法钻探。哎，那这个时候，这个大洋钻探计划来了一个新的，一个措施，他说这样子，如果你们国家可以另外就是说我900万里面你出1/3的钱，你出600万，然后这个集体做900万，哎，你就可以提前做，但是对你科学要求是一样的，但是你排队可以排到前面。所以我们在南海里面，这是大洋钻探1999年就是按原来的做法，2014年就是按这种新模式做了。所以我们2014年为什么那么快就可以上去，我们国家出钱，因为它重要，所以我们就往前排了。然后2017年也是，哎，到2018年那次我讲的那个一半的那个不算，是因为他没给我们做好，所以他给我们补了，那个时候就不再加钱。
1: 对于海洋钻探来说，它不仅仅是要依靠团队的科研力量，更大层面的是国家的支持，这也是必不可少的。
0: 是的，没有国家的支持，1999年都不可能钻探。因为大洋钻探不是说这么贵的钱，你要不是其中的，就像一个俱乐部一样，你如果平常没给俱乐部起码敲一些钱吧，要不然他为什么，你为什么要在俱乐部，人家出钱的人反而没有机会去钻探，是吧？
1: 对，
0: 这也不合理嘛。所以就是因为我们参加了大洋钻探的

0: 这样一个俱乐部。我们是有先决条件的，99年当时可以做成，是因为我们先期已经参加了，国家已经出钱了，参加这个俱乐部，就是大洋双碳计划啊，来形容它这样一个俱乐部。
1: 嗯，
0: 那我们就有，如果我们的科学家提出来的计划可行的、有创新性，这个大家都公认的话，就可以去做。国家的支持从头到尾都很重要，到后来加速状态那就更重要了，因为要不的话你等吧，你再等它20年、10年，但是后来我们国家的国力上来了嘛，对，我们觉得重要，所以我们要去做。
1: 林教授，您作为南海钻探的发起人之一，当时是什么原因让您想到发起这样的一个计划呢？
0: 第一的话，我们在国际上做了非常多的研究。那我去过的洋很多是大洋，就真正的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这最大就是这三大洋。那当时，但是你要做南海的话，就是我们过去对南海其实是又了解又不了解。了解的话是因为它在我们家门口，或者在我们的后院，其实不了解，就像我刚才讲的，因为过去在南海做的工作太少、太浅、太浅什么意思？你是对它上面，比如说海水上面的有一些了解啊，等等的，你不了解它里面深部的东西。今天我们对南海的底下的深部了解还是非常肤浅的，所以我们南海还有很多重要的故事还没有被挖掘出来。但是南海重要，因为从科学上来讲也重要，对这个国际民生来讲重要，所以因此我们就觉得，你要想真正了解南海的话，大洋钻探是必不可少的。所以因此我们就发起了，我们是好几个科学家，包括这个国内和国际科学家一起来推动这个。但是如果只靠大洋钻探还不行，因为大洋钻探不过是一孔之见嘛，对吧？我们只不过是这个钻了好几个孔而已，尽管每个孔都很贵，都很重要，但是南海是一个海啊，你不能只做这几个孔。所以因此我们国家还有另外的计划，这个基金委，国家基金委支持的南海深部计划。那这个深部计划那就面很广，就是它既有面又有点，所以是在这种结合的情况下，我们有了新的发现。

0: 听了您的讲述，感觉非常的有趣。林教授，对于我们大多数的普通人来说，像您这样的海洋地球物理科学家还是比较神秘的。那么，海洋地球物理科学家们是如何开展相关研究工作的呢？
1: 我们就讲真实的故事吧。出海是什么意思？我们叫做出海。出海是什么意思？第一，到目前为止，我们都是有个船啊，你都有个船对吧？开一个船，比如说你去看，你到外面观光的话，也是坐船去。到目前为止，还都是用船，但是将来会改变的啊。这第一，出海的话你需要船。那么国家的海洋强不强，就是海洋科学强不强，和你的船很有关系。你过去连船都出不去的话，那你海洋的话，那得靠别人的是吧？分享一些资料给你的。所以这些年我们国家的海洋真的是进步非常非常快。我们现在国家的海洋科考船，在它的质量上和数量上的话，现在正在赶上世界第一流的这些国家，所以这次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改变。也就是在过去20年，尤其是在过去10年内，或者都在5年内，现在我们有大量的新船出来，而且新船的话都是有相当好的用科学仪器，可以预见我们国家的在海洋科学的发现、新的发现、思想的提高、这个安全的保障、资源的开发、灾害的减少等等，会做出更多的贡献啊。这是一个。那一般怎么去出海？因为它出海挺贵的，所以在我们没出海之前，其实我们已经做了大量的准备。一般的你要说好，你给我一个月的航次，那这个航次要多少钱？那你肯定要说道理啊。你为什么要去做？要到哪里去做？你要用什么仪器？这个都事先都要做好，
0: 预算
1: 都是对，一个是预算，一个是科学目标。然后我们这要写计划，我们叫做计划书，就是申请书。这个申请书是要通过专家来评，因为专家才知道你在那，你的目标是不是太大，你根本做不成，一个月做不成，或者说你的目标没什么意义，它不是个大问题啊。这专家来定。然后专家如果认为它重要，然后各单位或者国家就给钱了，然后你就去做。那如果是幸运儿哈，可以去做这行次的话，那你去。那这时候你肯定已经要做很好的准备了，因为你在海上的一天就是真的在烧钱啊，所以在海上时间就非常珍贵，所以你一定要实验，一定要设计好。今天在走航的时候，就这个地方到，从这个地方到南海的某个这个部位置哈，每个某个岛礁旁边或者什么旁边，你要做什么？到那个地方，第一个团队做什么？第二个团队做什么？第三个团队做什么？晚上做什么？白天做什么？然后你这就是真正的这个把所有的时间都用起来，很辛苦的。哎，有的时候顺利，有时候不顺利，来的台风怎么办？那你一定要避风，因为人的生命，你只有一条生命，对吧？
0: 对，
1: 你的科学没做完，下次再去做嘛。所以这个是安全第一的。然后在这些原则上，这个你一定要和在船上一定要和船长配合，尤其是我们首席科学家是有责任的。我们有我们的任务，但在船上，船长就是国王。首席科学家不是国王，他是掌船，他是一国之主啊。他说不行就是不行，科学家没有发言权在这个情况。你可以这样说服他，但是他是有绝对的权威的，因为他

0: 第一，你到宽阔的大海，这个而且更主要的是那个地方都是大家有的地方是前人没有一个人去过的地方，所以你有一种自豪感啊。还有一个的话，你做科学家的话，你经常要去创新，对吧？你到了一个处女地的地方，那你创新的机会就多了嘛，所以这也很自然。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做的工作是有意义，因为你现在比如说。 在日本，打仗大多数都是为了打地震，就是为什么在日本这地方有这么多地震？上一次地震什么时候？最大的地震什么时候？今天地震是不是最大的了？上一次海啸什么时候？多久发生一次海啸？这个通过打仗是可以打出来，所以就觉得有一种自豪感，因为你在真正为人类了解这个自然和减灾做一些贡献啊。
1: 那么林教授，我们每一次的出海，每一个航次，是不是都要配备首席科学家？如果是的话，配备几位首席科学家呢？
0: 每次必须配首席科学家。为什么？海上其实还是挺危险的，有时候。因为它到底是就是一叶之舟嘛，它海上变得非常厉害，而且是从来都没有您想象的，或者说大家想象的。 就是出去这个一个巨大的船啊，看海啊，这个在上面打打扑克牌啊，没有那么简单啊。所以它海上必须要有一个团队，要有纪律。所以有首席的话，它是一个纪律的一部分。首席科学家，第一，你为什么要去做这个航次？为什么要花这些钱？很多钱都是纳税人的钱，都是我们听众的钱。那我们不能浪费大家的钱。 是吧？需要有发现，然后再把东西再返回，有益于大众。所以你要有计划，而且你要尽你的和我们的最大能力把它完成。但是你没有指挥不行，所以船上必须要有船长、有大副、有二副、有轮机长等等。那科学家这边也是要有一个结构。那么科学家这里面的老大就是首席，首席经常是。 但是不是总是，原来就是计划的提出者。那么他如果是提出者，他知道为什么要到这个地方做，他也不会去浪费时间。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0: 好的这个阅读状态就是没有目的的阅读，也就是说没有实用性的阅读，或者我这个希望能够认识一个地理环境，我好去旅游，多半都是在一种效率效能或者是实用的目的之下去翻开书本。但我认为最好的阅读状态就是排开了这些目的，而且呢还真是能遇到一个就是你自己会感觉很意外的一本能够满足某一些非功利性的好奇的这种书，这是最好的一个状态。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浙江农林大学文化学院的茶文化教授，也是作家王旭峰。身为一个作家以写书教书为自己的职业，当然更希望广大的听众朋友们都来参与读书。读书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伴随着人类有文明以来的活动，它会世世代代的传播下去，不管有没有用，不管是学以致用还是读书悠闲的玩，只要能够与书相伴，你的一生就不会寂寞，你就会成为一个精神富有的人。

文明像一条注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

0: 图，意外深陷暗流汹涌的朝野纷争中难以自拔。一桩名传千古的明宫奇案正向我们缓缓揭开，请听吴畏撰写的中国历史大案探奇录系列作品《明宫奇案》，由时代播讲。
1: 望着这位被折磨得骷髅一般的老人，沈德福被深深感动了。尘世间还有什么比爱的力量更伟大呢？伟大的父子之爱足以照亮这幽深的黑狱。那一刹那，他压抑已久的心胸突然变得开阔起来，以致当立足来替他到北镇府司过堂时，他也不是惶恐的心态，而是做好了坦然面对的准备。沈德福先被带来都捕房，玉吏蒋守约已经等在那里，命人取来戒具为他一一的戴上，又笑道：
2: 好，不用担心，这不过啊是为沈公子上堂做个样子，沈公子再回来这里，我自会命人取下。
1: 那木夹足有15斤重，一套上来就将沈德福压得弓背弯腰，当他勉强抬脚迈步时，才真正知道戴枷披锁的滋味。木枷锁住了他的脖子和双手，后颈的负重和木枷本身的重量使得身体的重心前移，他不得不像个虾米一样低头前倾，才能够勉强保持身体的平衡，而脚下的镣铐仿若有1000斤重，每挪一步都十分的困难。平常人最简单不过的走路，对他而言已成了难以名状的痛苦和负担。他几乎不能想象钱若庚居然就是带着这些器具度过了21年的光阴。锦衣卫是个大衙门，下设经吏司、南北镇抚司。经吏司主管公务文书出入、誊写与档案封存等事项，南镇抚司掌管本位刑名、监理军将，北镇抚司专管诏狱，可以不经三法司授权直接听命于皇帝取旨行事。沈德福被校尉带来北镇抚司大堂时，夏潇湘已经先跪在堂中，枷锁将他压得匍匐在地，头发散乱，完全看不清面孔。堂前还等着数名冯府家仆，大约是被招来作证的证人。大堂上除了主审官北镇抚司镇抚周家庆、陪审官锦衣卫指挥检视郑国贤和千户王明世外，冯其四子冯世杰作为原告苦主的代表也在一旁旁听。富春和于宝宝打扮成跟班的样子，站在冯世杰身后。等到沈德福被按到堂中，跟夏潇湘并排跪下，周家庆一拍惊堂木问道：
2: 堂下跪的可是犯人沈德福和夏潇湘？
1: 沈德福应了一声，夏潇湘除了发抖外话也说不出来。周家庆皱了皱眉头，从案头签筒抽了一支签，命道：
2: 先拖到刑房杖50，好生打着问。
1: 这倒不是周家庆有意摆官架用淫威，而是锦衣卫和东厂问案不论犯人是否有罪都先要用刑拷打，意在给犯人一个下马威。北镇抚司以用刑残酷闻名，收罗天下最残忍最可怕的刑具，可以说出名字的就有械、镣、棍、剥皮、抽肠、勾背、大枷、戴枷、站立、断脊、坠指、刺心等等，名目之繁多，手段之毒辣，不在昔日唐代酷吏来俊臣之下，即使是普通杖刑也有讲究。寻常囚犯一般只说打着问，重者要加好生二字，最重者则是好生着实打着问。周家庆下了加重打的命令后，掌刑校尉应了一声，正要上前托起犯人，于宝宝叫道：
3: 等一等，沈德福是国子监贡生，有功名在身，不可轻易用刑的。
1: 一旁锦衣卫指挥监视郑国贤忍不住笑出声来说：
2: 在这里挨打受刑的朝廷大员多不胜数，何况一个小小的太学生呢？
1: 于宝宝是以苦主跟班的身份进来锦衣卫大堂，居然敢当堂阻止镇抚用刑，可谓胆大包天。周家庆脸色一沉，正要喝令将他赶出去，忽见千户王明世朝自己打了个眼色，便不得不将已到嘴边的话溜了回去。周家庆跟王明世同官制，都是正五品官职，但他掌管北镇抚司，有权直奏皇帝，就连锦衣卫最高长官指挥使也要给他7分面子。

0: 又何惧一个区区锦衣卫千户？他还有另一重身份，是吏部尚书李代的女婿。况且就他个人情感而言，周嘉庆一向厌恶王明氏，此人简直就是锦衣卫中的另类，武艺高强，力夺三元也就罢了，居然还通经史，能写诗，善书法，诗人称其武艺、诗词、书法为锦衣卫三绝。这样的人才还留在锦衣卫做什么？大可以去边关当武将了。然而终有人相当欣赏这种怪才，譬如司礼监兼东厂提督陈举，他命王明氏同时兼任东厂的掌刑千户，这立即使得王明氏身价百倍，成为锦衣卫的头号人物。明中叶以来，凡朝廷会审大案，锦衣卫、北镇抚司拷问重犯，东厂都要派人听审，不光三法司，锦衣卫如此，京师各个衙门都有东厂人员坐班监视官员们的一举一动，一些重要衙门如兵部的各种编报、唐报等，东厂都要派人查看。王明氏是锦衣卫的千户，但他也是东厂派在锦衣卫的监视者，后一种身份不得不令周嘉庆忌惮几分，于是勉强挥手止住校尉说：“文案要紧，这顿打先记下。”颇有自我解嘲的味道，又命校尉除掉犯人的木枷。锦衣卫指挥检视郑国贤是正四品官员，为堂中品质最高者。他还有另一重身份，是郑贵妃伯父郑承恩之子，也就是当今最得宠的郑贵妃的堂弟。见到堂堂北镇抚司镇抚周嘉庆居然因为一名跟班的辩解破天荒地停止打桩，很是好奇，不由得朝于宝宝多看了几眼。周嘉庆先问了沈德福姓名、籍贯、职业，这才重重拍了一下惊堂木，喝道：“
1: 范夫夏潇湘，快将你下毒谋害冯尚书的事情经过从实招来。”
0: 夏潇湘身上的木枷已经去掉，却依然不敢抬头，只伏在地上说：“
2: 我
0: 浑身抖擞个不停，再也说不出一个字。”郑国贤笑道：“
1: 怕是镇府问不出什么口供了，这妇人已经吓得尿裤子了。”
0: 众人循声望去，果见女犯下身有水渗出，一股尿骚味渐渐地弥散开去，有不少校尉跟着笑了起来。夏潇湘又羞又愧，眼泪扑簌簌地掉了下来。于宝宝很是看不过眼，正要出声，一旁富春忙扯了扯他衣袖，低声说：“
3: 你忘记咱们事先的约定了吗？小不忍则乱大谋。”
0: 于宝宝这才勉强忍住。镇抚周嘉庆倒是见惯像夏潇湘这种一上大堂就吓得说不出话的犯人，锦衣卫也最喜欢这类犯人，写好口供后叫他签字就签字，绝不敢拒绝，当即不再理睬夏潇湘，转而审问沈德福，问道：“
1: 你是如何勾结范妇夏潇湘谋害礼部冯尚书的？快从实招来。”
0: 沈德福说：“
4: 我没有害死冯世伯。”
0: 大致说了事情经过，说：“
4: 我只是奉诏到万玉山房，才不过与冯世伯说了几句话，变故忽生，但情形究竟到底如何，我实在一无所知。”
0: 冯府仆人冯七上堂作证道：“
1: 事情确实如沈公子所言，昨日老爷一大早被召进皇宫中，下午才回了家中，直接就去了万玉山房，只有二夫人在里面侍奉。万玉山房是禁区，不得老爷召唤，他人是不能进去的，只有二夫人例外。老爷也一向只要二夫人服侍，小的们只能守在院门外。后来二夫人从书房出来，招手叫小人说老爷要见沈公子，小人就去寻了他来。送他进万玉山房时，正好遇到浙江会馆戏班班主出来，沈公子在门口跟薛班主说了几句话，薛班主就跟着秦德走了，沈公子独自进去书房。再后来小人听见里面传出了二夫人的哭声，就喊了几声老爷，没有人应，小人担心有事，壮着胆子进去一看，老爷已经
0: 回忆起冯琦死时的恐怖一幕，由此惊心，再也难以说下去。仆人秦德作证说：“
4: 是老爷离开礼部官署时，派小人去浙江会馆，想找薛班主索要一本牡丹亭还魂记檄文，薛班主听说便跟小人一起回来尚书府，一来可以亲自把书交给老爷， 二来上次尚书府请戏班唱戏还有银子没有结清，他顺便可以找冯管家办了。老爷拿到戏文后很高兴，当面谢了薛班主，命小人送他出去。我们在门前遇到沈公子，薛班主跟沈公子打了招呼，我们就一起到前院去找冯管家了。至于书房后来发生的事，笑得全不清楚。
0: 戏班班主薛焕、冯家管家冯安先后上堂作证，证实了这一经过。锦衣卫百户王约前也在堂上说，
4: 当日属下跟随王千户前去礼部尚书府办事，刚好遇到冯尚书中毒暴毙一事。王千户遂命属下检视现场，查得案发时万玉山房中只有冯尚书、冯尚书侍妾夏潇湘及国子监生沈德福三人在场，而且案发当日也只有七人进过万玉山房，除了前面提到的冯尚书、夏潇湘和沈德福三人外，还有早一步到过书房的仆人秦德和戏班班主薛焕，以及更早进过书房的冯尚书长子冯世杰和次子冯世凯。冯世凯是在午饭后自行闯入万玉山房，冯世杰则是追随弟弟进入，进去找到弟弟后就抱他退了出来，有多名仆人口供为证，又查得书房中茶水食物均没有下毒，这些俱是事实，当时王千户也在场可以佐证。一旁王明士点了点头，表示王约前的证词无误。证人作证完毕，郑国贤愈发兴趣大增，忍不住说，
2: 新鲜，茶水食物都没有毒，那么冯尚书是如何中了毒？
4: 王约前说，这正是这件案子最奇怪的地方，属下也反复想过，觉得只有两种可能性，一是有毒的糕点已经被冯尚书吃掉了，但这一点似乎又不大可能，因为仆人称当日冯尚书回来后，冯夫人命人往书房送了两碟共十块点心，象棋饼五块，骨牌糕五块，这十块糕点都没有动过，如此就是第二种可能了，是有人用另外的法子往冯尚书身上下了毒。
0: 郑国贤两眼炯炯放光，兴奋之极连声说，
2: 对对，你说的对，可是在书房中找到带毒的物品，比如像金瓶梅那样的书卷什么的。
0: 他提及金瓶梅并非暗指堂堂礼部尚书冯琦对淫秽小说有兴趣，而是牵涉到一桩著名

图纸遭窃，神秘妖书席卷朝野，一切重要线索全部指向那高深莫测、迷影重重的紫禁城。由时代播讲的无畏的长篇小说《明宫奇案》。

0: 金瓶梅作者自属兰陵笑笑生，虽然是一个假名，有传闻说其真正作者是嘉靖名士王士珍。当年王父王柱献名画《清明上河图》给权臣严嵩和严世蕃父子，结果被唐顺之识别为赝品，王柱因此被严嵩父子残害致死。严世蕃酷爱阅读淫秽小说，忘形之下常常用食指舔口页翻书。王士珍为了给父亲报仇，就将《民凤记》抄本的残本增补成《金瓶梅》，并在每页纸上涂上了毒药，然后设法将书送给了严世蕃。可惜由于毒药抹得太淡，最终未能毒死严世蕃。王约乾却没有领悟郑国贤言外之意，只愣了一愣，便干脆地答道：“哦，没有。”郑国贤便直截了当地问道：“那么那本薛班主送的《牡丹亭还魂记》呢？可有否查验有没有毒啊？”
1: 王约乾说：“没有。”
0: 于宝宝插口说：“
2: 是查了没有找到啊，还是根本就没有想到要去查呢？”
0: 王约乾看了他一眼，又看了看顶头上司王明士，还是说了句实话：“
2: 只查了茶水、食物，没有检验其他物品。”
0: 富春说：“
2: 如此可谓取证不全了，我提议先将审案暂时押后，等补充完物证再过堂不迟。”
0: 周嘉庆勃然大怒，但又忌惮跟班打扮的富春和于宝宝有什么了不起的后台，强压怒气下堂走到二人面前，冷冷地问道：“
3: 这二位看起来不像是冯大公子的亲随，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0: 富春正色说：“
2: 跟周振甫一样，是想查明真相的人。”
0: 这句话捧得周嘉庆甚是舒服，脸色顿时和缓了许多。富春又上前一步，福尔低声说：“
2: 其实我们一直暗中在帮周振甫。振甫想过没有，郑检事为什么会在这里？要我猜啊，肯定是圣上派他来观案的。由此可见，冯尚书一案在圣上心目中的重要程度。周振甫如果稍有过错，那可就立即赏大天听了。”
0: 郑国贤官任锦衣卫指挥检事，负责皇宫禁。

0: 既然证件是暗示毒药有可能是涂抹在书卷上，那么当然要按他的意思重新去万玉山房取证了。周家庆想了想，不得不说，好吧，反正这恶人也是正经事当了。重新回到堂上，一拍惊堂木说，先将犯人压下，等补充了物证再行审讯。又说，王千户，这案子一开始是你经手，那么重新取证的事还是烦劳你来做吧，退堂。王明世依然是一副无动于衷的表情，指命王约前去召集人手，又说，郑检事对此案如此关注，不如跟我一起去吧。郑国贤自是乐意之极，笑道，早听说万玉山房大名了，这次啊终于有机会看看了。一行人遂往礼部尚书府而来。冯世杰虽然百般不情愿，还是不得不陪同众人来到书房。众校尉一起动手将书房翻了个底朝天，书籍字画一一用银针探验，一直折腾到傍晚也没有发现任何有毒的物件。郑国贤叹了口气说，如此看来就只有一种可能了。于宝宝问道，是什么？郑国贤却只是神秘一笑，也不说出到底是什么，借口还有公务，拱手先告辞了。就在郑国贤离开后，事情突然有了转机。一名校尉在书房对面的卧室中发现了一个乳白半透明的小玉杯，虽然是空的，但他极有心地往里面加注了一些清水，又用银针测试，银针立即变黑，可见这杯子中原先盛放的水是有毒的。仆人证实，这贵重玉杯是冯琦新进送给夏潇湘的，是二夫人的专用之物。这可以说是一个重大的发现，既然毒药是下在夏潇湘的玉杯当中，他就不会是凶手了。那么是否凶手要毒害的人本来是夏潇湘，而冯琦不过是误饮了侍妾之水，就跟当日行刺他带辽东巡抚李直受过一样呢？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除了冯琦和夏潇湘外，当日进过万玉山房的人中，戏班班主薛焕跟着仆人秦德进来书房，交付书卷后便立即离开，前后停留不到半刻，可以排除嫌疑。其余三人冯世杰、冯世凯、沈德福就都有嫌疑了，而嫌疑最大的当属冯世杰。于宝宝不由得狐疑地望着冯世杰问道，
1: 冯公子，你真的是追定地才进来万玉山房的吗？
0: 冯世杰一张白脸顿时涨得通红，说，
2: 莫非你们怀疑是我下的毒？
0: 冯宝宝说，
1: 不是你，难道是你弟弟冯世凯吗？难道是小沈吗？
0: 冯世杰连连摇头说，
2: 我没有下毒害人，真的没有，我可以对天发誓。
0: 富春曾多次听沈德福提过冯世杰为人，说他是天下第一老实人，虽然资质平庸些，可从小孝顺父母，听话之极，从来不惹是生非，身上没有一点官宦子弟的恶习，堪称京城最省心的公子哥。此刻见他颇为惶恐不安，愿意赌咒发誓，便相信了他的话，朝于宝宝使了个眼色，示意他不可放肆。王明世与冯府是亲眷，更是了解冯世杰人品，忙说，
3: 世杰表弟不必如此慌张，你在案发当日进来过案发现场，照例是要问上一问的，既然跟你无关，说清楚便可。
0: 安慰了几句，命人携了玉杯告辞出来。到前院时，正好见到冯琦次子冯世凯坐在地上大吵大闹，哭着要妈妈，仆人婢女劝也劝不住，冯世杰上前说，
2: 二弟，快些起来，你别再闹了。
0: 冯世凯哭道，
4: 不，我就是要妈妈，快把妈妈还我。
0: 忽听有人喝道，
3: 有外客在，闹什么闹？
0: 正是江敏的声音。冯世凯对嫡母甚为畏惧，立即停止哭闹，乖乖地爬起来，由婢女牵了手往后院去了。江敏这才对王明世点头招呼说，
3: 明世也来了。
0: 王明世前来参见，禀报了审案和事情经过。江敏只淡淡地说，
3: 有劳了，世杰，你替我送客。
0: 便扶着婢女的手去了，如此波澜不惊的态度，不免让众人又惊又讶。到万玉山房二次取证，虽然有重大发现，但非但没有解释之前的种种疑点，反而令案情更加的扑朔迷离。回去的路上，富春见王明世一路默不作声，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便说，

0: 前户反正也是一个人，不如啊去我和宝宝那里喝上几杯，闲扯几句，也许啊会有发现的。王明世说，不必了，多谢，拱手告辞。于宝宝气吁吁地说，他明摆的是要跟我们划清界限，哼，小人一个，转身就走。富春叫道，喂，你要去哪里啊？于宝宝头也不回地说，去找能救小沈的人。富春忙拉住他说，宝宝，这件案子非同小可，你可不能乱来呀。于宝宝说，你觉得我会害小沈吗？富春说，那当然不会，我看得出来你和小沈啊，不是，你对小沈很关心，但这件案子牵涉朝廷重臣，证据又对小沈不利，你胡乱找人啊也没有用的。于宝宝说，没试过怎么会知道啊，甩手自去了。富春便自行回到藤花别馆，沈家老仆正为主人的命运担心，预备写信回家乡向主母报告这场无妄之灾。富春忙阻止说，写信告知沈家人也是无用，不过徒增烦恼而已，你给我半个月的时间，我看能不能想法子救小沈出来。老仆勉强同意，正要下厨为富春做饭，富春说，算了，我自己出去吃。名人讲究饮食，人际关系多以食为纽带，因而北京有俗语流行称柴米夫妻，酒肉朋友，合而亲戚。像地处东四牌楼这类繁华地带的饭馆酒肆，到月上柳梢头时往往是高朋满座，宾客如云，鳞次栉比的店铺高挂起各种彩灯，争相吸引着目光，好招揽客人。画屏灯浅色，绣球灯杂彩，缀细巧悬丝带，金银宫阙楼台，华灯烁烁，好一条锦绣天街。富春本是个喜欢热闹之人，正抬脚欲进酒楼时，忽然觉得有些落寞，想了一想，便买了一些食物酒菜装入食盒，雇了一名伙计提着往勾栏胡同而来。正好在薛素素门前遇到了王明世，王明世甚是尴尬，正要转身走开，薛素素亲自开门出来请二人进去，又命婢女豆娘将富春带来的饭食接了，在藤花架下置了一桌酒席，叫齐景云出来请父王二人坐下，边吃边聊。席间薛素素自然问起案情，王明世只是几句话略微带过，不愿多谈。薛素素说，我是真的很想知道究竟呢，这里呀又没有外人。富春说，素素别逼王前户了，他有公职在身，按律啊是不能与外人谈未结案子的，我来告诉你经过吧。大致说了一遍问道，哎，以你们二位才女的眼光来看，凶手会是谁呢？齐景云先摇了摇头说，
1: 这件案子可以说是诡异之极，冯商主回家后中毒而死，按理说凶手呢必是接近过书房的人，可是沈公子不可能，夏娘子也不可能，他总不能自己给自己下毒吧。至于冯大公子，我上次在冯府办花旦贺寿的时候见过他，觉得他真的是个很可爱的老实人，绝对不可能做这样的事，也不可能是冯二公子吧，他才是一个三四岁的小孩子呢。
0: 薛素素思索过一回说，
1: 我倒觉得这案子没那么复杂。
0: 富春说，哦，愿闻素素高见。
1: 薛素素说，先不管要毒害的对象到底是谁，按目前的情况来看，凶手无非是在冯世杰、冯世凯、夏潇湘、沈德福四人当中。
2: 由时代播讲的无畏长篇小说《明宫奇案》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时代播讲的无畏长篇小说《明宫奇案》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明天继续收听。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2: Sabay di me ka?
3: Apa kabar?
1: Apa kabar?
3: Nasok sabay di?
2: Benjang day, sabay di bo?
4: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5: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0: FM 102.0， 三沙 FM 101.0， 多语种短播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1: 芝麻你干嘛嘞？
2: 喂，
3: 妈不听了吗
2: ？I'm doing good，
1: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1: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迅速结束对伊朗的战事，到时候能源价格将迅速回落。社交媒体发文说，片刻前美军击落四架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的攻击无人机，随后空袭伊朗戈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沿海雷达站。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当地时间6号凌晨2:30左右，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西里克地区传出数声爆炸声。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在威斯康星州的一场助选活动上表示，将迅速结束对伊朗的战事，从而消除导致物价高企的一个重要因素。
1: One way or the other, whether it's a piece of paper or the very tough way, okay? The very tough way is maybe the easier way, but we're going to come out and your fertilizer prices are going to go way down.Just like they were 4 months ago, your fertilizer's down, your energy's down, your oil, your gas is all coming way down.
0: 随着中期选举临近，美国媒体普遍认为，美伊战事导致油价上涨，生活成本增加，给共和党选情造成压力。此外，共和党内部希望特朗普尽快摆脱伊朗问题的拖累，聚焦经济民生问题。另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特朗普5号称，伊朗领导人尚未同美国达成结束冲突的协议，但他又同时说，最终他们别无选择，只能达成协议。特朗普称，美国在这场冲突中已彻底摧毁伊朗军事力量，但他又承认伊朗还有一些导弹和无人机。特朗普说，按比例计算，伊朗大概还剩下21%-22%的导弹，虽然数量依然不少，但已远不及美国刚开始发动攻击时的规模了。特朗普3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同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协议可能在本周末达成。
2: 巴林内政部6号发表声明说，巴林全国拉响防空警报。数分钟前，科威特全国响起警报。科威特军方发表声明称，科威特防空部队正在应对敌方导弹和无人机攻击，如听到爆炸声，系科威特防空系统拦截攻击所致。据路透社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在美军空袭伊朗部分地区后，伊朗对位于科威特的美军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设施发起导弹袭击。美军称拦截了伊朗向海湾邻国发射的多枚弹道导弹。伊朗关于破坏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总部的说法是虚假。

阶段，而特朗普已经导致谈判陷入停滞，因此会面并无可能。当被问及双方能否快速达成谅解备忘录时，雷扎伊直言，谈判已然陷入僵局，打破这一僵局的责任在于特朗普。针对美方称正在等候伊朗答复的说法，雷扎伊回应，伊方已公开表明伊朗海外资产遭美方冻结，美方必须予以解冻。美国在这一问题上并未说实话。他强调，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是建立互信的关键。240亿美元对美国而言并非巨额资金。若特朗普真心想与伊朗达成协议，这笔资金就是伊朗对美方的信任考验。美国只有通过这一考验，谈判之路才能畅通，且这笔资金本就属于伊朗，并非美国所有。当被问及大规模空袭及战争扩大会给伊朗带来灾难性后果时，雷扎伊强硬表态，

0: 推迟至后续对话中讨论。据美国彭博社四号的报道，多名知情人士透露，英国和法国已敲定计划，准备在美国和伊朗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后的数日内，牵头在这一水道展开一项多国扫雷任务。
1: 彭博社援引五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多国军事规划人员就参与清除霍尔木兹海峡水雷的行动已进入深入筹备阶段。其中三名知情人士称，这项扫雷任务将涉及由15个国家组成的联盟，这些国家已承诺提供军事人员和装备。他们补充说，这些国家可能会在任务启动数周后加入行动，为商业船只提供安全保障。尽管规划工作基本完成，但有关方面仍在寻求补充一些设备，尤其是支援船只。知情人士称，这项由英国和法国牵头的任务将就行动事务与伊朗开通沟通渠道。知情人士补充说，尽管伊朗已表示希望自行清除霍尔木兹海峡的水雷，但英国和法国认为伊朗不具备完成这项任务的能力，因此更倾向于自行主导美国与伊朗达成协议，恢复完整且不受阻碍的商业航行权，并为

舰中一名以军军官在黎巴嫩南部疑似遭真主党无人机袭击，伤势严重。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五号通过黎真主党旗下灯塔电视台发表声明表示，当前的停火协议草案实际上是一份旨在消灭一部分黎巴嫩人民并使其余民众屈服的路线图，将安全议程置于所谓停火的幌子之下，单方面要求黎真主党停火和撤出利塔尼河南部地区，却纵容以军的侵略，无异于投降与战败。黎巴嫩议会议长纳比·贝里五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当前黎以停火协议草案未能按要求实现陆海空全面且无条件的停火。贝里指出，停火协议本应规定以军全面撤出黎巴嫩备战领土，但草案只提及以军从试验区撤离，同时

0: 泽连斯基致普京的公开信是一个强有力的、非同寻常的举动。他不仅面向克里姆林宫高层，同时也面向乌克兰民众、特朗普以及欧洲盟友。路透社5号报道称，俄国内有声音抨击泽连斯基的信件是旨在煽动不满情绪的公关噱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表示，俄罗斯又一次选择了战争，俄总统普京不想改变任何事。有分析指出，泽连斯基此时致信普京，并提议面对面会晤有多重考量，但双方矛盾明显，短期内同桌对话不太可能。
1: 媒体和专家分析认为，泽连斯基此时提议与普京面对面会晤，首先是认为谈判迎来窗口期。有分析认为，今年以来，俄军在地面战线的推进有所放缓，而乌军对俄方的无人机袭击有所成效，乌方信心日益增强。泽连斯基日前接受美媒采访时表示，考虑到基辅不断改善的战略地位，他希望在今年冬季到来前推进双方和谈。第二，乌方有意获取国际社会关注。在一些分析人士看来，乌方认为随着中东局势有所缓和，美方等西方国家以及国际舆论有可能重新回到俄乌局势上。泽连斯基试图通过这一非常之举，在国际层面将和谈重新提上议程。第三，乌方意在分化俄国内民意。专家表示，在俄经济社会持续承压的背景下，俄国内要求停火止战的呼声逐步上升，乌方顺势抛出面谈提议，以期分化俄国内民意，加大俄领导层的舆论压力。2022年乌克兰危机升级后，双方多次就领导人会晤释放信号，但始终未能实现。分析人士认为，双方对会晤定位存在落差，短期内同桌对话有难度。泽连斯基在信中称，双方的关键问题应由领导人解决。有分析指出，乌方希望将最高层对话作为打破谈判僵局的起点，俄方则多次表示，这类会晤只可能发生在双方准备签署协议的最终阶段，意味着俄方希望先形成协议框架。一方坚持以会促谈，一方要求谈成再见，直接对话因此迟迟未能实现。分析人士指出，由于目前俄乌在谈判诉求上差距悬殊，即便普京与泽连斯基实现会晤，双方也难以达成一项具有约束力的协议，至多能促进一些阶段性战术层面的临时停火安排。
0: 俄罗斯国防部5号通报称，

俄军人员集结区、指挥所、火炮系统等目标，击落俄方2046架无人机。俄罗斯方面5号指控乌克兰使用无人机袭击2艘驶往俄罗斯港口的货船，袭击造成了多名阿塞拜疆籍船员丧生。阿塞拜疆方面通报，至少5名本国公民遇难。俄罗斯外交部5号表示，遭袭货船当时正从土耳其起航，目的地为俄罗斯南部港口顿河畔罗斯托夫，航行途中遭遇乌克兰无人机突袭。俄外交部声明写道，相关事件细节正在调查中，现有信息表明2艘船舶遭乌克兰无人机攻击，此事再次印证乌克兰政府袭击目标正日益转向平民与民用基础设施。乌克兰无人机部队指挥官5号证实，乌军使用无人机在亚速海的马里乌波尔港、别尔江斯克港以及俄方实际控制区近海海域共计打击5艘船只。这名指挥官发表声明称，遭袭的货船与邮轮涉嫌盗取乌克兰粮

0: 核电站附近战线局部停火协议当天生效。此次临时停火旨在修复核电站重要输电线路，防止核事故发生。但是当天晚些时候，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扎波罗热核电站发动了无人机袭击，造成三名工程师和五名俄军士兵受伤。利哈乔夫指出，此次袭击是在停火制度生效期间发生的。他呼吁国际原子能机构关注乌克兰方面违反扎波罗热核电站停火制度的行为。好，接下来相关的话题呢，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宏先生，为我们做详细的分析和解读。张先生您好。
1: 你好，主持人。
0: 我们张宏先生为我们做详细的分析和解读。张先生您好。
1: 你好，主持人。
0: 我们看到俄乌冲突仍然在持续，乌总统泽连斯基向俄总统普京提议举行面对面的会晤。那普京的最新表态称呢，现在会面没有任何意义，双方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那不知道您如何来看待俄乌战事目前的情况？乌方为何在此时再次提出谈判呢？
1: 应该现在看到俄乌战局确实十分焦灼，对乌方来说，那么面临着军事上和政治上的双重压力。泽连斯基提要举行俄乌元首会晤，主要还是希望在外交上、舆论上争取主动权。我们看到特朗普上任之后，他在俄乌问题上确实兴趣下降，将重心转向中东。而泽连斯基此次一再提要举行俄乌元首会晤，实际上就是想避免俄乌问题被边缘化啊。如果美国不介入俄乌调停的话，对乌克兰和俄罗斯两国社会来说，那无疑是一种无尽的灾难和风险。因此啊，乌克兰不断在提，但是俄罗斯呢，对于元首会晤确实设置了很多政治条件和安全条件，要求不能为了见面而见面，而是希望乌克兰必须要在领土和安全问题上满足俄方诉求，才有可能举行真正的俄乌元首会晤。目前看，俄乌双方啊，观点、立场和诉求各不相同，短期之内啊，仍然是一种外交和舆论上的博弈，很难有见面的这种可能性。
0: 另外呢，德法英三国正在商讨推动俄乌展开谈判，寻求结束冲突的可能性，并缓解能源困局。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乐见俄乌总统会面。那您认为欧洲三国为何组团推进谈判？美方的视线又会有多少来转向俄乌呢？
1: 的确，我们看到欧洲对于与俄罗斯对的对话重新且有了兴趣。那这主要还是跟美国的立场有一定的关联。特朗普最近对调停工作实际上提不起兴趣来，而是热衷

0: 然后以一个统一的声音跟俄罗斯对话，以此来提升。那欧洲对话实际上也预示着未来啊，俄欧之间可能不得不回到谈判桌之前。假设美国不参与，那欧洲、乌克兰和俄罗斯最终还是要坐到谈判桌之前，进行力量和外交的努力。
1: 好的，感谢张先生和我们分享观点，谢谢。好，那接下来关于俄乌局势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全球各大媒体的观点。我们来进入今天的第二个媒体焦点，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静华。
2: 好的，丽萍。近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公开信，提议直接接触。俄方不反对谈判，但拒绝为了谈判而谈判。俄乌局势能否迎来关键转机？来看相关报道。首先，我们来看到法新社，乌克兰总统强调谈判的紧迫性。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公开邀普京会晤，建议双方尽快确定会晤日期，并表示乌克兰准备在谈判期间实施全面停火。在美国全力关注伊朗问题的背景下，泽连斯基强调了俄乌谈判的紧迫性。分析称，尽管双方仍在停火条件、领土问题以及谈判框架等关键议题上存在重大分歧，但泽连斯基公开提议会晤以及克里姆林宫迅速作出回应，显示双方在外交层面仍保持有限接触空间。下面呢，我们再来看到日本时报的消息，俄乌前线仍在拉锯。乌克兰谋划更多攻势，加紧对俄罗斯炼油厂和输油管道发动袭击，以切断莫斯科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俄方谴责乌军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地区构成真实威胁。与此同时，俄罗斯对乌克兰全境发动了大规模袭击。专家称，只有前线局势发生根本变化，谈判窗口才有可能打开。随着美国减少对乌克兰的军事和外交投入，泽连斯基呼吁欧洲发挥更大的作用。俄罗斯《莫斯科时报》的消息，乌克兰希望重新成为美国关注点。乌克兰的无人机优势以及对俄后勤基础设施的打击，加强了乌军的乐观情绪。但乌克兰对反导系统的短缺以及俄罗斯可能正在筹备新一轮动员感到担忧。为了摆脱被动，泽连斯基通过发布公开信，希望重新引起美方的注意，争取在冬季前能够取得谈判成果。分析称，即便乌方取得了某些战术优势，要维持大规模攻势仍缺乏资源。俄罗斯考虑采取更果断的行动，持久力明显强于乌克兰。好，最后呢，我们来看到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的消息，俄罗斯对谈判持开放态度。当前俄罗斯不断研发并采用新型武器系统，乌克兰面临严峻的兵力不足问题，每月损失达40,000人，且逃兵现象严重。乌方希望俄罗斯停止军事行动，但俄方对其谈判诚意表示怀疑。俄罗斯与乌克兰没有官方沟通渠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表示，向泽连斯基发出的前来莫斯科的邀请仍有效。俄总统普京表示，如果乌方同意按照俄美安克雷奇协议做出妥协，冲突将很快结束。好，以上就是各大媒体对相关话题的分析评论。时间交回给丽萍。
1: 好的，感谢静华今天的分享，谢谢。我们继续来看其他方面。面对美国安全承诺的不确定性，欧洲多国被迫加速防务自主和区域防务合作。近期，波兰与英国签署了一项条约，加强安全与防务合作。波兰马尔沙维克出版集团总裁、国际政治评论人士亚当·马尔沙维克近日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国近年来的政策变得非常难以预测，波兰正在寻求建立更多元化的安全保障体系。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好，欢迎回来，中国新闻继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昨天，国务院办公厅公布《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

0: 成为培育心智生产力的耐心资本。
1: 记者今天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要求、无障碍旅游服务规范、旅游饭店、旅游景区智慧化运营管理要求、旅游购物场所服务质量要求四项国家标准日前正式发布。新国标贯通吃住行游购娱旅游六大要素，兼顾了老年群体、特殊群体、普通游客等各类人群差异化出游需求。
2: 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要求国家标准提出全流程适老化，适用国内所有老年团队旅游，行程设计要贴合老年人生理和心理特点，行程节奏舒缓，休息安排合理。新国标还严格规范购物环节，未经老年旅游者主动书面要求，不得安排临时性购物。记者了解到，我国目前有包括老人、残障人士、孕妇、婴幼儿等出行受限群体近五亿人。这次发布的我国首个旅游饭店无障碍国家标准、无障碍旅游服务规范旅游饭店将于今年8月1号实施。标准在制定过程中参考了相关国际标准，既保证国际通用性，又贴合国内饭店运营实际，实现全球标准中国落地。新版旅游景区智慧化运营管理要求国家标准首次对智慧化运营管理作出明确界定，标准要求景区建立实时客流监测系统，对瞬时客流集聚区域进行智能监测并及时预警疏导，同时明确景区可根据自身特色设计沉浸式演绎、光影夜游等智慧化体验产品，但是产品内容不得对文化遗产的原真性造成影响。新版旅游购物场所服务质量要求适用于各类为旅游者提供购物服务的场所。标准要求旅游购物场所的所有旅游商品合格证等证书齐全，并做到有据可查、明码标价。明确旅游购物场所年度主题活动不少于12场，文化体验类占比不低于50%，推动场所从卖商品向卖服务、卖体验、卖文化转变。
1: 5号，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印发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规程。据了解，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将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开通。
3: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指出，跨省共计的被共计人范围为职工基本医保参保人的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及外孙子女。参保人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种渠道建立或解除共计关系。一个共计人可与多个近亲属建立共计关系，一个被共计人也可以接受多个近亲属共计。被共计人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发生的个人负担医疗费用，在定点零售药店购买符合规定的药品、医疗器械、医用耗材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可使用共计额度进行支付。此外，国家医保局提示，共计人与被共计人需都开通医保钱包，才能实现跨省共计。
1: 住房城乡建设部昨晚在官网发布《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拟将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纳入提取范围。征求意见稿还规定，灵活就业人员可自愿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意见反馈截止日期为7月5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昨天，山东、甘肃、宁夏多地出现了冰雹，新疆部分地区出现了沙尘天气，多地各部门积极应对，降低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2: 从昨天凌晨开始，山东德州出现降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雷电黄色和冰雹橙色预警。昨天上午9点多，德州市齐河县出现冰雹，持续。

0: 人物应当正视这一强大的民意趋势。
1: 赖清德高度的亲美啊，但是美方却给台湾回报的是所谓的这个关税，美方却给台湾回报的是所谓的这个关税的大棒和军购的巨额订单，这个毫无疑问会让台湾社会对于极端亲美的这个路线啊，是越来越充满了高度的怀疑。
2: 民调最主要的透露出来的一个讯息就是，台湾人气球和平啊，气球两岸之间能够透过交流啊，使得这个将来的和平的这个前景啊，能够更这个稳定。
3: 美国并不可信赖，那么为了要求台湾的自求多福啊，应该追求啊这个双海峡两岸关系的这个平衡，跟这个加强的交流。那么也认为啊，这个是两岸的这个和平协商、和平谈判呢、啊、是不可避免的。我相信台湾的政党跟所有的政治人物啊，都应该要面对这一股强大的这个民意。如果不面对这股强大的民意的话，我相信势必会被民意所淘汰的。
0: 针对岛内民意变化，国台办发言人此前已明确表态，两岸同胞是一家人，两岸的事是两岸同胞的家里事，理应由家里人商量着办。只要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大陆愿与台湾各界开展对话协商。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将于6月13号在厦门登场。国民党方面早已经明确派人参加，但台陆委会4号突然宣布禁止台湾公务机关人员及县市长与会。对此，岛内各界批评，本该作为两岸交流窗口的陆委会，却沦为民进党阻挡两岸交流的工具，令人十分遗憾。
4: 今年的海峡论坛将于13号在厦门举行，国民党方面原定以副主席张荣恭领衔率团参加。然而，台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4号突然宣布，禁止台湾地区公务机关人员及县市长参与海峡论坛。
5: 凡是要跟我们申请的，是一概不会准许。
4: 这是台当局首次禁止岛内公务人员参加海峡论坛。国民党籍台东县长饶庆龄就表示，作为第一个申请参加海峡论坛的县市长，他原本希望借此行打开台东农产品出口大陆的销路，如今却被通知禁止参与，他感到非常可惜。
6: 问题能不能解决是我比较关心的。那我一直觉得就是一个平台，这个平台如果说能够大家一起为这个平台加分，那就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了。对话沟通其实就是一个方式，不要低估人民的智慧。
4: 国民党方面质疑，陆委会成立的宗旨是促进两岸交流，如今陆委会不仅不交流，反而对两岸交流进行打压，充当民进党阻碍两岸交流的工具，令人遗憾。
7: 做一定程度的制裁跟扭曲，我觉得蛮遗憾的。
8: 现在应该是要让我们两岸透过一些友善的交流，彼此的互访，才能够让我们两岸的民众呢，彼此都有一个平台可以来沟通。所以我想应该不要画地自限，也不要自我限缩。
4: 针对陆委会的禁令，岛内各界批评民进党当局在对美关税谈判上牺牲农民及台湾本土产业，如今有机会与大陆交流，在商贸合作上寻求出路，却被民进党当局以政治考量遏制，令台湾失去一个发展契机。
9: 那对于饶庆龄来说，他去帮台东市民、台东县民去卖水果有什么错呢？所以他去参加海峡论坛，希望能够推进更多的一些可能贸易的往来，有什么错呢？所以我觉得对于民进党来说，你自己制造的问题，你不去解决问题，别人要去解决问题，你反而去批评人家，然后呢，造成了一些民生经济上面的困境，那你有解决办法吗？没有啊。所以我觉得这份事上，你可以看得出来，民进党的整个的路线几乎是走上了一个死胡同。
4: 岛内舆论认为，海峡论坛是两岸良性互动、寻求解决问题的机会。以往的海峡论坛也切切实实为台湾民众带来了福利。如今，民进党当局一纸公文就加以禁止，显示了民进党当局阻止两岸交流往来的恶意，以及无视民众福祉的傲慢态度。
0: 根据2024年上海台北双城论坛签下的备忘录，来自上海动物园的两只小熊猫5号抵达了台湾，6号入住台北动物园。因检疫的需要，最快7月左右才有可能与台北市民见面。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未来不排除开放市民取名，并强调这是双城论坛具体而重要的成果。
10: 上海动物园5号举行小熊猫移交仪式，将一对分别为2岁雄性、1岁雌性的小熊猫送往台北。 台北市政府也派代表前往上

0: 海迎接。上海方则会派员陪伴小熊猫在晚间11时左右搭机抵台。6号起，两只小熊猫入住台北市立动物园。台北市长蒋万安日前表示，未来不排除开放市民取名。
1: 那这两只小猫熊哦，应该是由这个市民来投票决定名字吧，对不对？
2: 我目前正在评估哦。那当然，我们不排除任何可能性。
0: 根据2024年签署的备忘录，台北市动物园将用黑脚企鹅交换上海动物园的一对小熊猫。目前根据上海需求，已经决定将交换物种调整为白首长臂猿。这对小熊猫的底台

0: 经过陆委会的核准，
1: 觉得民进党内部可能自己的意见要统一一下，相互对一下，才不会自相矛盾。
0: 面对民进党一些市议员表示，动物
1: 自相矛盾。
0: 面对民进党一些市议员表示，动物园已有日本小熊猫，为何还要接受大陆赠送的质疑？蒋万安表示，希望民进党议员不要双标，因为台北市立动物园有必要跟各个城市进行动物物种交流。
1: 那基本上，这个对于动物园来讲是非常具有意义，因为物种的繁衍以及其多样性的目的。
0: 据了解，由于隔离检疫将为期一个月，因此这对小熊猫最快要到七月左右才可能与台北市民见面。
2: 好，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4: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纺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5: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纺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纺颗粒，汝南制药。
3: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6: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7: 京东。
8: 近日，金龙鱼正式官宣成为2026至2029年中国奥委会粮油产品赞助商，续写长达20年的奥运情缘。
9: 自2006年首次携手以来，金龙鱼始终以长期主义为信念，将卓越的品质贯穿于每一粒米、每一滴油，持续护航中国体育健儿的营养膳食，也成为亿万国民餐桌上的安心选择。
8: 新周期，新起点，金龙鱼以科技之力守护产品品质，以创新、品质、极致、放心、健康的品牌价值，见证赛场与生活的每个荣耀时刻，为中国体育与国民健康持续提供坚实可靠的营养后盾。

0: 南充晴转阵雨，21到35度；昭通小雨转中雨，17到29度；安庆晴转多云，23到31度；南京多云，20到32度；襄阳多云转中雨，19到34度；泉州阴转小雨，25到28度；漳州小雨转多云，26到29度；南宁阵雨，26到33度；广州中雨，26到33度；东京阴，16到22度；新德里小雨转晴，28到40度；迪拜晴，28到39度；河内小雨转阴，28到35度；曼谷小雨转阴，30到35度；吉隆坡小雨，25到34度；悉尼晴，9到19度；伦敦小雨转晴，11到18度；巴黎小雨转晴，12到22度；罗马晴，17到26度；雅典晴，21到19度；温哥华小雨，9到15度；渥太华中雨转小雨，14到23度；洛杉矶晴，17到22度；墨西哥城小雨，15到24度。
1: 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2: 再会。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哲炯。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 今天上午8时到明天上午8时，渤海有0.6到0.9米的清浪， 黄海北部有0.5到0.8米的清浪， 黄海南部有0.9到1米的清浪， 东海北部有1.6到2.4米的中浪区， 东海南部有2.3到3.2米的中浪的大浪区， 台湾海峡有1.3到1.7米的中浪， 台湾以东洋面有2.4到2.8米的中浪的大浪区， 巴士海峡有2米到2.4米的中浪区， 南海北部有1.7到2米的中浪区， 南海中部有1.8到2.3米的中浪区， 南海南部有1米到1.8米的清浪的中浪， 北部湾有1.4到1.9米的中浪， 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1.1到1.4米的清浪的中浪。 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 大连的烟台浪高0.7米， 应有大雨， 二级海面状况优良， 适宜乘船旅行。 上海的普陀山浪高0.6米， 小雨转中雨， 二级海面状况优良， 适宜乘船旅行。 海口的北海浪高1.5米， 应有中雨， 三级海面状况良好， 较适宜乘船旅行。 厦门到金门浪高1米， 应有小雨， 一级海面状况极佳， 非常适宜乘船旅行。 深圳的珠海浪高0.5米， 小雨转中雨， 二级海面状况优良， 适宜乘船旅行。

0: 善全球治理的重要建设性力量。高水平的中俄关系不仅是两国发展振兴的必然要求，也是双方对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发展肩负的时代责任。中方期待同俄方加强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5号在北京会见缅甸外交部长丁茂瑞。李鸿忠表示，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缅方走好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愿深化全面战略合作，加强立法机构友好交往，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缅关系持续向前发展。正点新闻就到这里，再会。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雄踞华蓥山路，浸润衢江水畔，位于四川省东部的广安，古称从城，有记载的文明史可追溯到3000多年前。作为四川省毗邻重庆主城区最近的地级市，广安雄奇秀丽的自然风光和丰富多彩的人文景观琳琅满目。听乾隆年间就有诗韵佳作赞誉广安古石六景，山环水绕的城市格局更是让这座灵动之城的魅力流传至今。广安也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的家乡。广安人对邓小平同志的深情缅怀，一如一盏精神灯塔，映照着这座城市扎根历史、面向未来的坚守与传承。
3: 鲲鹏少年去远方这一站来到了四川省的广安市。地阔为广，和谐为安，广土安吉，市为广安。这是一个拥有着时代精神的城市。那我们现在来到的这个地方正是广安市非常有代表性的思源广场。我们在这儿和我们的少年们见面了，和大家打个招呼吧。大家好。那初次和你们见面哈，看你们是元气满满，接下来有没有做好准备，我们一起开启这场去探寻广安的旅程呢？
4: 有。
2: 这次游学之旅，来自广安本地的鲲鹏少年们将与我们一同行走在街巷与田野之间，去发现广安在时代大潮里不断迸发的蓬勃朝气。第一站，我们来到广安母亲河衢江江畔的白塔公园。
5: 这个地图上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广安处在衢江的中游地区。它当时在北宋开宝二年，就是公元969年的时候呢，宋太祖赵匡胤划定了三个县：河州的新民县，衢州的衢江县，和果州的岳池县。这三个县呢，划在一起设立了广安军，它取广土安吉之意，设定为广安这个建制的由来，延续至今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
2: 自设广安军后，历朝历代均在此建府设州治县，到1998年，广安成为地级市。广安市博物馆副馆长、副研究馆员陈杰杰介绍，我们身旁的衢江，自广安市东北部的衢县交界处入境，蜿蜒贯穿广安中部全境。在重庆合川区境内汇入嘉陵江，广安境内干流总长超过130公里。衢江如同一条城市动脉，串联起沿岸的城镇、田野与人文景观。临江而立的白塔建于南宋时期，坐南朝北，高32.3米，是一座方形楼阁式建筑。相传当年建造白塔的目的是为了镇水。这座白塔是广安城区现存最为古老的文物古迹，体现了古人高超的建造技艺，是研究川渝地区宋代建筑流变的重要实物例证。
5: 今天我们白塔第一位，白塔有几层？
4: 10层。
5: 好的，

0: 对吗？
1: 这个答案呢不完全对，因为从我们几层
2: 10层。
1: 好的，
0: 对吗？
1: 这个答案呢不完全对，因为从我们这个传统古建筑上来说呢，白塔它分四个部分，最上面这一层叫塔刹，然后中间呢塔身和塔基，下面还有地宫。最上面这一层呢，它其实并不能算一层，它只是一个屋顶，一个顶部的遮蔽风雨的一个结构，所以正确的说，白塔是应该有9层。
0: 哦，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观察的，因为不是专业的这个白塔建筑和研究哈，可能就会以为上面的棚是一层。
1: 对对，
0: 所以白塔
1: 它是一个屋顶遮蔽风雨。
0: 嗯，所以白塔一共有9层。嗯，可能这个因为有错误，所以我们的记忆会更加深刻哈。那接下来白塔第二问，
1: 白塔是由哪两种材质建造而成的？
3: 我认为下面5层应该是石块，上面的应该是砖塔。
1: 对，你观察的非常仔细。我们白塔呢总共9层，它的下部5层是由石材建造而成，上面4层呢是用青砖加建在上面的。石材呢就取自于旁边的渠江，开采于这个就近开采，搬运方便。上面呢用青砖，然后这样能够减轻下部塔基的承重压力，这个设计非常的精巧。当然呢，我们这种形式的砖石结合的塔呢，它具有耐腐蚀性、防火性能好、防风雨侵蚀的这种功能也特别好，所以它能够从南宋保存到现在800多年的历史。如果是古建筑，是很难保存这么久的。
4: 史料记载，白塔由南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安秉主持修建。安秉是广安人，曾被朝廷任命为四川巡抚使，执掌85军政大权近10年。据记载，安秉同时还修建了规模较大的白塔寺院。

0: 察怎么样？
1: 啊，同学们观察得非常仔细，但是呢还没有把它说完整。
0: 嗯，
1: 我们大家看到的这个白塔上面呢，它是古代建筑的体现了一种结构和艺术。那么在艺术这一块呢，就有很多的雕刻。啊，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刚才同学所说的，它有一些花，那么这些是莲花，它的莲花柱，柱础的下边雕刻的是莲花。在门的上边，刚才同学说的是龙头，其实呢这个是叫一种叫摩羯鱼。然后还有一种是象鼻子，当然我们还可以看到在每层塔檐的下方有很多精美的这种雕刻，叫斗拱。
2: 斗拱又称斗科，位于屋檐之下，柱子之上，是中国传统建筑中结构最为复杂、造型最为独特的构件。白塔上是仿木结构石刻斗拱和砖构斗拱。为了让同学们进一步了解斗拱的奇妙作用，陈馆长带我们来到了广安的另一处文物古迹文庙。据史料记载，广安文庙始建于宋代，现存建筑为清代康熙年间重建，占地面积约3000平方米。经历多次复建和修缮，文庙如今已成为广安的重要文化地标。在大成殿屋檐下，我们看到了排列整齐的清代斗拱，与之前看到的白塔上南宋时期的石刻斗拱和砖构斗拱相比，它的工艺更加繁复精美。
1: 斗拱呢，它有四种作用。第一种是承重，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斗拱它位于屋顶屋檐和柱子的中间，所以它逐层的出挑，然后具有承担屋顶的重量，然后把它分解到柱子上的。第二点，它还具有防震的作用，它是采用榫卯这种卡合的结构功能，所以在地震来袭的时候呢，这些斗拱它这个榫卯结构相互咬合，能够分担这个地震波冲击力，能够做到这个墙倒物不垮。第三点呢，就是它的装饰美观的作用，大家可能看到故宫太和殿上面的这个明清的斗拱特别的精美，也特别的这个复杂。最后一点呢，就是刚才说的，它具有一个等级分明的作用。官式的宫殿、祠庙建筑可以用，普通民居是不允许使用的。
2: 为了让青少年更好地了解传统建筑技艺，广安市博物馆按照文庙大成殿斗拱10:1的比例缩小开发，制作了斗拱研学教具模型。
1: 下面我们开始这个认识。然后我自己呢总结了一个小的口诀，第一个呢叫左右配。我们先把这个底座的方斗安装好，然后左右配，找到左边的这个第一个翘和它相配对的右边的第三个这个拱，然后把拱先装好，然后再来安装这个翘。每一层呢都要装这些小斗作为垫片。第二句口诀呢叫小，然后三就是第三个小最小的这个拱和第三个拱要按大小的顺序装进来。第三个
2: 斗拱是中国古代建筑技艺的杰出代表，山西五台县南禅寺大殿与佛光寺大殿有着中国唐代实物斗拱。
1: 这四根仿木呢把它平铺在最上边，它呢主要承接屋顶的分解屋顶的重量。
2: 按照左右配、小三翘、顺序卡的口诀，大家开始尝试拼接斗拱。
3: 哎，好，成功啊！来，展示一下你的斗拱。
2: 陈馆长介绍，像这样的研学课程，平日里可以在广安市博物馆预约体验。经过半个多小时的细心搭建，同学们不仅能完成自己的作品，还可以进行一场与古人智慧跨越时空的对话。继续游学行程，我们来到广安市武胜县岩口古镇。岩口古镇坐落于嘉陵江畔，渠江在重庆合川汇入嘉陵江，两条江河相遇，穿越川渝丘陵，在重庆朝天门融入长江，最终奔赴千里之外的东海。广安因便利的水运交通，自古就成为了商贸发展兴盛之地。

0: 我们这个地方最开始叫封山镇，建立元朝的时候这个地方就逐渐转变为市镇，所以商贸比较发达。明清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地方就改名为岩口了。岩口这个地方在明清时期它是一个通商的一个地方，然后南来北往的船只在这里停留，进行一个物资的一个补给，所以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口岸。
1: 曾经商贸繁盛的岩口古镇，如今依然延续着生命力。每到传统节日，这里都会成为民俗表演和非遗传承的聚集地。我们到来时，几位青年正在练习高脚狮子，这是一项武胜县特有的传统民俗表演技艺，起源于清末民初。表演者在传统舞狮基础上创新融合高跷技巧，
2: 沾喜气啊！
3: 摸摸石头，万事不成。
1: 岩口古镇讲解员何宪介绍，2023年，高脚狮子项目被正式列入四川省第6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0: 126个，其中还有一项省级非遗武圣剪纸也备受青少年喜爱。剪纸传承人杨兴菊老师介绍，20世纪30年代，河北民间剪纸艺人康文清因避战乱来到武圣定居，将北方剪纸艺术带入武圣，经过南北风格的融合，具有简练粗犷、线条流畅、对比强烈特点的武圣剪纸，逐渐展现出独特的艺术价值。剪纸工具变成刻刀和剪刀并用，刻法以阳刻为主，阴刻为辅。2009年，武圣剪纸被列入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拍摄时，杨兴菊老师为同学们准备了一堂剪纸趣味课。
1: 孩子们，你们在这幅画上看见了些什么呢？
2: 我看见了农民，他在赶着牛，忙着春耕。
1: 对，这幅画就是表现了我们川东农民春耕的场景。你们看一看，这幅画上你能看见些什么？这表现的是我们古镇的老茶馆。我看。

0: 创新，就是我们借鉴了西方毕加索的他的手法，表现手法。你看这个五官，它虽然是扭曲变形了，但是它能够抓住人物的特点，来表现这个人物那种悠闲的神态。
1: 作为传承人，杨老师将传统与创新结合，开创彩贴剪纸。2026年是十二生肖中的马年，杨老师特意现场指导同学们制作小马造型的剪纸作品。
0: 用黑色的纸剪出这个小马的外形，然后我们就用彩色的一步一步在上面叠，也可以把小马身上的这些图案给它刻出来，镂空，在下面衬。那我们接下来就一步一步的来操作吧。
2: 好。
1: 为了让没有剪纸基础的同学尽快上手，杨老师建议大家先用铅笔在黑色卡纸上画出小马的造型，再用剪刀或者刻刀裁剪下来，然后用不同颜色的卡纸继续剪出各种装饰图案，粘贴在小马身体上。

0: 很多鬃毛分成了两边、啊、哇，他们想象力真的非常的丰富。
1: 脖领上是什么？
2: 大金链子。大金链子。
1: 他给马
0: 想法非常的独特，
1: 他给你的这匹小马加了首饰、嗯、还有一个二维码、嗯、这就直接把现代生活哈
0: 融入了我们的传统剪纸当中、嗯、我们的剪纸是不是变得有活力了？
1: 嗯，特别有趣。
3: 同学们发挥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制作出独一无二的小马，下一步只需要把小马粘贴到扇子上，搭配上杨老师为大家提前写好的祝福文字，这样一把具有五圣剪纸的创意作品就制作完成了。
1: 刚刚他在创作的时候也非常的快乐和有激情，希望大家能把这种状态延续到我们的学习和生活当中。
3: 广安，一座被山水与文脉浸润的城市，鲲鹏少年们开启全新旅程，探寻华蓥山上的熊猫家园，制作创意熊猫美食。
4: 那为什么竹子营养含量比较低，大熊猫还是这么的偏爱竹子呢？
5: 是一个很容易获得的食物，这个是一个进化的结果。
3: 打卡龙安柚母本园，在百亩幼园中寻找独特风味。
1: 嗯，吃起来很满足哈。
3: 鲲鹏少年去远方，多彩广安巡游记正在播出。不仅有着文脉绵长的历史积淀，风光秀美、雄奇瑰丽的山水画卷间，也蕴藏了宝贵的生态资源。我们游学的第二站，来到了位于广安华蓥市的华蓥山。华蓥山地处四川盆地东部，北起大巴山路，南至重庆江津，绵延300余千米。最高峰海拔1704.1米的高度，使其成为四川盆地底部最高峰。当地向导介绍，华蓥山一大特点是有着丰富的喀斯特地貌。由于1.5亿年前，可溶性岩石被流水溶蚀冲刷，经过无数次大自然的雕琢，逐渐形成溶洞、石林等独特的地貌。半部山间，随处可遇成片的喀斯特石林，它们如天然雕塑般矗立于翠色之中，奇石嶙峋，姿态万千。除了地貌奇观，华蓥山还是一座生态宝库，拥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值得一提的是，华蓥山曾是大熊猫的历史栖息地。2024年，来自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的雌性大熊猫林夕和雄性大熊猫艾佳入住了华蓥山的大熊猫院。这次同学们可以近距离观看可爱的大熊猫。
1: 哦，刚刚我还听到它叫了，你们听到了吗？
6: 听到了。
1: 刘老师，艾佳现在是多大呀？
5: 现在它是6岁了，是一只雄性大熊猫。哦，现在是在吃竹笋，然后我们一天会给它投喂4次。
6: 一家这种大型熊猫，它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习惯？
5: 同学们刚才也听到了，它就是在咩咩叫，它就很喜欢叫、就是它这样的叫声就是在跟我们撒娇，就是想要好吃的。嗯，大熊猫也会发出其他不同类型的声音，比如它们感知到危险的时候，它们就会发出犬叫声，然后它们在打架的时候就会发出嚎叫声。哦，
1: 因为可能在我们的概念里面，熊发出的声音都是那种咆哮式的哈，
5: 对对对，
1: 听着非常吓人。
7: 老师，请问艾佳它是会吃所有竹子，还是只吃一些竹子呢？
5: 是这样子的，就是大熊猫会通过嗅闻竹子去挑选它想吃的竹子、所以呢，我们每次都会投喂很多的竹子供它挑选，它只会从中挑选部分，就是它想吃的竹子进行采食。
1: 所以大概一天它要吃多少啊？
5: 竹子的话，它一天要吃10到20公斤，因为竹子的营养成分很低，大熊猫对它的吸收率也很低，只有20%。
4: 那为什么竹子营养含量比较低，大熊猫还是这么的偏爱竹子呢？
5: 这个是一个进化的结果，就是在以前冰川时代嘛，大熊猫以前其实是食肉动物，但是因为环境的变化，就是演变成了采食以竹子为主食。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竹子非常丰富， 然后它四。

0: 细长绿，大熊猫随时都可以采食得到，就是是一个很容易获得的食物，所以因为进化的结果，所以它们就是以竹子为主食了。
1: 嗯，它在干嘛？在发呆吗？
0: 它在听我们说话。
1: 哦，一家发现我们在聊它了。

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画，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 0.06 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哲炯。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 今天上午8时到明天上午8时， 渤海有0.6到0.9米的清浪， 黄海北部有0.5到0.8米的清浪， 黄海南部有0.9到1米的清浪， 东海北部有1.6到2.4米的中浪区， 东海南部有2.3到3.2米的中浪的大浪区， 台湾海峡有1.3到1.7米的中浪， 台湾以东洋面有2.4到2.8米的中浪的大浪区， 巴士海峡有2米到2.4米的中浪区， 南海北部有1.7到2米的中浪区， 南海中部有1.8到2.3米的中浪区， 南海南部有1米到1.8米的清浪的中浪， 北部湾有1.4到1.9米的中浪， 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1.1到1.4米的清浪的中浪。 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 大连到烟台浪高0.7米， 阴有大雨， 二级海面状况优良， 适宜乘船旅行。 上海到普陀山浪高0.6米， 小雨转中雨， 二级海面状况优良， 适宜乘船旅行。 海口的北海浪高1.5米， 阴有中雨， 三级海面状况良好， 较适宜乘船旅行。 厦门到金门浪高1米， 阴有小雨， 一级海面状况极佳， 非常适宜乘船旅行。 深圳到珠海浪高0.5米， 小雨转中雨， 二级海面状况优良， 适宜乘船旅行。 海口到海安浪高0.5米， 阴有小雨， 一级海面状况极佳， 非常适宜乘船旅行。 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1.6米， 阴有中雨， 二级海面状况优良， 适宜乘船旅行。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 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 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 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大熊猫院饲养员刘月介绍， 早在2014年， 广安就与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开启了大熊猫野化放归培训适应性饲养合作。 2020年 又投资4000余万元， 陆续修建了这座新的大熊猫饲养场馆和3000亩大熊猫食用主基地。 2024年7月， 易家和林夕也成为了这里首批常住客人。 我们来到林夕的户外活动空间。 林夕是一只雌性大熊猫， 今年4岁， 比起易家，它的胃口更好， 是个小馋猫。 饲养员们用不同的玩具容器存放食物，
3: 让嗅觉敏锐的林夕可以在攀爬中发现美食。同学们可以仔细观察它的肩带，就是它肩带黑色部分它是没有连接在一起的，就是要少了一点墨。
4: 哦，少点墨。因为我刚刚看到一家整个就后面就像穿了个背心一样。
3: 是的是的，林夕。

0: 直接在上面睡着很舒服。
1: 所以它的这个灵活度是要比一家要更强的。
0: 对，更活泼，
1: 更活泼一些。它现在正在不停地找这个，哎，什么地方都能让我爬上去吃食物呢？哎，同学们猜一猜，它能从哪儿上去？

0: 啊，我们在这儿近距离的慢慢欣赏他的这个沉浸式吃播哈，吃的太香了。嗯，那像所有的这种丰容，包括他的玩具会经常换吗？
1: 我们会经常跟他更换，因为要保持一个新鲜感，因为久了过后他其实也就没有新鲜感了，他也就不会玩了。
0: 嗯，
2: 刘月介绍，为了均衡大熊猫的饮食营养，饲养员还会投喂胡萝卜、苹果还有窝窝头。经过申请，这次拍摄同学们可以体验一次窝窝头的制作。平日里饲养员会提前将玉米、大米和黄豆磨碎制成粉状，加入钙、磷、矿物质混合物和适量的鸡蛋，经过烘焙制作出面团，再经过捏制变成月饼形状，放到蒸锅里蒸4个小时左右，窝窝头就制作完成了。因为大熊猫的食物有严格的制作标准，所以同学们制作的窝窝头不会投喂给大熊猫，但大家可以发挥想象力，为基底提供一些新点子。
0: 哇，看我们这3个小姑娘做的都很好，尤其这个样子配上它的颜色，就特别像那个奶酪一样，
1: 这个裂痕就是很少，就是比较完美。
0: 这个就是非常有特色的，来讲讲你的创意吧。
3: 其实我在做这个时候发现他们都做的那种圆柱形，有高的有扁的，然后我就想着那熊猫吃东西不能只吃面粉吧，可以在里面加些其他的东西，然后我做了一个缺口，然后可以放其他东西
0: 啊，
3: 口味更丰富一点，
0: 做成了一个小碗儿。
1: 这位同学很有想法，但是因为这个一个的量已经超过了他一顿的量，所以我们还是会把它切开
0: 啊。但是这个想法很好哈，如果正好拿的是一顿的量，把它捏成一个小碗，蒸出来之后在这个缺口里可以放点胡萝卜，放点苹果。
1: 对的对的、完全是可以的，这个想法
0: 这是一个很棒的创意。那我们现在做的这个虽然很成功，但是很遗憾应该是不可以喂给我们大熊猫吃的。那后面他们会怎么处理呢？
1: 我们会送给周边的农户，然后用来投喂家禽家畜。
0: 嗯，所以我们手里制作的这份食物也不会浪费。那刚刚像老师来介绍我们他保育员的工作时说到的一样，这也是一份充满着专业性但同时又饱含着爱心和耐心的工作。我们呢也成为了大熊猫守护的一员，今天也一起出了一份力，我们一起给镜头展示一下我们的成果吧。来，这是我们做的食物。
2: 广安，一座被山水与文脉浸润的城市，鲲鹏少年们开启全新旅程，打卡农安有母本园，在百亩幼园中寻找独特风味。
0: 吃起来很满足哈。
2: 挑战西溪河畔的活力律动，绽放属于广安的青春活力。鲲鹏少年去远方，多彩广安巡游记正在播出。在广安，渠江不仅孕育文明，也滋养沃土，它所带来的丰富的研学资源可以让同学们走到田间地头，感受丰收的喜悦。我们来到广安区龙安乡的龙安友母本园，这里有着广安的另一张金名片——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龙安友，拍摄时正值

0: 他介绍，据传清朝末年，唐氏家族为躲避战乱，迁居广安隆安，途中在武夷山附近寺庙借宿，寺内高僧以幼果相赠，唐氏族人遂将幼子带到广安，种于房前。经过不断改进培育技术，隆安幼已繁衍超过十代。我们眼前是百年树顶的第二代木树，也是园区内最古老的一棵。经过桥接培壮等养护办法，这棵幼子树至今依然生长茂盛。
1: 哪个同学来？
0: 唐华特意帮助同学们摘下了两棵古树上的幼子，现场品尝。我们可以看到，隆安幼剥去外皮后，瓤瓣非常容易剥离，像梳子一样分明，而且几乎都没有核。
2: 所以我们今天在这儿来值了哈。
3: 对，
2: 大饱口福。酸酸甜甜，汁水浓郁。

0: 我们给大家一个鼓励吧。刚才加完，大家什么样的感受？累不累？
1: 累。
0: 但我看你们很有趣，很开心，
1: 而且很有成就感。
2: 都比较喜欢摘柚子啊，并且呢，技巧呢，大家都掌握了。以后星期天跟叔叔来摘柚子啊。
0: 可以，掌握了一项作为广安人非常重要的技能啊，要学会，不仅会吃柚子，还会摘柚子。

0: 一毛了，对，大概就是一份的话就是12块的样子。
1: 切好五花肉，就到了烧制的环节。在家中学习过烹饪技术的同学自告奋勇申请来到了厨房。
0: 炒糖色一定要小火，不能大火。
2: 冰糖大概要放多少呢？
0: 看肉的量，大概就一斤肉大概就一两糖色的样子。
2: 其实在很多菜里面都需要炒糖色。
0: 对对对，很多包括卤菜啊这些都需要炒糖色。
1: 调制好糖色备用后，将肉块下锅。做过蛋炒饭的一番在马大厨指导下体验了翻炒动作。
0: 抓住这个，不要让它动，抓紧手，一定要抓紧这个动作，不要太快，这个手抓紧啊，对，
2: 慢慢的，不是炒，对，其实目的就是让不同的它的面儿接触这个热锅，
0: 让它受热均匀。
2: 这个现在跟蛋炒饭比，
3: 感觉自己炒蛋炒饭说好呆呀。
2: 这个感觉难不难？不难。哎呦，挺自信的啊。会有很多的油出来。
0: 对，会很多油脂出来。煎到大概6-7成的时候，我们会把油倒出来。
1: 翻炒均匀，将柚子的白色内瓤和香料一起放入锅中，让肉块慢慢浸入柚香，然后加开水，小火继续炖煮。在等待的过程中，马大厨还教同学们制作了糖心蛋，再和柚子丝一起摆盘。大约2小时后，肉块炖煮完成，这道柚皮红烧肉就做好了。
2: 在这个红烧肉揭晓之前，我们先要再做一个东西是吗？
0: 是的。给大家盛红烧肉的柚子碗儿。
2: 柚子碗儿，
0: 哇，
2: 带着柚香的这个碗儿，
0: 拿着。
2: 没想到这一次这么多

0: 浮标了没有？我们从右边出去，从左边回来。
1: 陆地练习结束，在徐教练和水下安全员的指导下，同学们在西溪河上开启了一场皮划艇趣味比拼。经过热身训练，大家逐渐熟悉了划艇的发力技巧。
0: 记住了，右边出去，左边回来，听见没有？你俩绕红色的，你俩绕蓝色的，听见没有？清楚了没有？好了没有？
2: 准备好了吗？
0: 三、二、一，出发！
1: 双手握紧船桨，跟着口号左右滑行。

0: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年以来，汽车市场涨价降价苗头悄然出现。据不完全统计，已经有十多家新能源车企宣布产品涨价或缩减终端优惠，涨幅集中在2000元至20000元不等，覆盖10万元至30万元主流汽车细分市场。而多款燃油车近期却出现了降价潮，如何看待这一轮新能源汽车价格波动？燃油车降价潮又是为哪般？是短期波动还是长期趋势呢？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关注这波价格波动背后的市场逻辑。好，欢迎您持续收听。

0: 30万块钱车型出现了一定的涨价的行为，而入门级的车型并没有出现明显的一个涨价，而高端车型也没有出现特别明显的涨价行为。所以这块的话，主要的原因我认为，一块是我们说碳酸锂的价格在上涨，从过去碳酸锂价格在7万块钱左右，然后到了今年拉升到了20万块钱的一个水平，所以这样的话导致了这个单车的电池成本也会出现一定的一个上涨，尤其是部分厂家它的这个进货成本面临一定的一个压力，然后导致它的整个的这个盈利也面临一定的影响，同时在这个车规级芯片这些像 AI 的算力在抢产能，导致了像 DDR5 这些价格出现了明显的上涨，导致了智能配置的单车的成本也出现了一定的增长，由此导致了整个成本的压力对部分车企来看压力相对比较大，而这样的话也导致了车企希望通过涨价去改变消费者的购买的预期，然后推动整个市场消费预期的改善，拉动车市的增长，同时改善自己的一个盈利状态。好的。
1: 像小米、特斯拉、比亚迪这些主流车企都加入了这个调价的行列啊，不同品牌的涨价幅度和方式也不太一样。那么您觉得这背后是行业集体的成本承压，还是车企在调整定价策略，从价格战转向价值竞争的一个信号呢？
0: 我们认为，这主要还是从价格竞争转向价值竞争、反内卷的一个有效的推动。也就是说，现在来看，消费者实际上对价格的敏感度虽然是肯定还是很强的，但是消费者也希望买到价值更好的车，而且企业也希望自己的品牌实际上稳定的一个向上的态势。再一个就是从长期来看的话，整个行业面临着一定的一个叫做利率的一个上升的压力，全球范围之内都出现了一定通胀的压力，所以在这里有些像一些国际车企，他们也是把这个长期的这种，比如说7年期的这种贷款，实际上是减少这种规模，而是转到了5年期的贷款，这样的话使企业的运行的长久压力可能相对减小，而且也使整个企业的品牌竞争来说进一步转向了更加理性的一个竞争的态势。所以我们认为这块主要的竞争还是一个叫做企业考虑到自己品牌的一个提升，跟考虑到市场的一个向上发展的一个需求的动力推动这块的发展，而个别品牌也有一些由于成本压力，然后实现自己毛利率相对稳定而带来的一定的一个价格的小幅的调整行为，但是这个不是一个全面的行为，只是部分车企为了稳定自己的一个状态，同时通过新品和这个价值的提升来提升自己品牌的。
1: 我们也注意到啊，不少的消费者会感到疑惑，新能源车不是一直在技术升级或者是规模扩大吗？按理来说，这个成本应该是降才对，那为什么不降反增了呢？在您看来，当前新能源汽车的这个价格上涨，它是一个短期的波动，还是有可能成为一个长期的趋势呢？
0: 我觉得您说的特别是，就是整个新能源车本身来看，它的核心的特征还是一个新能源车替代燃油车实现了一个技术升级跟产品设计的一个简化。相对于燃油车来看，它的规模提升带来了电动化的话，它的规模提升之后的成本的下降，但是今年的话，整个车市新能源车也呈现了一定的一个下行的压力，导致了规模并没有有效的提升，出现了暂时性的一个规模未达预期，然后成本压力相对比较大，然后出现了一定的一个个别的一个涨价的行为。而未来来看的话，整个新能源车随着规模的上升，随着整个的一个技术的升级，一些这个配套体系的进一步的完善，整个成本还是进一步的呈现一个下降的态势，这也是推动我们世界汽车普及的一个发展方向。对。
1: 我们也注意到，一边是新能源车在涨价，而另一边呢，燃油车却在大降价。长安、起亚等一些品牌的在售车型降幅甚至是接近到了30%。那么您觉得燃油车这波降价潮主要又是因为什么原因呢？
0: 燃油车降价的话，我们说目前面临着一定的一个规模化的一个压力。

0: 焦热点财经话题，
1: 民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
2: 支持？商务部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3: 投资者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0: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4: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啊，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过程。
5: 2019年就预言东盟超越欧盟，变成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然后从那以后到现在
0: 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6: 2月下旬以来，已有10家左右车。
7: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4时开启。其中，
0: 《中国经济进行时》正在播出。
8: 好的，欢迎回来，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炯。那么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全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先生，来和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一轮汽车市场价格波动背后的市场逻辑。那么崔先生，近期国际油价因为地缘政治波动的明显，对我们国内的汽车市场，尤其是新能源车和燃油车的进出口分别带来了一些影响，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带来了怎样的具体的影响？另外比如目前的这个高油价会不会让中国新能源汽车在海外更加具有竞争力呢？
9: 对，我觉得是，应该说国际油价它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因为它不仅是对我们车的使用成本油价带来影响，而是带来一系列的整个工业品的价格成本的一个变化导致国际上很多的这种工业品出现了一个成本上涨，然后供给不足的一个情况，这样的话对中国这些产业链相对比较强大的体系来看，它的影响就比欧美日韩的企业要小很多。所以国际油价的一个波动对我们汽车的国内销售还是带来一定的一个影响，尤其是在4到5月份我们看到整个的影响还是比较明显的，但是我们的出口实际上实现了一轮爆发增长的态势，对我们的燃油车和新能源车的出口都带来了较强的一个竞争力的提升，实现了我们出口的一个强势爆发增长的态势。所以现在

0: 也是发展的良好的一个表现，产品竞争力大幅增长。同时，由于中国在过去几年里有世界最强的一个造船的能力，所以中国的整车企业实际上都有庞大的一个自己拥有的这个物流团队。尤其是像我们的滚装船等这些，很多的企业的滚装船都达到了超强的规模，很多滚装船都已经达到了航母的吨位的水平，而且它的这个运输的保障能力，然后船比较新，然后运输速度比较快，然后这样的话带来了我们海运在国际海运价格高涨情况下，中国出口的车的自主船辆船舶的海运的这个成本实际上相对是一偏低的状态，所以给中国车企在海外的综合竞争力提升带来了很好的一个这个综合的一个提升在这里头我们认为中国车企实际上就抓住了这个整个中国的体系能力相对较强，产品力比较新，而且我们的供给相对来说成本变化相对稳定，这个优势实现了在世界上更好的一个跨越式发展。当时就在争论目前这种环境下在世界面临一个经济压力和这种成本压力的情况，中国企业是不是也面临冲击，但是现在来已经证明了4月份左右这块的市场的表现，说明中国车企在海外的竞争力得到了大幅的提升，出口的规模也实现了超强的一个增长态势。所以我们认为中国企业有效的抓住了窗口期，实现了超强增长的良好表现。对，
1: 那么我们再来看燃油车方面，国际油价上涨会不会进一步压缩这个燃油车的出口利润空间？同时呢，国内燃油车降价会不会影响它在海外的定价策略和竞争力呢？
0: 应该说国际油价上涨对燃油车出口的利润影响应该总体还是比较小的。从我们监控整个各个车企，尤其上市公司的这个海外的销售，它的毛利跟国内的销售毛利的状态来看，海外销售毛利普遍比国内要高，所以出口实际上是我们盈利表现比较好的一个状态。原因在于我们海外的这些竞争对手，尤其是在广大的全球南方市场，他们的这个欧美日韩的产品的价格比较高，竞争力比较弱，产品比较老，所以这样的话，我们的燃油车实际上相对来说是有一定的优势的。尤其是中国企业现在来看，在燃油车里也实现了这种电动化的升级。大量的企业推出了我们新的一个混动的产品，包括长城、包括长安等这些，都推出了混动的一个新的一个产品系列。这样的话，实际上实现了不依赖于基础设施情况下，海外的消费者也能够享受电动化的这个油耗降低使用成本的一个优势。所以这样的话，国际油价上涨对中国燃油车的这种升级类的产品，它带来很好的促进，也使中国这些混动产品的出口占比得到了大幅的一个提升，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获得了良好表现。好，
1: 那么崔先生，最后一个问题啊，您觉得未来1至2年，这个新能源车的这个价格和燃油车的这个价格啊，它的整体会呈现一个怎样的趋势呢？我们普通的消费者应该如何来把握这个购车时机呢？
0: 我们认为整个新能源车跟燃油车的趋势来看的话，应该说还是呈现价格线越拉越宽的一个趋势原因在于整体来看，新能源车高端车型的价格在不断的上涨品牌认可度不断提升，品牌溢价不断的增强，而在中低端入门级车型这些产品的价格还会不断的一个下探，实现我们电动车以低成本实现这种超强发展的态势，就跟我们看到的像摩托，像很多的其他的一样，整个电动车由于它的这个电池替代了发动机，它的这个燃油成本、燃油发动机的成本，还有环保的成本、排放成本都明显的降低，而且设计相对简单化不少。这样的话，使这些小型电动车这样综合的制造成本，实际上相对燃油车是有优势的。而这样的话，在规模提升之后，它的价格也会有更强的一个亲民的特征。而且，由于中国现在来看，还有世界很多地方还都是入门级消费者，现在购买力并不是 是很强，尤其是像东南亚、像欧洲这些它的购买力实际上比中国的部分地区还是比较弱的情况，所以入门级的车型还是要做到像日本一样推出这种 K 卡的产品，像欧洲一样推出 E 卡这种产品。我们也提出一个建议，要推出中国的经济型车的一个标准，把经济型车作为一个百姓需要的这个实用的。

0: 代步车型价格线往后要向下压，而高端车型价格带要往上拉，实际上实现这个小型的经济型车跟高端的这车并行发展，满足不同的消费者的需求。所以我们认为，整个新能源车来看，中高端现在随着自主的技术的提升，其价格温和上升的趋势是比较明显的。所以目前来看，出现一定的一个价格上升态势，也是自主的竞争力提升的一个表现。而入门级的车型现在价格还是比较稳的，这里头说明我们整个大部分的主流企业应对成本的这个能力还是比较强的，实现了我们新能源车在全方位满足消费者不同的需求，实现了既有高端高溢价的车型，也有入门级的满足消费需求的车型。而燃油车的话，由于现在来看整个的竞争压力比较大，而且很多企业也希望逐步的转型到电动化，所以我们看的话，价格的波动在目前来看的话，燃油车下行的话压力还是比较大的，而新能源车的入门级车型还是在入门级市场，然后需要一个有效的一个降低入门的门槛，实现整个满足更多消费者消费需求的特征。而高端化是我们发展的重要的一个方向，尤其在智能电动化、AI 加持之下，整个汽车不仅是一个车，是一个智能化的一个空间，它给我们带来良好的一个驾乘体验，也使我们的品牌溢价得到大幅提升。所以，对高端来看，就不要考虑太多的成本问题，而要考虑满足更多的先进科技赋能下的消费者的一个体验的一个提升。所以，我们认为中国车市会形成百花齐放、高中低端全面发展的良好态势。好的。
1: 好的，我们再次感谢全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先生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观点和分析。谢谢您，崔先生。
0: 谢谢。
1: 好的，各位听众，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那么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好，稍后欢迎您持续收听。

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陆，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亡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亡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哲炯。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时到明天上午8时，渤海有0.6到0.9米的清浪，黄海北部有0.5到0.8米的清浪，黄海南部有0.9到1米的清浪，东海北部有1.6到2.4米的中浪区，东海南部有2.3到3.2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台湾海峡有1.3到1.7米的中浪，台湾以东洋面有2.4到2.8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巴士海峡有2米到2.4米的中浪区，南海北部有1.7到2米的中浪区，南海中部有1.8到2.3米的中浪区，南海南部有1米到1.8米的清浪到中浪，北部湾有1.4到1.9米的中浪，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1.1到1.4米的清浪到中浪。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到烟台浪高0.7米，阴有大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上海到普陀山浪高0.6米，小雨转中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北海浪高1.5米，阴有中雨，三级海面状况良好，较适宜乘船旅行。厦门到金门浪高1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到珠海浪高0.5米，小雨转中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海安浪高0.5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1.6米，阴有中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

0: 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2: 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我是主持人王悦，跟随我们的节目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椰风韵香，逐梦海岛。今年萧博会上，海南本土香氛作品精彩亮相。这位留学归来的创业者带领专业团队深耕香氛领域，萃取海岛风物灵感。他心怀期许，用心打造独属于海南、彰显海南气质的香氛名片。本期节目一起聆听他以香为媒扎根自贸港的创业故事。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今天的节目我们继续为您请来海南福记沉香沙龙香水的创始人杨浩，我们来欢迎他。杨浩您好。
3: 你好主持人。你好。
2: 上期节目我们提到了你们这个香水的实体店啊，是选在了骑楼。我也看到有关的报道，你提到说在装潢改造方面你当时是有自己的一些想法的，尤其是它是涉及到古老的建筑。
3: 对对对，
2: 你反复提到你是一个非常善于讲故事的人。我觉得你把故事和香水和骑楼这三样结合到一起的话，我能想象到你在装潢这件事情上一定是下了很多的功夫的。
3: 对，是的是的是的。因为这一点的话是为什么我们选在骑楼呢？因为骑楼它最开始的文化基底是来源于就是闯海的人。那当时是因为就是整个海南岛内资源比较贫瘠的同时，他们会有一批人为了讨生活，然后从海南出发去到东南亚那边讨生活去嘛，所以说才会有骑楼这个古建筑群。然后这骑楼文化或者骑楼这些建筑的形成，也是因为这批下南洋的人在南洋赚到了钱，赚到了这些所谓的资金。

0: 南洋的人其实会有一些些类似，就是下南洋然后在国外
1: 情感共鸣，
0: 对，情感共鸣，就学到的东西，赚到的钱，然后带回海南发展海南，然后正好又卡到自由贸易港封关这个时间节点，所以说我会有一些些比较那种独特的这种使命感和这种价值感在身上吧，就会有这样的感觉。所以说我们在整个店面设计的时候也是沿用了一些就是骑楼这边灯塔的就是那个钟楼的那么一个设计理念在里面，因为本身那个钟楼它就是所谓这种闯海精神的这种具象化的这么一个载体吧，所以说我们当时就在整个店面设计的时候就考虑就用了很多这种钟楼的这个元素进到我们这个店里面去。
1: 在这个装潢这个方面还是就是结合了骑楼原本的一种风貌去设计的。
0: 对，是的，就是我们是摘取了它那个骑楼的那个就是那个钟楼嘛，钟楼它其实就是一个闯海精神的一个具象化的这么一个体现一个载体，然后我们就在设计过程中，因为我们找了是一个建筑师，然后他就把在这些建筑元素就这个钟楼的一些建筑元素全部重新拆解了以后再做成了一个门店里面的这么一个视觉展示吧，然后最后就是你会发现就从远处看的话一二楼看在一起它可能就是一个微缩版的这么一个钟楼。对，
1: 嗯，那也很有自己的想法了，这个设计。
0: 对对对，是的，是的。
1: 嗯，我觉得消费者进来之后，他肯定也会有一种历史的感觉在里面。那你们在给消费者试香的时候，会有什么特别的环节吗？我一般理解就可能说，哎，我想试试这瓶香水，然后人家给我在试纸上喷一点，然后。

0: 多少多吗？
1: 首先就是我们这个地方是骑楼的外沿，所以说本质上我们不太会吃到。
0: 钱大概是多少多吗？
1: 首先就是我们这个地方是骑楼的外沿，所以说本质上我们不太会吃到特别多来源于骑楼的流量。当然还是会有一部分啊，所以说可能就是如果说是人多一点，比如说骑楼这边旅游旺季的话，可能。

0: 可以这么说。嗯，
1: 是的，是的，
0: 对。总说你会讲故事吗？那这是你觉得讲的最好的一个故事吗？和香水结合在一起，
1: 就是这个品牌对我来讲，它就是我的孩子。所以说，现在每一瓶香水其实我都有故事，而且都是如数家珍吧。我觉得就是这样，因为其实你要做一个创始人，或者说你想要把这品牌做得更好，那一定是得对自己的品牌，得对自己的产品，一定是要有个足够的认知嘛。因为本身这一切的东西，它本身就是很自然的从我身体里流出来的一部分，你能明白吗？它并不是说我捏造出来，它是我从我身体里出来的这种感觉。
0: 自身体验得来的。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3: 椰风韵香，逐梦海岛。今年萧博会上，海南本土香氛作品精彩亮相。这位留学归来的创业者带领专业团队深耕香氛领域，萃取海岛风物灵感。他心怀期许，用心打造独属于海南、彰显海南气质的香氛名片。本期节目，一起聆听他以香为媒扎根自贸港的创业故事。
0: 就是你刚才描述这个由老爸茶得到的灵感设计的一款香水，我当时也会很心动，就是原因在于说它特别，所以我就特别想要这种小众款的，就是别人很难有的，别人不太知道的这么一款香水。你觉得为什么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像我这样就喜欢这种小众的自然香氛，它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
1: 这种现象的话，我觉得从我视角来看，因为其实这一块是我自己也蛮有认知的，它可能跟我的个人经历也更相关，就是我愿意去买一些那种非常好的大牌大的 logo。 但其实这一两年你会发现，市面上很多人他已经对这种大牌这种大 logo 已经去魅了，现在大家反而会喜欢去穿一些偏向那个有个概念叫老前锋嘛，是吧？是吧？那我觉得这个社会是一样，它其实跟我心路历程也是一样。我到大学以后，我就不爱买这些大牌了，我可能会去买一些那种比较有质感的衣服，或者说去买一些那种比较小众的牌子。再到后面，我可能就对牌不牌子这个东西，我已经不太
0: 不追求品牌了，
1: 不追求品牌了、
0: 质感。
1: 但是我。对我可能对我来讲更重要的是，我想要有比较好的质感。近一两年你会发现，大家越来越愿意去买一些那种反而是那种更加低调一点的东西，是吧？那我觉得这是一个社会进展的这么一个历程。那包括说是，我们做香水，那可能我们做的香水，它可能就但凡你有一些对生活品质有
0: 审美，我觉得
1: 审
0: 美
1: 的人，
0: 对，
1: 你一定能感知到，就是我们家香水一定会比现在市面上那种香精香油要更好。
0: 聊了这么多，我现在想让你回顾一下，就是最早的时候你可能去留学想学艺术类的，爸爸妈妈就会觉得这可能不太有性价比啊，毕竟出国一趟也是要花不少钱的，所以你还是学了商科。现在你创业了，比如说你当时决定创业，然后也是和艺术相关的吧，去结合起来去创业，父母是什么样一个态度？
1: 我父母是会比较希望我能在体制内，但是我并不是，就是我这个人属于是不太怎么说呢，我知道，就是我这个人的想法就是他不能笼统的归结于说叛逆，就是其实我是一个挺孝顺的人，我也很知道就我爸妈是很爱我，但是就是因为毕竟他们对我的他们给我做的规划，或者说他们想让我跟什么样的人结婚，那是因为是他们，我希望我能过出属于我自己的人生，就我骨子里面我很认同他们，我也很爱他们，但是就是涉及到个人选择问题，因为毕竟就是我的人生应该我做主嘛，就将来发展成什么样成为什么样的人应该是我来说了算，因为是我要为我的人生去做负责。就在这一块的话，我是不太会愿意跟他们妥协，但可能会有些吵架了，但是我会有一些理念上的一些不合吧，但是本质上还是 OK 的。
0: 这个现象其实我觉得很多家庭都有，就是父母对孩子总是有期望的，这种期望更多的还是说父母想要把自己理念当中的所有的好的给孩子。
1: 对
0: 对
1: 对，
0: 我觉得杨浩的选择更像你在选择衣服和一些产品的时候，已经不再说我是追求一种品牌了，我是更注重自己的一种感受，就是我觉得好的，我自己的选择。
1: 对，是的，就是因为我觉得就是人得为自己负责嘛，就是因为其实比如说你也觉得就是说在父母的羽翼下你可能能过好自己的一生，那我觉得也是种选择，但是你就得接受万一比如说父母让你干了一份你不想干的工作，但是他觉得他有前途，但是问题是那个环境他就不是你喜欢的，你会觉得你很焦躁，你会觉得你很煎熬，但是当初你自己做了选择，是吧？既然做了选择，那你要为自己做选择承担后果，哪怕这个东西你不喜欢。
0: 其实我觉得创业也好像你以前的工作也好，它都有煎熬，煎熬的东西不同，就是可能你现在自己去创业去打拼还会遇到很多事情。
1: 对。

0: 让你经历无数难熬的时刻，无数睡不着的夜晚，但这种煎熬可能是你更倾向于去选择的，
1: 对，
0: 是更适合你的。
1: 这些煎熬是我在当初做选择的时候，我明确的知道我要承受这一部分的煎熬，并且我也最后
0: 心甘情愿的，
1: 心甘情愿的。所以这个东西它是它归结到最后归结的那个原因，归结处是在我自己，而不在于你父母。就万一啊，就现在有很多这种，就是家里跟小孩跟父母吵架，也是因为都是你，都怪你，让我怎么样，他们就会怪别人。但问题点是，这个事情就怪别人，这事情就是很容易产生父母和子女之间产生嫌隙嘛，是吧？
0: 嗯。
1: 那我觉得就这个事情，既然你得为你自己选择，就你要承担你自己的选择，就哪怕说这事情归到最后，那其实归因还是你如果说你不想，你拒绝就好了，是不是？你也不拒绝，你也同意了，那现在这些东西都是你该受的。
0: 聊完杨浩的一些心路历程啊，我们来最后一个小部分回归到你的香水，就是有这么几个小问题。第一个就是说，你一直是致力于把原生态的自然风物去转化成好闻又耐闻的这个香气，你觉得核心要把控好哪些关键的细节呢？
1: 关键的细节的话，我觉得最核心的点还是说，就是怎么讲呢，因为其实现在市面上大部分香水都是香精为主，那为什么我们愿意用精油？那肯定精油是一个更长更苦更慢的一条道，这也是成本更多，但至少就是我觉得就是说对得起自己的产品吧。我觉得最核心是这点，就是你卖出去的东西你得非常自豪的讲，就是说
0: 摸着良心的
1: 摸着良心讲说这东西是匹配的，这东西是它值这个价，是吧？才会让这个品牌有在这个市场上会有立足之地。因为像现在很多品牌他们可能更偏向于说砸营销砸话术，砸那个市场，那我对我来讲的话，它可能就是它是一个短期的一个行为吧。就是你我来讲的话，它可能就是它是一个短期的一个行为吧。就是你也对于将来，比如说这个流量上涨了以后，你的资金或者你的利润能不能跑得平你的投入，我觉得这个点其实是非常非常不确定的，而且它是一个比较浅的一个护城河。那对我来讲。

0: 它就很快就能进到中后调了，你就能闻到了中后调是什么样的味道。
1: 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比如说我在喷香水的时候啊，就是留香也不是很长嘛，就像你说的前期中期后期，这个香味儿可能我最后慢慢的适应了，我也喜欢了，但是就像你说的，比如说我买一个30毫升的，我发现我有很多瓶香水，但是到最后没有一瓶是用完的，可能就还有大半瓶我就又有新的香水进来了。我觉得这个现象不是我一个人身上发生的。
0: 对
1: 对,
0: 对，
1: 这是为什么呢？
0: 我个人认为就是你可能还是没那么喜欢那瓶香水吧，可能是刚喷出来是酒精刺激度很高的，然后也有可能它留香不是很长，也有可能它喷浓了会有点让人不舒服，所以最后你选择就是不怎么喷。
1: 就这样来看的话，我们不太适合去买那种特别大剂量的，就是说30、50的，可能对我来说都有点多了。
0: 对对对对，是的，但是就像我们消费者是会有用完的情况出现的，就是他会持续一段时间都喷我们家香水。
1: 杨浩在节目当中也跟我们提到了多次，你参加了那个消博会，对吧？
0: 对，
1: 这是你第一次带着你的这个商品参加消博会吗？你有什么样的感想呢？
0: 我的感想的话，就是反正挺感触的吧，因为
1: 我看你接受很多采访报道。
0: 对对对，是的。还有就对我来讲的话，就是。最核心的点，因为前刚来海南前一年半都是在办消博会，就是我是消博会的工作人员，然后这次是带着自己的品牌成、
1: 啊、
0: 以一个
1: 啊身份不一样了，
0: 身份不一样了、
1: 嗯、
0: 对，所以说就是感触良多嘛、嗯、然后确实也是在整个展会期间，包括说像媒体啊、官方啊、还有组委会啊，也就是说各式各样的展商，就我能感觉到大家对我都传递了很多这种善意和这种帮助吧，所以说
1: 年轻人
0: 对，然后、
1: 嗯，
0: 然后就是还蛮感触的。然后再有一点的话，确实就是有消博会这样的一个平台，能让我去讲一讲，就是说我到底是作为一个年轻一代，因为发现有一群人愿意去听一听年轻人在讲的，或者说愿意能让年轻人发声，是吧？我觉得是件挺好的一件事情、
1: 嗯、
0: 那我也会持续的继续的去跟讲一讲，就是说到底我想怎么做这个事情，是吧？我也希望就是说经过我不懈的努力，能让大家意识到，能让人看到，就这一块是有机会的。那这是我一直持续在做的事情。当然就是消博会算是一个比较好的平台，能让我就见到这些人，并且能让我跟他们产生沟通嘛，是吧？就这个意思、
1: 嗯、其实消博会也能让更多人认识到你们，更广范围的人接触到这个产品。
0: 那
1: 你接下来有哪些这种小众的自然风物还有兴趣要放到这种香气创作当中吗？
0: 那我们会

0: 可以真的切身实地的来到海南，用自己的心，用自己的脑子，用自己的眼睛去感受一下海南，找到属于自己的机会。因为对我来讲，这地方真的是有机会的。
1: 好的，说得非常好，非常感谢杨浩。杨浩深耕海南本土特色香氛创作，用心描摹独属于海岛的山海浪漫与烟火风情，也衷心的祝福你和这个福记香水能够芬芳致远，声名远扬啊！也再次感谢杨浩参与我们本次的采访，谢谢你，
0: 谢谢谢谢谢谢，
1: 杨浩再见，
0: 再见再见，拜拜。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1: 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到这里也全部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1: 芝麻你干嘛嘞？
2: 喂，
3: 没目的呢们。
2: I'm doing good。
1: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1: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展。6月5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将老挝视作周边外交重要方向，坚定支持老挝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愿同老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团结协作，推动中老关系实现新的跃升，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推进中老关系和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向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迈进提出四点看法。第一，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第二，要筑牢互利合作基石；第三，要巩固人民传统友好；第四，要加强对外政策协调。当天，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李强指出，中方愿同老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充分释放中方零关税政策积极效应，持续扩大双边贸易规模，深入推进中老铁路合作，加快推动中老经济走廊建设，拓展能源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取得更多务实成果。中方愿进口老挝更多优质产品，鼓励中资企业赴老投资，希望老方为企业提供更好营商环境。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也在北京会见了通伦。赵乐际表示，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老挝国会深化多层次多领域合作，就法治建设、立法等开展交流，为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法治保障。当地时间6月5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韩正表示，中国和俄罗斯都是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完善全球治理的重要建设性力量。高水平的中俄关系不仅是两国发展振兴的必然要求，也是双方对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发展肩负的时代责任。中方期待同俄方加强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5号在北京会见缅甸外交部长丁茂瑞。李鸿忠表示，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缅方走好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愿深化全面战略合作，加强立法机构友好交往，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缅关系持续向前发展。正点新闻就到这里，再会。
0: 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3: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0: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4: 今天上午，第18届中国春苗行动在泰国。
5: 临近中秋佳节。

0: 那收听到的是南海圆桌派，现在进入全景南海时间。各位好，我是俊玲。2026年4月27日至30日，2026中国马来西亚文明互鉴青年交流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与布特拉加亚成功举办。这次活动由北京外国语大学联合马来西亚高等教育部、马来西亚国家语文局、马来西亚驻华使馆教育处共同主办。参加交流营的中方师生来自中国13所开设马来语专业的高校。中国传媒大学也选派师生参与了本次活动。稍后呢，我们将会连线中国传媒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副教授、中国传媒大学区域国别传播研究院马来西亚传播研究中心主任张静玲，请他分享此行中马青年交流的鲜活故事，以及他与马来语结缘、投身学术研究的成长心路。您好，张老师。
1: 哎，你好。
0: 张老师，首先和我们说说2026中国马来西亚文明互鉴青年交流营，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跟我们平常理解的出国交流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1: 是这样的，我个人认为啊，这是一次级别较高的人文交流活动。那么这次活动的名字叫2026中国马来西亚文明互鉴青年交流营。应该说这个活动的举办呢，恰逢其时，因为中马两国关系正进入共建高水平战略性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所以可以说此次活动是落实两国元首关于加强青年交往重要共识的具体举措，也是持续推进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实践。那么您刚才说与往常的那个出国交流活动相比，有什么不一样哈？我觉得大概有这么3点。第一点呢，首先我们这次活动参加的人数比较多，我们一共有59名中国人员参加，他们分别来自中国的13所开设马来语专业的高校，另外呢也有不少马来西亚的青年参加。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活动行程很丰富，也相对比较密集，以往的交流活动可能只会集中到1到2个机构，那么这次呢，我们先后走访了7家机构，包括政府机构啊、知名高校啊、主流媒体、艺术机构以及青年组织等。然后呢，最重要的是，我觉得在这项活动里面，中马青年是作为活动的主角，他们用马来语进行充分的交流。然后缔结了这种友谊，大概是这样。
0: 那您也提到这次我们中国是有13所高校的师生在一起。那这么多学马来语的学生在一个相对陌生的环境里，您现在还记不记得就是第一天见面的时候大家的气氛是怎样的？
1: 其实第一天气氛还是非常融洽的，大家也比较激动，虽然说人数很多，但是因为马来语专业的老师们其实我们都非常熟悉嘛，我们常常会在研讨会啊，或者各种专业活动，或者是网上我们都有交流，那么在马来西亚见面就是感觉特别亲切和激动。另外有些同学呢，他们是因为在马来西亚留学，所以他们之间也可能有一些熟悉。还有一些同学他们来自不同学校，那么因为这个活动走到了一起，也就很快的熟络起来了。另外我觉得因为大家都是学马来语这个专业的，所以大家的共同话题特别多，就是在马来西亚感觉好像是

0: 我觉得就比较不同。一个是同学们在那儿表演了马来传统舞蹈，月亮风筝，还一起合唱了歌曲，一起穿越山海。那么在与部长对话的环节里，同学们特别踊跃地向部长那个提问哈，然后呢涉及到了很多不同的领域，然后那个部长也都一一做了解答。那么我觉得这次与高教部副部长的这种面对面的交流，不仅让同学们有机会可以近距离的接触，然后也非常充分地展现了大家出色的语言表达能力和互动能力。
1: 那除了开幕式带来的不同体验，这次交流营的这个闭幕座谈，我记得在闭幕式上哈，马来西亚国家语文局局长是不是跟你们聊了马来语专业的发展？您觉得他最关心的是什么？
0: 其实当天啊，语文局局长他是有其他安排的，所以他没法出席闭幕式。那么当时我们的行程里边好像是没有和局长见面，但是后来就又安排上了，就说会和老师们做一个见面，座谈一下。所以我开始以为只是一个礼节性的会面，但是没想到他带了语文局各个部门的领导与我们见面，就感觉特别隆重。那么我觉得他一直是很关注马来语在中国的发展情况，他最关心的应该还是我们在教学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困难。那么他也是通过语文局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帮助和合作途径，比如说赠送书籍呀、杂志啊、合办研讨会啊、合办专业比赛等。您说的，他特别关心我们的这个在中国的马来语教育的发展。
1: 所以在这次交流过程中，其实您也是亲眼见证了同学们的成长与蜕变。我知道您自己也是教马来语的，那看到自己的学生用马来语接受采访，在舞台上介绍自己、展示自己，甚至可以跟当地人用马来语开玩笑，那一刻您自己心里是什么感受呀？
0: 对，作为一名教马来语的老师来说呢，就是看到自己的学生能够流利的使用马来语，当然是特别开心、特别自豪的。我可以先说一下那个节目录制的事儿哈，因为当时我们专业的杨启航同学呢，是要参加这个演播室的一个节目录制，然后呢，我在外面其实挺忐忑的，因为最开始以为这个是个录播节目，但是到了电视台之后才确定是个直播节目。当时直播的时候，其实也有老师就打开了那个直播的平台哈，然后我就还挺紧张的，但是后来看到他在直播里的表现，我就特别替他感到骄傲。然后我们还有另外一位同学呢，是在大使馆用马来语分享他与马来西亚的故事，然后也是表现得特别出色，我就觉得好像我感觉像一个老母亲在那边看到他们很好的发挥，然后露出了一种我们说姨母笑哈，感觉特别骄傲。
1: 所以这次您带队的三名中传学生是分别在不同的场合参与出席活动吗？
0: 不是，我们是一起出席活动的。但是呢，比如说在那个广播电视台的时候，会有一部分同学去参加节目录制，然后有一部分同学去参观那个广播台的内部情况，然后有一部分同学会参观那个电视台，但是其他的活动大家都是在一起行动的。
1: 那在带队过程中，您自己最深的印象是什么？
0: 带队过程中，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应该是中马青年之间的这种无障碍沟通。因为我们学生都会说马来语嘛，然后就感觉他们沟通起来特别顺畅，就感觉你用母语沟通好像更加能够走进别人的心里。另外呢，在这个带队过程中，我还觉得就是我们中国的同学们那个时间观念啊，包括互帮互助，以及他们在表演的时候要追求极致的那种态度，都让我印象很深刻的。因为我们这个营很多，就是人数很多嘛，但是大家都有很强的时间观念，就我们约定好的集合时间地点，没有人迟到，所以我就觉得这点特别好哈。另外我们团队的人都特别有爱，就大家都会互相照顾啊，互相提醒。我记得有一天就是突然下大暴雨，因为马来西亚经常会有那种突然的那种大暴雨哈，然后接我们的大巴呢又没有停在酒店门口，有的同学带伞了，有的同学没带伞，然后带伞的同学就主动的一趟一趟的去接没带伞的同学，然后最后这些同学自己都淋湿了，我挺感动的。还有最后就是我说同学们那种努力，就是他们其实已经都做好准备了，但是他们都特别想把自己最好的状态展现出来，因为出国嘛，就代表着中国学生的形象，所以他们抽空就会复习舞蹈动作啊，熟悉台词，这些都很打动我。我记得我当时好像发了一条朋友圈， 里面是这么写的，就是说哪怕是上场的最后一分钟还在默默备稿的你们，

0: 是我心中最美的模样。
1: 嗯，他们一直都很努力。
0: 很努力，很努力。对，我们这次去就感觉学生们特别争气那种，特别为我们争光那种感觉。应该说是累并快乐着吧。
1: 嗯，感觉大家各司其职，全程参与其中哈。那这次您带队前往马来西亚的三名中传学生是基于怎样的标准挑选出来的呢？
0: 因为这次交流活动嘛，我们还是希望学生能真正的交流起来。
1: 嗯，
0: 所以我们首先是从高年级同学选的，因为目前我们有一个有一个一年级的班，还有一个三年级的班，所以我们从高年级的同学里选。
1: 嗯，
0: 那么我们除了对外语水平的考量之外，我们还考虑了这些学生是否有一些艺术特长啊，或者剪辑视频的能力。那么我带的这三个学生里面，其中有两个目前正在马来西亚留学，所以他们参加这个活动也会更加方便一些。
1: 嗯，那在挑选的时候会综合考量大家平时的学习成绩和性格特质吗？
0: 主要还是语言表达能力，他是否能很顺利的跟当地人交流，是吧？然后呢，外向内向倒没有那么
1: 重要吗？
0: 对，没有那么对去，但是我们会考虑到说，因为我们要有一些表演啊，还有一些这个外宣的工作呀，所以希望同学们会有这些艺术特长或者是剪辑视频的能力。这样的话，我们这次活动去完了之后，他们其实还是会有一些后续的宣传工作要做。
1: 那如果明年还有第二届的话，您还会带学生去吗？会做什么不同的准备吗？
0: 如果有第二届，我们肯定还是会去的。因为特别好的一次机会嘛。但是目前我们专业现在是有三位老师，所以我也特别希望，就是如果明年有第二届的话，他们可以参与其中，然后亲自感受人文交流的这种魅力。其实整个行程的确，就像刚才我们聊的哈，他那个行程是比较密集的。中间会有一些辛苦，但是我感觉好像我们前期的准备还是做得挺充分的。这个还真的是要感谢，因为北外组织了这个活动嘛，所以他们前期考虑的特别周到，所以我们从很早就开始筹备这项活动了。目前我还没有想到什么，还有什么可以准备的。我觉得这次已经准备的挺充分的，但是下一次我们可能会更有经验，可能会在某些内容上做更好的优化。
1: 那您这次带队的三名学生在这一次的交流营活动中参与了哪些节目展示呢？除了刚刚有聊到的这个直播访谈之外哈，还有其他的舞台表演或者展示环节吗？
0: 就是我们有一个同学是参加了这个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的这个节目直播。录制嘛。
1: 嗯，
0: 然后另外有一个同学是在那个大使馆用马来语分享了自己的故事。然后另外一个同学呢，他参加了这个合唱的环节，就是我们有两个合唱，一个是中文的合唱，一个是马来文的合唱。那么一个是在开幕式，一个是在闭幕式。另外那位同学还负责了整个活动的这个新闻撰写，他们都是分工很均匀的。哦，那个在大使馆分享故事的那位同学还参加了舞蹈的表演，
1: 都是能文能武啊，
0: 都用上了，对，他们的各自的才华都展现出来了。
1: 所以这次交流营也是让我们看到了中传马来语专业学生的一个综合素养和亮眼表现。那接下来我想问问张老师，就是我们专业的这个整体情况，中传马来语专业开设多久了？每年大概会招收多少学生？对比像我知道的北京外国语大学，还有广西民族大学等等这些同样开设马来语专业的院校，我们学校的这个专业特色和独特优势主要体现在哪里呢？
0: 我们学校的马来专业其实是2000年在教育部备案的。2001年开始正式招收马来语专业的学生，算是中国第三所开办马来语专业的高校。那我们第一届招收了18名学生。对，然后后边每一届的人数不太一样，有基本是在16人左右吧。
1: 就类似于小班教学。
0: 对，小班教学。与其他学校相比，我觉得就是在语言教学上我们应该是差不多的。但基于我们学校的这种传媒基因哈，我们的学生呢会有更多的机会获得国际传播相关领域的学习机会，比如说他们可以选修一些选修课呀，或者辅修专业呀、微专业，从这些方面呢他们都能获得相关的这种知识。另外我们学校现在开

开放了共享了100多间实验室供师生使用，其中有不同类别的实验室哈，包括演播室类的、录音棚类的、语音室类的、设计创作类的，就也为师生们提供了更多专业的实践平台。

0: 约哈都非常方便。
1: 那依托专业优势，中传马来语专业的学生日常会和马来西亚当地高校开展交流交换项目吗？这类海外实践机会是不是比较丰富啊？
0: 我们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基本上是会在大三的时候，然后派学生去马来西亚学习。目前我们是和马来西亚理科大学已经建立了这种合作关系，所以我们会在学生大三的时候把他们派去马来西亚理科大学学习。那么有的同学会选择学习一个学期，有的同学会选择一年啊，这个时间是大家自己来选择的。
1: 就我们去当地学习。
0: 对对对。
1: 那有马来西亚当地学生过来吗？
0: 目前其实马来西亚有很多留学生在我们传媒大学读书的，不管是本科阶段还是研究生阶段都有。他们选的专业还比较丰富，就是并没有说只选择一个专业，就是目前看来各个专业都会有马来西亚的留学生。
2: 享受南海故事，全景感知南海，全景南海。

0: 哦，这条路说起来话长哈，因为我个人高中的时候就比较喜欢外语，其实，所以在高考前呢，那个时候中国传媒大学叫北京广播学院嘛，
1: 对。
0: 然后我就知道北京广播学院有提前批次的小语种考试，然后我就想去试一试。为什么想去试试呢？因为当时的提前批是不用参加高考的，所以就相当于给自己多了一个机会。后来就很幸运嘛，很幸运的考进了这个马来语专业。然后在我们有2位专业老师，还有一位外教，在他们的指导下，我就对马来语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就是越来越觉得这个马来语和马来文化非常有意思哈。那么后来，因为我们当时的2位专业老师是退休返聘的，所以学院也就打算在我们这波学生里留自己的师资力量，因为我当时是相当于是第一届马来语专业的学生。所以
1: 就
0: 后来
1: 那
0: 我
1: 十
0: 就，
1: 八名学生之一是吗？
0: 所以后来就很有幸就在毕业的时候留校了。之后我也去马来西亚读了研究生，学习马来文学，这样。
1: 那除了读研期间赴马来西亚学习

0: 在你就是高年级的阶段，你可能已经具备了用这个马来语讲好中国故事的这种真实能力，就很有可能未来你就成为中马人文交流的年轻力量。那么你要说我想再做一些准备的话，那可能就是你可以看一些新闻啊，了解一下马来西亚的近况啊，或者是对马来西亚这个国家，甚至因为马来语的这个使用国非常多嘛，除了马来西亚之外，还有新加坡、文莱啊，还有那个泰国南部，菲律宾南部也都讲马来语。那么在印尼语和马来语很相近嘛，所以其实这些国家的这种现状啊，你都可以做一些了解，可能对于你学习这个语言会更有帮助。
1: 那您自己呢，除了工作和实地去到马来西亚之外，私下生活里会主动去关注马来西亚相关的文化内容吗？比如说马来西亚的电影啊、音乐这类。
0: 就是平时我个人是经常会去听歌的，因为我手机里会有一个 APP 嘛，它就一打开就可以听马来西亚的广播啊、歌曲啊什么的。我们在上个学期，我们专业开始做一个小红书的这个内容，所以我也会在小红书的里边给大家推荐一些比较好的马来西亚电影啊、动漫啊、歌曲啊，然后通过这种视频的方式，让大家能够更快地掌握这个语言，这是我们现在在做的。所以我可能会看电影、看那个听歌更频繁一些，因为我要从中选更好的给大家推荐。
1: 那在节目的最后，我也想请张老师为我们推荐一部马来西亚的电影，再推荐一首马来西亚的歌曲，顺便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哈，您喜欢这部电影，这首歌的原因好吗？
0: 如果是电影的话，我比较推荐的是Yasmin Ahmad 的这个木星三部曲，它叫木星。第一部是 Setback，第二部是木星，第三部是 Gubra。那么可以去找一找这个 Setback，就是单眼皮。然后它讲的是马来人和华人的这个跨族的恋爱。我觉得还是蛮有意思的，就是能让大家看到马来西亚社会的这种多元文化。
1: 刚刚张老师介绍的这部电影呢，是马来西亚导演雅思敏阿莫自编自导的剧情长片啊，叫做《我爱单眼皮》。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找来看一看。
0: 如果是歌的话，我可能会推荐不甘金达比亚瑟，这是马来西亚国宝级歌手 Siti Nurhaliza 的一首歌。为什么会推荐他呢？是因为我是最早接触到的这个马来语歌曲，就是这首歌。它的意思是不是普通的爱，然后我当时就被这个歌曲吸引了，然后就深深的爱上这个语言，所以我也非常想推荐给大家。
1: 好，非常感谢张静玲老师的分享。稍后呢，我们将邀请参与2026中国马来西亚文明互鉴青年交流营活动的吴律同学，带我们回顾本次交流营的精彩见闻，分享他在马来西亚为期半年的交换学习经历与独特的跨文化交流感悟。好，那接下来我们先来听一听张静玲老师推荐的这首《非同寻常的爱》，稍后见。

0: 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里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这个万里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1: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0: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了。

0: 欢迎收听今天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哲炯。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 今天上午8时到明天上午8时， 渤海有0.6到0.9米的青浪， 黄海北部有0.5到0.8米的青浪， 黄海南部有0.9到1米的青浪， 东海北部有1.6到2.4米的中浪区， 东海南部有2.3到3.2米的中浪 大浪区， 台湾海峡有1.3到1.7米的中浪， 台湾以东洋面有2.4到2.8米的中浪 大浪区， 巴士海峡有2米到2.4米的中浪区， 南海北部有1.7到2米的中浪区， 南海中部有1.8到2.3米的中浪区， 南海南部有1米到1.8米的青浪的中浪， 北部湾有1.4到1.9米的中浪， 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1.1到1.4米的青浪的中浪。 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 大连到烟台浪高0.7米， 阴有大雨， 二级海面状况优良， 适宜乘船旅行。 上海到普陀山浪高0.6米， 小雨转中雨， 二级海面状况优良， 适宜乘船旅行。 海口的北海浪高1.5米， 阴有中雨， 三级海面状况良好， 较适宜乘船旅行。 厦门到金门浪高1米， 阴有小雨， 一级海面状况极佳， 非常适宜乘船旅行。 深圳到珠海浪高0.5米， 小雨转中雨， 二级海面状况优良， 适宜乘船旅行。 海口到海安浪高0.5米， 阴有小雨， 一级海面状况极佳， 非常适宜乘船旅行。 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1.6米， 阴有中雨， 二级海面状况优良， 适宜乘船旅行。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 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 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 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这里是南海。
3: 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今天上午，台风康森的中心，春苗行动在泰国临近中秋佳节，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4: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从耳边到海边，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5: 欢迎回来，这里是南海圆桌派，现在进入全景南海时间。各位好，我是俊玲。 2026年4月27日至30日， 2026中国马来西亚文明互鉴青年交流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与布特拉加亚成功举办。这次活动由北京外国语大学联合马来西亚高等教育部、马来西亚国家语文局、 马来西亚驻华使馆教育处共同主办。参加交流营的中方师生来自中国13所开设马来语专业的高校。中国传媒大学也选派师生参与了这次活动。在上半段的节目中，我们跟随来自中国传媒大学的张静玲老师，了解了本次中马青年交流活动的相关情况。 节目的下半段，我们把目光转向青年视角，将会连线来自中国传媒大学马来语专业的吴律同学。吴律曾在马来西亚交换学习过半年，他此次全程参加了2026中国马来西亚文明互鉴。

0: 县青年交流营活动。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吴律的讲述，一起走进他的跨文化交流故事。你好，吴律。
1: 你好。
0: 吴律当初为什么会选择马来语这个专业啊？
1: 我在当时是福建省报考语言类专业，然后中国传媒大学它提前批招收的是马来语专业。通过了解，我个人也是非常喜欢马来西亚马来语，我了解后我觉得学习起来我是很舒适的，就是很喜欢的，发音对我来说呢也是处于一个很适中的感觉，并不会说很艰难，所以我就很喜欢，报考了中国传媒大学的马来语专业。
0: 报考了中国传媒大学马来语专业期间呢，也曾经前往马来西亚槟城理科大学做交换生。首先能不能跟我们聊聊那段经历呢？
1: 是的，因为我就读于中国传媒大学，然后学习的是马来语专业。我是通过马来西亚理科大学和中国有一个学分交换项目，所以去马来西亚理科大学交换过一段时间。然后我交换的时候呢，是继续学习马来语专业。同时呢，我在马来西亚生活的时候是沉浸在日常的烟火里。同时我个人是觉得以前在马来西亚生活的时候是以学生和日常学习者的身份去感受，比如说去适应气候呀、饮食还有语言。因为在马来西亚理科大学交换的时候，我们是以全马来语的形式进行授课教学的，所以在校园生活的时候当时也会更加关注就是自己能不能适应。所以有在马来西亚生活过一段时间，我个人认为回到中国以后对马来语学习也是有一点帮助的。
0: 那这次活动吴律主要是在马来西亚的吉隆坡。
1: 是的。
0: 好，那么作为交流营的一员再次来到马来西亚，对比之前的交换经历，你觉得这一次的心境和感受有什么不一样的变化吗？
1: 是有的，因为这一次是以交流营成员的身份过去，其实就是像代表着中国学生然后去交流和马来西亚，就是会更加自豪，而且也会更加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因为参加活动的时候不像以前我会关注自己能不能适应马来西亚的生活呀，这一次会是更加关注于参加活动的时候得更加的认真和集中。而且当时是一下机场就感受到，这是马来西亚的气味，而且那个热度和湿度也是哇熟悉的。
0: 你之前在理科大学做交换生大概是一个学期？
1: 是的，一个学期。但是因为我们得提前过去大概半个月左右，所以是在马来西亚理科大学交换了半年，对，六个月左右。
0: 是在马来西亚的槟城哈。
1: 马来西亚的槟城，它是一个美丽的小岛。
0: 那回想当初在槟城做交换生的日子，你觉得这座城市给你留下了怎样的生活印象？
1: 生活上最大的不同，我首先觉得应该是文化环境。马来西亚它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然后槟城这个理科大学校园里面就是会同时接触到马来人、印度人、华人，同时还有日本来自各个国家不同的留学生。然后平时上课的时候我学习的课程是纯马来语教学的，所以它会非常的锻炼人，而且老师并不会因为你是来自中国的学生所以就会放慢他的语速，老师是不会的，他会同步和国际学生、马来学生，他全部都是一起。我觉得纯马来语教学它能够锻炼我的听力。第二个不同呢就是生活的节奏。在中国的生活节奏大家都知道其实是很快的，但是马来西亚整体的节奏会更慢一些，而且老师和同学他们会比较注重平衡学习和生活，因为他们的生活我觉得就是缓慢的，而且呢是很有条不紊的进行着。同时我觉得文化的影响也会感觉和国内非常的不同，比如说我们在晚上睡觉的时候或者是白天凌晨会听到清真寺的祈祷声。因为马来西亚是一个伊斯兰教国家，校园里也会考虑到不同宗教学生的饮食还有生活的习惯。这就是让我第一次真正的体会到了文化包容，它其实不仅是书本上的概念，而是日常生活中的细节。而且在气候上和国内也是有一个最大的区别，马来西亚它全年都比较热，而且它是经常突然会下雨，然后马来西亚它其实是没有分四个季节的，它就是分雨季和非雨季， 我住的学生宿舍是没有空调的哟，而且它只有冷水，所以大家晚上就是都是洗冷水澡。这一点刚开始其实挺不适应的，我需要做一下心理准备，然后我才能赶紧冲进去洗完这个冷水澡。
0: 适应洗冷水澡。那在马来西亚理科大学功课繁忙吗？
1: 我个人认为是蛮繁忙的，因为我们的课程差不多是一个星期会10节课到12节课，但是马来西亚它的假期也是蛮多的，所以有时候会遇到课程被冲掉的情况，就是放假了，不补课的。
0: 不补课的。那除了日常专业课，你还体验过哪些有趣的课程吗？
1: 这是一个马来西亚理科大学的公共演讲课程，但是除了课程之外，我们的老师会组织活动，就是在课程之外，他组织了我们在不同地方，不是在教室哦，可能就是选择一个咖啡店，然后老师拿着喇叭就让我们以一个主题，他会给出比如说绿色循环。

0: 台里过几遍，而且我需要先练习几次，我才能够说站在大家面前为大家演讲。但这一堂课让我能够即兴发挥，我不需要任何的稿子了。老师给我一个主题，我就得必须马上赶紧想出来，然后立刻说，也是锻炼了临场反应的能力。然后同时我还学习了马来西亚的舞蹈 Sila，它叫这个名字，它的意思是马来武术，它其实是一种舞蹈，因为它的动作其实很精彩，就并不只是打斗的画面，它也会加入很多技巧，我觉得是很有难度的舞蹈动作。但总的来说，它还是马来武术，它还是在武术这一方面的领域。
1: 这种舞蹈无论是在私下学的，还是学校有这样的课程啊？
0: 我私下是学的，我很感兴趣，因为我很喜欢舞蹈。然后既然到了马来西亚，我就想体验一下当地的舞蹈，我就学习了。我是跟当地的马来朋友学的，他们还借我衣服，就是让我体验。
1: 那课堂之外，其实我知道槟城也是一座很有魅力的城市，当地华人不少，美食和人文氛围也很浓厚。那课业不忙的时候，你会经常去哪些地方看看呀？
0: 哎，也刚刚也说到，就是华人很多嘛。所以，如果我和朋友没课的时候，我们去逛商场，也会发现，就是商场里面有超级多的华人，经营者也有很多是华人。因为商场它发展的非常好，其实也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它的气候，因为室内它空调冷气很足，然后就可以避暑，所以有很多人会选择去商场。同时，商场里有很多美食，我觉得像椰浆饭、印度煎饼、肉骨茶。这一些都很有特色，而且华人餐厅也蛮多的，真的挺多的。所以如果想念中国美食的话，商场里甚至也有很多的中国餐厅。有时候呢，也会去马来西亚理科大学旁边的夜市，它附近有一个很热闹的夜市，我们称它为周六夜市，因为它只在周六的时候开放，特别的便宜实惠。可以感受到很真实的生活气息，因为那里有两条街，一条呢是华人街，一条呢就是专门卖马来食物的，然后就是体验到很地道的市井生活。这个夜市真的很热闹，而且我们学校有特别多的同学周六都会前往那里进行一番采购。像槟城，它其实是一个很文艺的小城，它其实很适合我们慢生活的时候可以去逛，没课的时候呢。它有一条壁画街在乔治市，然后也有很多的彩色老屋。我们如果是想要去安静舒服的地方走一走，其实可以选择海边，因为槟城它是一个小岛。如果我们在那个小岛上的话，它四面环海，有很多个很多个不一样的海滩，然后海边就是很安静，而且吹着海风也蛮舒服的。然后如果是喜欢拍照的话，也不容错过，就是在槟城海边。
1: 那在槟城生活的那半年，当地好玩的地方你基本上都走过了哈。
0: 对的，对的，我对槟城很熟悉了。
1: 对，槟城已经很熟悉了。那马来西亚其他城市呢？逛下来都有哪些特色？
0: 我其实觉得马来西亚有超级多地方都很值得一玩，但是我就以我旅游过的城市，我留下比较深印象的几个来为大家推荐一下。首先是马六甲，它是一个南洋复古的古城，它充满了历史气息，而且游客可以在机场换上娘惹服，来体验当地的马六甲娘惹文化。红屋还有海边的古城墙会非常出片的哟，而且马六甲它有很多的娘惹餐厅，店里的特色香料是很值得尝试的，超级特别。而且马六甲它很适合就是休闲的游玩和慢节奏的参观。然后我想推荐的是兰卡威，它也是一个小岛，准确的来说它还有很多很多的岛屿，它是可以感受大自然，而且体验水上项目或者说是浮潜。对于爱运动、爱挑战，然后喜欢海的游客来说，这里简直是天堂。我在马六甲和兰卡威都感受到了马来西亚独特的文化。在兰卡威体验到的是跳岛游，其实跳岛游它指的是一艘船，它会带着游客们就是逛这些岛屿。我当时玩的跳岛游，它是每隔一个小时就会把游客送往下一个岛，然后每个岛屿上的风景和设施都不一样。在海上行驶的时候，船它会开的速度非常快，很颠簸，然后海风就在脸上刮，这样的经历其实也很刺激，很值得体验的。而且兰卡威它的巧克力是免税的哟，酒也是免税的，价格会优惠很多，然后也有很多游客是为此而来。 我当时也购买了很多巧克力，蓝海威它的海鲜餐厅也不容错过。

0: 它有特别多种类的海鲜，但是呢，我想为大家推荐一个口味，就是金沙口味，因为那里有很多的华人开的餐厅，所以他们也会中文，告诉他们想要体验金沙口味的海鲜餐，就能感受到很不一样的美食。然后吉隆坡我去过3次，留下的印象就是它的夜景很震撼。吉隆坡它相比于其他的城市，它其实是一个现代化，比较现代化。然后双子塔还有城市地标也都在这里。吉隆坡还蛮适合逛逛商圈，商场非常大，可以体验到都市风光的。
1: 感觉你也打卡了马来西亚的不少地方。那我们聊回校园，对比中国国内高校，尤其是中国传媒大学，你觉得马来西亚理科大学的校园氛围给你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
0: 其实我感觉最明显的差别是马来西亚理科大学的开放感和它的国际化，因为在马来西亚的时候，课堂上面的互动我觉得会更多一些。如果是200-300人的大课哦，学生都会非常敢表达自己的观点，老师可能就是提出一个问题，学生就会举手，然后直接站起来，非常大胆的表达，而且老师也会鼓励大家讨论，就不是只是听老师来讲课。而且有一些课程，它会专门设置讨论课，就是除了这门课程之外，还有额外的时间，就是专门进行讨论。可能是对课上的某一个中心，也有可能是对学生提出问题，然后进行讨论。我觉得在课堂上的时候，如果是马来西亚理科大学，人和人之间的距离感就没有那么强，无论是老师还是同学，交流方式都会比较轻松愉悦。然后大家也都更习惯直接的沟通，也十分愿意主动，就是帮助别人。刚开始上讨论课的时候，我因为就是对老师讲的题目，哎，这一点我好像没太明白，但我其实不太敢，就是啊，直接站起来问老师。然后旁边的马来同学就会非常愿意，他就主动问，你如果有不会的可以问我哟，然后还加了我的联系方式。就是非常主动的来帮助我。当然了，国内的大学在学习效率和组织能力这些方面，那还是很强的，就是两边各有特点。
1: 那在当地有没有结识到不错的朋友？
0: 有的，就是在马来西亚的时候，除了来自中国马来语也是过去交换的学生以外，我还有在当地就是交到华人朋友、马来朋友，还有日本的朋友。像在马来语课程当中，我就能够交到马来朋友，因为他们也是能够帮助我，其实是他们主动提出，我就觉得非常的哇，非常开心。然后华人朋友，我是因为我兴趣爱好是舞蹈，和华人朋友有一起参加舞蹈节目，所以认识到了他们，现在都有还在保持联系。
2: 从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全景感知南海。全景感知南海。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全景南海，我是俊玲。接下来我们继续和来自中国传媒大学马来语专业的吴律同学聊一聊2026中国马来西亚文明互鉴青年交流营活动的相关内容。吴律，我知道这次交流营活动的行程其实还蛮充实的，像高教部开幕式啊、马大论坛呀、大使馆百人会、国立大学论坛、国家艺术学院体验等等。那么在这些活动中，你自己印象最深的是哪一站呢？
0: 其实我印象最深的并不是很多个人，很多个马来人啊和中国人一起交流的大使馆百人会，或者说是体验了当地文化的国家艺术学院，而是第一站高教部的开幕式。
1: 为什么？
0: 因为开幕式的时候大家都特别重视，像我和静宁老师是提前一天到现场了嘛，然后我们所有人到现场进行彩排的时候，它并不是只有各个环节的单彩，单彩就是一个一个节目单独彩排。我们还进行了就是全部流程的联彩，而且我们联彩了2次，就是所有人都特别重视，而且中国学生我们是第一次一起在现场才排练了合唱最后的大节目，所以第二天开幕式合唱的时候，我们大家都特别感动，因为效果很好，合唱。

0: 结束的时候，台下就是所有的人都在为我们鼓掌的那个瞬间，就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所以我觉得第一站这个高教部的开幕式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1: 你在开幕式上是有表演的？
0: 对，大家一起合唱。
1: 唱的是什么歌曲？
0: 多多尼，这个是两个国家，它表达中心就是

0: 像故事会的形式那样，就只是分享你和马来西亚的故事，就以一种故事会的环节，就是故事会的这种形式来。所以我就想选择比较有趣，而且是我跟马来西亚比较有关联，甚至是说我个人觉得对我意义比较重大的事情。所以我选择了能够体现马来西亚文化的乡村之旅。这个是我刚到马来西亚槟城的时候，是学校带领我们中国学生和一些马来人一起进行的一个活动。然后同时我还分享了我妈妈，她来到马来西亚旅行，我就成为了当地的小导游的经历，和她在槟城还有马六甲一起旅游。同时呢，作为她的向导，哎，也是第一次我来做导游。然后同时结合 PPT，我就是在背景放上了不一样的图片。就是让大家在这个环节听的时候会不枯燥，然后看的也是不无聊的。然后我就直接用马来语进行了分享，因为我当时讲的时候就是一直跟台下的观众们一，然后我就直接用马来语进行了分享，因为我当时讲的时候就是一直跟台下的观众们眼神交流。
1: 觉得他们对你分享的内容还挺感兴趣的。
0: 对的，他们会啊，他们也是给我非常好的反应。我讲的时候也会跟我互动，点头，嗯，就是表示
1: 认同。
0: 对。
1: 那在这4天的活动中，有没有和马来西亚的小伙伴私下有交流啊？
0: 有的，还蛮多时间就是可以进行私下交流，而且我觉得他们在交流的时候也会很友好的放慢语速，跟我们沟通的时候就像朋友一样。
1: 那你觉得当地年轻人现在最关注、好奇中国的是哪些方面？
0: 我觉得他们对中国的影视剧是很感兴趣，
1: 影视剧
0: 因为
1: 啊。
0: 对对对，就是很超乎我意料的是，他们对中国的影视剧甚至追得比我们还狂热哦。他们会在影视 APP 上面追更，就是随着剧情一集一集的播出，他们一集一集的观看。因为中国影视剧出海，然后越来越多马来西亚人就会喜欢上看中国的影视剧，同时还有一些女生会很喜欢中国的演员。比如说林一、宋威龙，就是他们主演的电视剧，好多女生都会去追更的。偶像剧比较多，青春剧也有，校园这一类。
1: 这是马来西亚当地年轻人还比较喜欢看的一些中国影视剧哈。那吴律学马来语大概2年多，
0: 2年半。
1: 学了2年半的马来语，还亲身在当地生活交流。现在提起马来西亚，你心里是什么感受？
0: 我觉得马来西亚对我来说，它并不只是一个去过的国家，旅游过的国家。我觉得马来西亚更像是一个让我成长的地方，因为在学习马来语的过程当中，其实是需要融入当地，感受当地文化的。所以在交换和交流的这个经历，就是让我和马来西亚建立了更加真实的联系。所以如果要定义的话，我会说马来西亚像我的第二个课堂，除了在中国传。

0: 可以从各类型的交流活动当中学习到各方面的知识，是很珍贵的经历。如果学弟学妹能够有这很珍贵的经历，如果学弟学妹能够有机会去参与其中的话，我觉得以后回望也会是很精彩的一页。
1: 嗯，那未来毕业之后呢，有没有想过要继续从事马来语相关的工作？
0: 是的，是的，我会继续走下去的。就是随着中国和东盟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多，将马来语用好，它是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的。无论未来具体做什么，我觉得语言能力都会是一个很重要的优势。而且我自己也很喜欢马来语，喜欢跨文化交流带来的感觉，所以希望能够学好马来语，为中马人文交流做出贡献。
1: 好的，谢谢吴律带我们走进他的马来西亚故事。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四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万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

0: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1: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展。6月5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将老挝视作周边外交重要方向，坚定支持老挝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愿同老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团结协作，推动中老关系实现新的跃升，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推进中老关系和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向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迈进提出4点看法。第一，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第二，要筑牢互利合作基石；第三，要巩固人民传统友好；第四，要加强对外政策协调。当天，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李强指出，中方愿同老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充分释放中方零关税政策积极效应，持续扩大双边贸易规模，深入推进中老铁路合作，加快推动中老经济走廊建设，拓展能源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取得更多务实成果。中方愿进口老挝更多优质产品，鼓励中资企业赴老投资，希望老方为企业提供更好营商环境。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也在北京会见了通伦。赵乐际表示，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老挝国会深化多层次多领域合作，就法治建设、立法等开展交流，为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法治保障。当地时间6月5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韩正表示，中国和俄罗斯都是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完善全球治理的重要建设性力量，高水平的

0: 出了平型关的首胜，魏连队也打出了赫赫威名。
1: 红九连的前身是八路军第115师第343旅第685团二营五连，他们在南昌起义的枪声中诞生，与平型关一役赢得了首个至高荣誉，从此开启了这支英雄连队铁血先锋的不朽传奇。
0: 打赢这场战斗，大家有没有信心？
2: 有！
1: 当铮铮誓言再次融入血脉，如同一声号角，瞬间将时空拉回到了80多年前那个弹雨横飞、杀声震天的战场。
0: 我们连队的口号是：
2: 炮打红，炮朝天。
1: 1937年9月的一天，秋凉已至，在山西樊市与灵丘交界的平型关。

0: 孬种，要用手榴弹、刺刀和鬼子干，让他们死都不能死胡润了。
1: 一股强烈的自豪感与激昂的情绪如野火般瞬间传遍全连，连长曾先生的胆量与决心激发了五连战士的战斗热情。
0: 我们老连长曾先生啊，是一位经历过25000里长征的老红军，他这个人打起仗来不要命，战友们都亲切地称他为猛子，他还咬破自己的手指写下了血战平型关，誓教鬼子有来无还的请战书。
1: 9月25日上午7时，桥沟的寂静被一阵由远及近的引擎声与马蹄声打破，一支规模庞大的日军部队正在由东向西缓缓前行，他们全然不知自己正一步步钻入八路军第115师布下的天罗地网。
2: 这支部队它里面包括了一部分大，这支部队它里面包括了一部分大型内部队的辎重兵，然后还有一个高桥骑兵小队54名骑兵作为护卫部队跟随他们一起前进，它里面有一辆一辆的大车，它身上装载的是什么？主要是给平型关上日军送的，包括大衣，包括弹药等等这些补给品。
1: 看到满载补给的日军，战士们个个斗志昂扬。当敌人完全进入伏击区域后，指挥员一声号令，刹那间枪声大作，战士们向日军发起了冲锋。连长曾先生率五连战士如尖刀般直插敌阵，一轮精准的手榴弹击袭瞬间将日军部队最前方的20多辆汽车炸成了废铁，猝不及防的打击令日军顷刻间阵脚大乱，人马皆惊。然而在短暂的慌乱过后，

0: 荣立集体一等功。被称为渡江第一人的班长高如意，因其英勇无畏的表现被评为特等战斗英雄。1950年9月到北京参加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亲切接见。这支连队诞生于81南昌起义，历经25000里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在3000余次大小战斗和22次整编、6次转隶的血火考验中发展壮大，如今又从传统步兵转型为装甲精兵。时间在变，战场在变，但猛打猛攻、首冲敌阵的突击精神依旧薪火相传，历久弥坚。
1: 80多年前呢，我们连队是担任突击连。80多年之后呢，同样的一个问题，新指力量出现了，无人装备也出现了，战法训法需要有人去探索，未来战场呢，也需要有人去趟趟水。
0: 面对新领域和新力量的挑战，红九连战士们攻关创新，成功将无人机单兵携带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哲炯。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 今天上午8时到明天上午8时， 渤海有0.6到0.9米的清浪， 黄海北部有0.5到0.8米的清浪， 黄海南部有0.9到1米的清浪， 东海北部有1.6到2.4米的中浪区。

巴士海峡有2米到2.4米的中浪区，南海北部有1.7到2米的中浪区，南海中部有1.8到2.3米的中浪区，南海南部有1米到1.8米的轻浪的中浪，北部湾有1.4到1.9米的中浪。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到烟台浪高0.7米，应有大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 上海到普陀山浪高0.6米，小雨转中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北海浪高1.5米，阴有中雨，三级海面状况良好，较适宜乘船旅行。厦门到金门浪高1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到珠海浪高0.5米，小雨转中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 海口的海岸浪高0.5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1.6米，阴有中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停下来记录一段， 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意义。

0: 染着英雄的鲜血。这支连队曾创造战史的传奇，黄土岭功臣炮连，一个响彻历史的名字，承载着永不褪色的荣光。
1: 阿迪拉森，弹！
0: 每逢新兵入伍或执行重大任务前，重温入连誓词，铭记光辉历程，

0: 第一课，新战士就要走进荣誉室，触摸历史的脉搏，重温那段艰苦卓绝、气壮山河的战争岁月。
1: 同志们肯定很好奇，为什么我们叫黄土岭工程炮林？工程炮，工程炮，说的就是我身右侧的这门迫击炮。而这门炮为何被称为工程炮呢？一切都将从1939年秋天开始说起。
0: 1939年10月底的一天，正在河北富平县青山村开会的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杨成武收到了一份来自来源情报站的情报。情报显示，日军准备分三路进犯晋察冀一分区驻地。杨成武心头一紧，没有耽搁，他拿着情报找到了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在作战地图前，聂荣臻凝神倾听杨成武的报告。最后杨成武建议道：“司令员，让我们打一仗。”聂荣臻思索片刻回应：“我同意你的意见。”此刻两位将领都深知八路军将要面对日寇一次凶猛的进攻。1938年10月，日军占领广州、武汉后，已无力再发动大规模的战略进攻，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此后，日本侵略者在坚持灭亡中国的总方针下，调整了侵华策略，逐渐将日军主要兵力用于打击敌后战场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对晋察冀等敌后抗日根据地展开大扫荡。对国民政府则从以军事进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转变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则从以军事进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转变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1939年10月中旬，日军调集独立混成第二、第三、第八旅团、第110师团和第26师团各一部，共20000余兵力，向晋察冀边区的富平及周边地区发动大规模的冬季扫荡。在这支庞大的日军队伍中，独立混成第二旅团尤为刺眼。他们不仅装备精良，指挥官更是所谓山地战专家中将阿部圭秀。阿部圭秀，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被吹捧为擅长新战术的俊才，在日本国内被称为所谓名将之花，侵华战争中臭名昭著。1939年6月，他调任独立混成第二旅团旅团长，同年十月晋升陆军中将，气焰正盛。
2: 阿部圭秀在日军当中呢，是一个比较受重视的人，这个人还是研究战争理论的，尤其是他研究山地战，所以就把他给派过来啊，当这个第二混成旅团的旅团长。大多数混成旅团的这个旅团长也都是少将，可是偏偏给他晋为这个中将军衔了，所以他也急于表现一下。
0: 阿部圭秀的这次对晋察冀根据地的扫荡，在日军的档案中有比较详细的记载。阿部圭秀率领部队对八路军进行进攻。10月26日，日军从张家口方向出发，目标是当时在来源地区活动的八路军，打击目标包括军事、政治等机关。面对来势汹汹的日军，聂荣臻在后来出版的

0: 下，沿着崎岖的山路大摇大摆地行进。死亡的阴影正悄然笼罩。中午时分，日军先头部队踏入三岔口地区，就在其主力完全进入伏击圈的一刹那，寂静的山谷骤然沸腾，枪炮声、手榴弹爆炸声震耳欲聋，喊杀声撼天动地。日军火器都来不及展开，就被八路军如猛虎下山般分割包围，一举歼灭于峡谷之中。
1: 因为当时一次歼灭日军一个大队，这个不太容易，500多人呢，当时呢引起的影响还是挺大的。
0: 时任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杨成武，1929年15岁的他就参加了红军，17岁担任了团政委，战斗经验极其丰富。燕素崖的硝烟未散，他已敏锐预判到日军的反扑，一个大队几乎被八路军全歼，这让阿部圭秀恼羞成怒。
2: 这次战斗之中呢，我们一举缴获了日军6门大炮，这一仗确实打得很漂亮。史尊宪吉仅以身免，阿部圭秀为了去救史尊宪吉，立刻调出部队，独立混成第二旅团的主力部队，从北向南再次直扑燕素崖。
0: 为了挽回颜面，阿部圭秀决定亲自出马。1939年11月4日，阿部圭秀不顾日军总体部署，亲率精锐沿着石村县级走过的老路追击八路军部队，开始了他的报复计划。当日凌晨，阿部圭秀率领日军抵达燕素崖。狡猾的阿部圭秀并未冒进，而是命令部队走走停停，不断派出多支侦察分队前出探路，搜索杨成武部主力的踪迹。那么面对如此谨慎多疑的敌人，杨成武将如何应对？
2: 杨成武派出部队在这个地方再次对日军进行了引诱。那么这支部队实际上还是在燕素崖之中诱敌的曾牧雅将军指挥的3支队。这支部队有一个绰号叫狼柚子，日军当时既是被狼柚子的这个不断的袭扰闹得恼羞成怒，但同时又感到狼柚子的战斗能力不行啊，认为呢八路军整体的作战素质不够高，所以呢变得更加骄横。
0: 在八路军的巧妙引诱下，失去耐心的阿部圭秀下令向东急进，占领了4个庄村，这里也是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一团的临时指挥部所在地。占领4个庄并未浇灭阿部圭秀心头的焦躁之火，在他看来，只有找到杨成武，端掉一分区的圭秀心头的焦躁之火，在他看来，只有找到杨成武，端掉一分区的指挥部，才能消除心头之恨。就这样，在八路军狼柚子的持续牵引下，日军一步步被诱至河北涞源与易县交界的险要之地——黄土岭地区。阿部圭秀依据情报，断定在黄土岭有八路军的重要机关，一心想在这里与杨成武的部队打场大仗。那么此时的八路军又会有怎样的部署呢？在聂荣臻司令员的回忆录中有这样的记载，6日晚间，阿部圭秀率部进入黄土岭一线，我通知杨成武，如果敌人明天继续由黄土岭东进，我们就利用这一带的地形全线出击。
1: 晋察冀军区对这一仗也是非常重视，甚至还有这个120师的部队，因为仅凭这个第一军分区的部队要再往下打更大的仗，那就不容易了，就等于集中了6个团的兵力要打第二混成旅团后续来的部队。
0: 黄土岭史称黄土岭口，是太行山脉北部的重要垭口，经过一条长约2500米的山谷，穿过太行山脉，直插华北平原。1939年11月6日晚，气温骤降，被八路军拖得

0: 疲惫不堪的日军在黄土岭四个庄一带搭起帐篷。太行山间的阵阵冷风抽打着寂寥的黄土岭，远处时不时传来野兽的嚎叫。夜晚是最好的掩护，八路军在敌人毫无察觉之下完成了对他们的包围。当晚九时许，一分区司令员杨成武遵照军区首长指示，给各主力团队仔细部署了战斗任务。为了撒紧口袋万无一失，一贯沉着慎重的他又接通了任务最重的一团团长陈正湘的电话，主席要有打硬仗的思想，同时做好阻敌增援的准备。陈正湘团长坚定地回答，请杨司令放心，我团在口袋底，坚决兜住并消灭鬼子。考虑到黄土岭战斗会比燕宿崖的战斗更加艰苦，杨成武将隶属于一分区司令部的炮兵连指派给了一团，由团长陈正湘指挥。
1: 我们连队诞生于1927年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在三汪改编时被编为

着夜色，从驻地向着伏击点急行。11月7日凌晨，天空飘起细雨，山谷里弥漫着湿冷的雾气。一团按作战方案向寨坨开进。团长陈正湘带着几名侦察员、通信员，提前到达了寨坨东南

通河沟，缓慢跟进。狡猾的阿布圭秀发现广土岭一带地形险恶，很可能遭到伏击，便有了返回来源的打算。于是他将1500余人的队伍拉成一字长蛇阵，拖了3-4公里长，前进时总是由30多人的先头部队携几挺轻重机枪先行占领路侧小高地，然后大队才跟进。9:30，杨九平带领炮兵连抵达寨坨村，一团团长陈正湘急令杨九平带全连隐蔽待命，确保一有任务随时就位。时近中午，日军先头部队靠近了黄土岭东

0: 行动缜密，敌军毫无察觉。下午3:00左右，磨蹭了一天的日军全部人马终于钻进了黄土岭峡谷中预设的口袋里。杨成武这才大大松了一口气，立刻下达了攻击命令。埋伏在口袋底部正面的一团、25团突然开火，给日军以迎头痛击。埋伏在口袋右侧的一团和左侧的3/2团，在右侧的一团和左侧的3/2团，则从西南北三面拦腰夹击。4个主力团的100余挺轻重机枪，从各个山头向日军展开了射击。经过一阵反复拼杀，八路军把孤军深入的日军牢牢压缩在了黄土岭上庄子附近的一条长约1500米、宽约100米的山沟里。无数愤怒的子弹从各个山头一起朝沟中打，雨点般的手榴弹不停地向沟中砸，整个黄土岭峡谷杀声震天。
1: 我们在黄土岭和日本打上了。

孝昌村是黄土岭东面的小村庄，当时阿布归休的指挥所就设在村子里。11月7日下午3时许，战斗正酣。陈正湘团长在793高地用望远镜发现，对面南山脚有个小山包，

0: 部闺秀连人带板凳击倒在地。屋内的日本兵匆忙用大衣把阿部闺秀裹了起来，抱了出去。
1: 当时我们迫击炮的炮弹呢，把他的腹部豁开了，而且呢，有些弹片直接渗入到内脏之中。因此，阿部闺秀在此后呢，尽管进行了几个小时的抢救，最终还是医治无效。
0: 11月8日中午时分，日军驻来源、玉县、义县、满城、唐县、丸县的部队纷纷出动，多路向黄土岭合击过来，一副急红了眼、孤注一掷的模样。面对日军的迅速增援，聂荣臻司令员判断战局已发生变化。为避免被敌人反包围，在组织部队给突围和被围日军再次杀伤后，果断命令撤出战斗。后来，聂荣臻司令员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阿部圭秀被击毙的确实消息是后来才知道的，敌人的电台广播了阿部圭秀中迫击炮弹丧命的消息，我听到了敌人的广播，延安毛泽东同志也从各方电台的广播中得知了这个消息，发来电报查证此事，并指示我们对有功部队予以嘉奖。
2: 在那种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取得了这么一个战果，还打掉了他一个最高的军阶最高的一个日本指挥官，把这对于整个就是说当时的抗日战场上无非是给我们打了一支强心针，无非是给敌人是灭了敌人的威风，长了我们的志气。
0: 中共中央、八路军总部和全国各地友军、抗日团体、著名人士纷纷致电祝贺黄土岭战斗大捷。1939年11月24日，毛泽东等领导致电八路军总部，指出各方应在报纸上作文宣传八路军游击队的威力，粉碎八路军游而不击的错误言论。晋察冀军区召开庆功大会，授予炮兵连黄土岭功臣炮连荣誉称号。如今在黄土岭功臣炮连的连史馆里，当年参战的迫击炮依然向官兵们诉说着那段浴血奋战的烽火岁月。不畏强敌、敢打必胜的战斗信念早已融入了他们的血脉。
3: 作为一模连队，我们要求每名官兵都要争当神炮手，把本专业的技能练到极致，做到百发百中。
4: 我是功臣炮连传人，我宣誓。

0: 党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5号在北京会见缅甸外交部长丁茂瑞。李鸿忠表示，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缅方走好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愿深化全面战略合作，加强立法机构友好交往，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缅关系持续向前发展。正点新闻就到这里，再会。
1: 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地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你的私人电台书房，南海轻阅读。
2: 读到之处，阅在其中。这里是轻阅读，我是周薇。今天我们一起读的这本书名字叫《海上大明》，作者是张宪法。那么张老师，现在呢，我们通过腾讯会议的方式来录制这一期轻阅读。你好，张老师。
3: 哎，你好，我现在在安徽的安庆，我是一个民史研究者，也是一个职业作家。
2: 张宪法老师，张就是章程的章，宪法就是我们知道的宪法，这个名字是爸爸起的吗？
3: 我这个名字宪法应该跟我们大家现在理解的国家的宪法呢有点不一样。我这个名字宪法这两个字是从汉书上作宪颓法这四个字当中来的，实际上讲的就是一个规矩吧。
2: 好，不成规矩难以成方圆，这是我们很小的时候就懂的道理。现在写大明王朝的书特别的多，前段时间我的一个小朋友啊，90后，他说他写了一部关于明朝时候的小说，他说想让我看一看，当然这个还没出版啊。张老师首先可以跟我们说一说您的这本《海上大明》和别的关于大明的书籍有什么不同？
3: 明史题材的作品呢，目前应该是比较多的，但整体上它都是以小说就是虚构这一类的作品比较多。我写的这本《海上大明》，它是一种非虚构的文史题材的作品。当然在写作的时候，按照出版社的要求啊，它强调的就是口读性，你不能把它写成一个纯粹的学术性的作品。所以

0: 在少年的时期就被阉割，成了一个小宦官。我们现在一般的公众都讲是一个小太监，他被升到了这个宫中，后来又被转升到燕王府。那说起这个宦官或者说起这个太监呢，我们大家都有一个印象，就好像这个男性被阉割以后啊，他从神态、仪表，甚至说话各方面都非常的女性化。但是呢，郑和这个人，他是一个，他史料上记载，郑和这个人长得什么样呢？他是身长九尺，腰大十围，形与虎步，声音洪亮。那么从这个描述当中，我们甚至认为，郑和他就是像一个张飞式这样的一个勇猛的男子汉。但实际上，郑和呢，他长得也是非常英俊的、魁梧的。因为这一点吧，他本来升到燕王府的时候，是要干一些端茶倒水这样的服务工作。但是燕王朱棣看到郑和以后啊，觉得这个人与众不同，所以就把他安排作为自己的贴身侍卫。后来，朱棣发动了靖难之役，郑和就一直跟随朱棣，短暂各地，并且立下了战功。那这样，在朱棣成功登基之后，郑和就被提拔为太监。太监他就是宦官当中的头领。所以从这个简单的介绍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出，郑和他是一个天赋异禀的人，也是一个皇帝特别信任的这样的一个亲信，因为郑和他后来担任下西洋重任呢，既是西洋船队的统领，又是大明的正使，能够担当这样使命的这个人，他肯定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
1: 对，刚才呢，张老师也介绍了，是不是郑和这个宦官跟我们想象当中的有大不同呢？1405年靖难之役已经过去了3年啊，明朝已经是一派天下太平的景象了。这个时候，明成祖朱棣为什么要派出无与伦比的大明州师，让郑和担任大明正使与总兵官出使西洋呢？张老师。
0: 这个问题呢，我们不妨从明朝的国号啊，先简单的来探讨一下。这个明朝以前呐，中国历朝历代的国号啊，它都是有规律的。那国号用的呢，都是周王朝的地名，比方说我们说圣朝的圣，它指的就是圣周，它是一个地名。因为圣朝开国皇帝赵匡胤的藩镇呢，它就在圣州。那么唐朝它也是这样的，唐朝开国皇帝李渊他曾经是唐国公，那么我们一直往前数，数到一统天下的秦朝，那么秦朝它也是周王室所封的一个诸侯国，叫秦国。那么秦汉隋唐盛，那就是明朝以前的国号，它用的都是地名，并且它是他称，就是说它是别人分的，他不是自分的。我们这个明朝它比较特殊，明太祖朱元璋呢，他正式称帝之前，他称作吴王，那么吴它也是一个地名，也是一个他称。那么按照这样的一个道理，那么朱元璋他建立王朝的时候，这个国号啊，应该叫做吴，而不应该叫做明。另外，朱元璋在称吴王的时候啊，他还丢过很多的钱币，比方说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一枚钱币叫做大中通宝，就中国的中，大中通宝。我们中国啊，这个几千年里，恰恰没有一个王朝它的国号叫做中，那么这个明朝它差一点就用到了这个中字，那么我们这个中国，那明朝可能就叫中。但是呢，最后他也没有使用这个钟，他为什么呢？按照史料的记载，就是当时议定国号的时候啊，朱元璋他也拿不定主意，最后怎么办呢？他就祈请上天，由上天来决定。

那么上天最后决定，明朝的国号应该叫大明。那么这个解释啊，我们听起来好像什么东西都没有说，什么原因都没有讲。但是，那么这个解释啊，我们听起来好像什么东西都没有说，什么原因都没有讲。但是它又是一个最高权威，因为上天它是至高无上的。也就是说，明朝它放弃了一个传承，而是使用了一个非常抽象的名词“大明”来作为国号，这样他称也就变成了自称，也就是明朝这个国号它是自称，而没有使用第三称、第三人称，或者说是一个地名。那么称明朝的这个国号的特点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出啊，这个朱元璋他一直是高举振兴中华大旗的，但是国号选择的这个细节啊，它又表明明朝它并不是一个复古的王朝，

建一个理想社会。所以明成祖与明太祖他都是一个有浑头大志的封建帝王，也就是说这个王朝的帝王他是有雄，说这个王朝的帝王他是有雄心壮志。那么明成祖朱棣为什么要派郑和出使西洋呢？我在海上大明当中有详细的分析。郑和下西洋他一共有七次，前后有28年。那么他这么长的时间，你这么大的一个规模，

0: 是不断变化的，这种变化它涉及到明朝的内政外交、国际贸易以及大国的担当，随着形势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用今天的话来说呢，就是大国它应该承担自己的大国国际义务等等。所以我认为郑和下西洋它是一个综合性的，是一个多方面的目的。
1: 你看，我看到你这本书第74页是这样写的：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中国的历朝君主都会以天朝大国自居，好，无论是秦皇亦或是汉武。那接下来还有这样一句话：郑和手下西洋，结束。

0: 个行为，它肯定有一个什么非常具体的动机。那么郑和下西洋呢，他也有一个具体的动机，就是寻找建文帝。因为朱棣他是发动靖难之役，推翻建文帝而当上皇帝的。但是他攻下首都南京以后啊，建文帝他下落不明，下落不明，这样，朝廷首先就在国内到处寻找，但是都始终没有找到建文帝的下落。后来听说建文帝可能到了海外，所以郑和下西洋，他是带着一个秘密的使命来寻找建文帝的。这个说法应该说是非常可信的。
1: 那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神秘性啊，似乎在书中体现的是跟建文帝有关系的。
2: 轻阅读，读到之处，分享阅读的无限可能。
1: 这本书的第150页，我看到了这句话：今天的马尔代夫，以珊瑚礁和阳光沙滩闻名于世。那么郑和眼里的马尔代夫，远不是今人印象中的样子。张老师，你在这本书当中，你描述的马尔代夫，也是郑和眼中的马尔代夫，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你可以给我们的听友介绍一下。
0: 今天的马尔代夫啊，在人们的印象当中，它是一个旅游胜地。明代的马尔代夫啊，它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海上岛国。郑和下西洋的时候啊，他经过这个地方，根据史料的统计呢，至少他有5次都经过马尔代夫。马尔代夫在明朝的时候啊，被称作溜山国。这个溜，它指的就是海洋当中的水流啊，非常湍急的意思。这个马尔代夫啊，它被称作溜山国，在明代这个时候啊，它又是一个非常特殊，甚至可以说它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方。它为什么被它称作溜呢？就是这个地方的水流，它的水甚至它的海水呀，它都与众不同，用我们在内陆啊，江河里面见到的水，它是不一样的。其中就被称作弱水。他古人认为呀，水能够把船或者其他的物体给托起来，它不是讲浮起来。那么水它就分成硬水和弱水。那么硬水它就能托起很重的这样的船只，而弱水它连一只鹅毛啊它都浮不起来的。它这是一个什么道理呢？就是溜山国，也就是马尔代夫，这个它的洋流的变化是非常明显的。它有6个月的时间，它的洋流是顺时针，然后又变成逆时针。那么什么时候变成顺时针，什么时候变成逆时针呢？它这个时间并不是太确定，所以船只进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啊，往往非常危险，那就是转入洋流或者转入漩涡当中，这就容易出现海难。另外，马尔代夫它的位置啊也非常特殊，马尔代夫啊它的赤道附近，它就有带来一个问题。因为古代的航海，它是借助指南针，就是磁性的指针来辨别方向的。那么它的南极和北极到了赤道这个地方，它就会变得非常弱。那么它的南极和北极到了赤道这个地方，它就会变得非常弱，也就是说它分辨不出方向。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它是非常危险的一个地方。
1: 我看到了这本书关于这一段呢，是在西洋取宝这个篇章里面啊，在如此贫穷落后的溜山国，刚才张老师也讲了，马尔代夫那个时候叫溜山国，郑和船队能采集的西洋宝物呢有很多。我们来看啊，这句话张老师是这样说的：历时近30年，往来30余国，郑和七下西洋从事的海外贸易成果无疑是惊人的。那么郑和取回的宝物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张老师，
0: 郑和提到的宝物啊，就是西洋宝物啊，他说到底他是一个财富的问题。就是郑和七下西洋呢，它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海洋行动。郑和船队啊，它同时它又是一个贸易船队，

0: 贸易啊，除掉西洋还有东洋，但西洋跟东洋它起到的保护它是不一样的。那么东洋它起飞的主要是一些矿物质，比方说重金属、黄金、白银。那么西征就是西洋，它带回来的主要是当地的一些土特产，像名贵的食物、染料、珍珠、香料，以及一些奇珍异兽等等。就是西洋起飞的宝物，它是非常复杂的。那么熟悉明代瓷器的朋友都知道了，明代的瓷器它所用的颜色与宋代和元代啊，它是非常不同的。那么实际上呢，就是郑和下西洋，他带回了海外的颜料，这样制作出来的瓷器，它的颜色就非常特殊。另外，我们看明代的服饰服装，它的颜色也比前朝啊鲜亮了许多。那么这些染料就是从海外的松木等植物和矿物当中提取的一种新的染料。这些东西虽然应用在生活方面，但是对国内的手工业，像纺织业、制瓷这些行业，它的推动是非常大的。那也就是说，这些宝物到了国内以后啊，它往往都被朝廷赏赐给了亲王，或者是赏赐给了大臣。那么有些下落不明、进入墓葬的，今天我们还能发现的。另外，我们在读这个小说《红楼梦》的时候，就会发现呢，就是这当中的林黛玉，她的体质是比较弱的，那么经常的要食用一些啊滋补品。而且《红楼梦》当中，她有一共写了17次林黛玉吃燕窝，那么吃燕窝，这也是在明代以后才出现的。虽然在这个元代的一些史料当中呢，也有燕窝的记载，但是这个时候的燕窝它是作为药物来使用的，而不是作为食物来使用的。所以郑和下西洋呢，它给中国当时的生活方方面面它带来了很大的变化。郑和下西洋他带回来多少宝物呢？通过研究郑和的专家，郑和的分析研究，就郑和带回的宝物大概是10000两白银。那么这个数字更是一个天文数字。我们就知道这个宋代的海外贸易也是比较发达的，宋代的圣伯斯取得的经济收益也是非常庞大的，但是他的这个收益只有郑和下西洋的1/10还不到。所以郑和下西洋他带回的宝物啊，实际上是一个巨额的财富。
1: 您看，这本书上也记录了1405年到1433年之间，郑和统领的大明船队七下西洋，他的海洋行动之先，船舶数量之多，船只吨位之巨，航海人员之众，组织配备之全，航海技术之精，航海里程之长，影响世界之广，举世莫比啊。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推出《海上大明郑和舰队的七次远航》，在书中复原600年前的海上丝绸之路，见证一个东方大国的强势崛起。安徽作家、明史研究者张宪法著《海上大明郑和舰队的七次远航》一书，写的正是这段光辉岁月。本期轻阅读，周薇专访本书作者张宪法，着眼于世界海洋史的发展脉络，探讨郑和下西洋的真正意义。

我是散文集《一件棉袍》的作者姜子。我认为阅读是可以让我们灵魂发光的事儿。阅读是一个不出户可以走遍天下的这样一个低成本的事情。好好阅读，建立你的阅读体系，让你的灵魂发光。

0: 文明像一条注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哲炯。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 今天上午8时到明天上午8时， 渤海有0.6到0.9米的清浪，黄海北部有0.5到0.8米的清浪， 黄海南部有0.9到1米的清浪， 东海北部有1.6到2.4米的中浪区， 东海南部有2.3到3.2米的中浪的大浪区， 台湾海峡有1.3到1.7米的中浪， 台湾以东两面有2.4到2.8米的中浪的大浪区， 巴士海峡

0: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1: 明朝末年，万历皇帝常年不朝，导致朝纲紊乱，女真做大，虎视眈眈。进京备考的名家世子沈德福，意外深陷暗流汹涌的朝野纷争中，难以自拔。一桩名传千古的明宫奇案，正向我们缓缓揭开。请听吴畏撰写的《中国历史大案探奇录》系列作品《明宫奇案》，由时代播讲。
2: 富春本是个喜欢热闹之人，正抬脚欲进酒楼时，忽然觉得有些落寞，想了一想，便买了一些食物酒菜装入食盒，雇了一名伙计提着往勾栏胡同而来。正好在薛素素门前遇到了王明士，王明士甚是尴尬，正要转身走开，薛素素亲自开门出来请二人进去，又命婢女豆娘将富春带来的饭食接了，在藤花架下置了一桌酒席，叫齐景云出来，请父王二人坐下，边吃边聊。席间，薛素素自然问起案情，王明士只是几句话略微带过，不愿多谈。薛素素说：“我是真的很想知道究竟呢，这里呀又没有外人。”富春说：“
3: 素素别逼往前户了，他有公职在身，按律啊是不能与外人谈未结案子的。我来告诉你经过吧。”
2: 大致说了一遍，问道：“
3: 哎，以你们二位才女的眼光来看，凶手会是谁呢？”
2: 齐景云先摇了摇头说：“这件案子可以说是诡异之极，冯商主回家后中毒而死，按理说凶手呢必是接近过书房的人，可是沈公子不可能，夏娘子也不可能，他总不能自己给自己下毒吧。至于冯大公子，我上次在冯府办花旦贺寿的时候见过他，觉得他真的是个很可爱的老实人，绝对不可能做这样的事，也不可能是冯二公子吧，他才是一个三四岁的小孩子呢。”
3: 薛素素思索过一回说：“
2: 我倒觉得这案子没那么复杂。”
3: 富春说：“哦，愿闻素素高见。”
2: 薛素素说：“先不管要毒害的对象到底是谁，按目前的情况来看，凶手无非是在冯世杰、冯世凯、夏潇湘、沈德福四人当中，最先可以排除的是冯家二公子，他还不到四岁，年纪实在太小。那接下来呢，可以排除掉小沈，他是个外人，又没有任何要害死冯尚书或者是夏潇湘的动机。那么就只剩下两个嫌疑人，凶手不是冯世杰就是夏潇湘。先说冯世杰，有可能他嫌恨夏潇湘母子得宠，所以呢溜进万羽山房，将毒药下在了夏潇湘的专用玉杯中，想要害死庶母，既可以巩固自己的嫡子地位，又可以为四母出口恶气。如果死的是夏潇湘，那么毫无疑问冯世杰是头号嫌疑人，但现在死的是冯尚书，这里面就有疑点了。
3: 富春听得饶有趣味说：“如果冯世杰是凶手，他往玉杯中下毒，必然是想毒死夏潇湘，但最终被毒死的却是冯尚书，这是因为内中出了纰漏，但疑点又在哪里呢？”
2: 薛素素说：“疑点在玉杯上，按照傅公子的描述，玉杯呢是白玉所制，莹白胜雪，如果用它沏过茶，那……”

0: 除非有人刻意促使，否则是绝技不会轻易更改口味去喝白水的。那玉杯摆在卧房而不是书房中，可以很好地佐证这一点。也就是说，按照日常习惯，冯尚书根本不可能喝到玉杯中的毒水，也就不可能中毒而死。但既然他死了，也就可以反过来论证冯大公子不是凶手。这是因为甲而推出了乙，既然结果不是乙，那么原因也就不会是甲。虽然不会百分之百的缜密，但确实极有道理。富春立即悚然动容说，
1: 难道素素认为凶手是夏潇湘？
0: 薛素素说，老实说，我从内心深处不愿意相信他是凶手。我上次到冯府办武旦时见过他，他虽然已经算是有名分有地位的姬妾，但仍然是一副极为卑微的姿态，那些下人也不怎么拿他当主子对待。我觉得这样的女子应该是没有胆量做杀人的事的，况且要杀的对象还是自己的夫君。但就目前官府所找到的证人和证据来看，凶手既然不是冯世杰，就只能是夏潇湘了。齐景云很是不解说，
2: 可毒药分明是下在夏娘子自己的玉杯中啊。
0: 薛素素说，这就是夏潇湘的高明之处了。冯尚书一死，他作为身边人必然成为首要疑犯，但如果最终发现毒药是下在他的玉杯中，旁人就会误以为凶手要害的人是他，冯尚书之死只是误杀，就不会再有人怀疑他，他由此可以轻松脱身。我猜啊，应该是在小沈进去万玉山房前，他就已经拿有毒的水诱冯尚书喝下，再将玉杯放回卧室中，这样就万无一失了。富春说，
1: 不错不错，素素的推测的确可以完美的解释整个的行凶过程，现场发现的物证也都能对得上。但我还是有两个疑问。第一，杀人依旧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最重要的是要有动机，尤其是下毒，事先要精心谋划，

0: 了一会儿说，你我都不是夏潇湘肚子里的蛔虫，不了解她心中到底在想什么。也许啊，她有她的。我都不是夏潇湘肚子里的蛔虫，不了解她心中到底在想什么。也许啊，她有她的杀人动机，只不过旁人不知道而已。至于玉杯这一证据，不管出于谁的提示，你们不是都已经找到了吗？我当然希望夏潇湘不是凶手，但我更希望小沈没事啊。一边说着，一边有意无意地瞥了王明士一眼，王明士便站起身来说，
1: 明日还要审案，我这就告辞了，
0: 先行辞去。三人颇为无趣，又饮了几杯闷酒。富春叹道，
1: 苏苏，你别怪我多嘴，你关心小沈没错，可这么说就是伤了王千户的心了。
0: 薛素素说，谁说我关心他了，我谁也不关心。赌气进去了书斋当中。次日，北镇抚司继续审理礼部尚书冯琦被害一案。由于有新物证出现，第二次过堂前，镇抚周家庆先与指挥检事郑国贤、千户王明士在后堂密议了许久，来旁听的

富春这才知道之前仆人说的玉杯是冯琦所送，并不是事实。心说太夫人这么做是很明心说太夫人这么做是很明显要抬高夏潇湘地位的意思。如此看来，冯世杰的嫌疑就相当重了，他要维护四母地位，想下毒害死夏潇湘，既有动机也有机会。当日又正好进去过万玉山房，想到此处便转头留意冯世杰，果然见他正傻傻地瞪着玉杯发呆，显示满腹心事。周家庆又问道，你可有留意到当时

0: 所以改口说，这个小人实在不敢瞎猜，但当时书房里确实只有老爷、二夫人、沈公子三个人，除了他们两位，小人想不出还有别人会有机会暗害老爷。顿了顿，又特意补充说，哦，老爷非常依赖二夫人，饮食都要经过二夫人之手才能吃得下。周嘉庆满意的点了点头说，嗯，很好。命冯七在小吏记录的供状上签字画押，按下手印，又转头问道，
1: 冯公子，你认为是谁下毒害死了令尊大人？
2: 重臣遇刺，师长暴毙，机密武器图纸遭窃，神秘妖书席卷朝野，一切重要线索全部指向那高深莫测、迷影重重的紫禁城。由时代播讲的无畏的长篇小说《明宫奇案》正在播出。
0: 冯世杰与沈德福交好，根本不想参与这种场合，只是迫于四母之命来此观案，听镇抚问他的意见，既没有勇气为沈德福

0: 本官敢说，这二人的关系一定不寻常，肯定是他们之间有奸情，结果被冯尚书发现，他们气急败坏之下，干脆杀死冯尚书灭口。一语惊人，公堂上上下下，就连富春这样机智的人都呆住了。这虽然只是周家庆的胡思乱想，但他确实极好地解释了沈德福和夏潇湘杀人的动机。而今他二人是仅有的两名嫌疑人，一旦动机确认，就等于是铁板钉钉的凶手，足以定罪了。周家庆见众人沉默不语，很是得意说，
1: 像这种因为男女通奸而杀人的案子，本官见得多了，一看这二人就知道有问题。女的年轻貌美，男的英俊潇洒，年龄又正相当，一旦对上眼，那还不是像干柴烈火。
0: 当即一拍惊堂木喝道，
1: 你们这段狗男女，快些老实招供，不然少不得要受皮肉之苦。来人，搬刑具出来。
0: 几名掌刑校尉取了一具铁器出来，上面绷有一些铁丝，外形颇像琵琶。周家庆大声恐吓道，
1: 你们一个是礼部尚书的侍妾，一个是国子监贡生，当堂剥下裤子打屁股，有辱斯文。但本官实话告诉你们，这刑具可比打板子还要厉害。唐代酷吏来俊臣的名字你们听说过吧？他发明过不少专门对付重犯的刑法，其中一个叫数弹筝，专门用来拷掠犯人双手，剧痛难忍，却又不会立即昏死过去，厉害无比。昔日宋太宗在俯生烛影中即位后，人心不服，他可是用数弹筝降服了不少对手。摆在你们面前的叫琵琶，就是数弹筝的改良版。快说，是不是你们通奸合谋害死了冯尚书？
0: 沈德福已经完全失去了方寸，只是突然大叫道，
2: 冤枉，冤枉啊！我跟二夫人总共只见过几次面，哪有苟且之事？镇府不信，可以传冯府下人们作证。
0: 周家庆笑道，
1: 即使苟且，当然要掩人耳目了。看样子不动大刑，你们是不会说实话了。
0: 瞟了一眼王明氏，见他目无表情，心中有数，抽了一支签说，
1: 最毒妇人心，来人，先拷问这谋害亲夫的贱人。
0: 四名掌刑校尉抢上前来，二人夹住夏潇湘肩膀和手臂，令他直着身子半跪在地上，另二人握住他的双手，将手指一根根套入了刑具的钢丝之中。夏潇湘话也说不出来，只惊恐地瞪大眼睛。片刻后，校尉扳动机关，他立刻发出一声尖锐而凄厉的惨叫，身子像水蛇般狂拧了几下，便叫道，
3: 我抽，我抽啊。
0: 周家庆示意校尉略略的缓力，却不完全松开刑具，问道，
1: 范府夏潇湘，你是不是跟国子监共生沈德福有奸情？
0: 夏潇湘连连应道，
3: 是是。
0: 周家庆说，
1: 你们是怎么合谋害死冯尚书的？
0: 夏潇湘说，
3: 我们
0: 正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忽觉手指上钢丝再度绞紧，天旋地转，眼前金星乱舞，耳中仿佛有无数只苍蝇嗡嗡地叫着，锥心剧痛之下，话顿时出奇地流畅起来，哭道，
3: 我和沈公子一直有私情，昨天老爷叫沈公子来书房议事，沈公子偷偷摸了我的手，被老爷当场发现，老爷质问我们二人的关系，很是生气，不得已我们只好合力毒死了他。
0: 沈德福大惊失色说，
2: 二夫人，你可千万不能瞎说呀。
0: 又愤然说，
2: 政府用酷刑套取口供，惨烈突突之下，无论你要二夫人承认什么，他都会照你的话说的，如此不是另一桩荷花冤狱吗？
0: 荷花案一度是轰动全城的大案，隆庆六年，锦衣卫指挥周世臣妻子病逝，一度是轰动全城的大案。隆庆六年，锦衣卫指挥周世臣妻子病逝，他不愿意花钱续娶，只与婢女荷花同居在东城的一条小巷中，另有一名男仆王奎负责做些杂物。当年九月十一号天黑时，忽然有一伙强盗持巨斧破门而入，周世臣拿起棍棒上前驱赶强盗，打倒了一个，最终还是寡不敌众，被其余强盗合力杀死。荷花和王奎各自躲在暗处，吓得魂不附

0: 亲周世臣。朱国臣由此被捕，招供说，
1: 周世臣曾多次上下打量我，他是锦衣卫指挥，我疑心。
0: 被捕，招供说，
1: 周世臣曾多次上下打量我，他是锦衣卫指挥，我疑心他是在辨认形貌，弄清楚了以便抓我，所以我就决心先下手杀了他。
0: 还供出合力杀死周世臣的同伙。消息传开，满城百姓竞相替荷花叫冤，群情激愤，物议沸腾，连新即位不久的万历小皇帝都听说了这件事。在首辅张居正的主持下，当年参与审案的刑部三位郎中潘志一、王三希、徐一中均贬谪外任，翁大力已经年老致仕归

0: 界的江河湖海年年有余，让不同的声音听见彼此，让隔海相望的人互相帮扶。我是志于创始人韩寒，我在南海之声。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岛屿不寂寞。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展。6月5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将老挝视作周边外交重要方向，坚定支持老挝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愿同老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团结协作，推动中老关系实现新的跃升，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推进中老关系和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向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迈进提出四点看法。第一，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第二，要筑牢互利合作基石；第三，要巩固人民传统友好；第四，要加强对外政策协调。当天，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李强指出，中方愿同老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充分释放中方零关税政策积极效应，持续扩大双边贸易规模，深入推进中老铁路合作，加快推动中老经济走廊建设，拓展能源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取得更多务实成果。中方愿进口老挝更多优质产品，鼓励中资企业赴老投资，希望老方为企业提供更好营商环境。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也在北京会见了通伦。赵乐际表示，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老挝国会深化多层次多领域合作，就法治建设、立法等开展交流，为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法治保障。当地时间6月5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韩正表示，中国和俄罗斯都是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完善全球治理的重要建设性力量。高水平的中俄关系不仅是两国发展振兴的必然要求，也是双方对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发展肩负的时代责任，中方期待同俄方加强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5号在北京会见缅甸外交部长丁茂瑞。李鸿忠表示，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缅方走好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愿深化全面战略合作，加强立法机构友好交往，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缅关系持续向前发展。正点新闻就到这里，再会。
3: 每个人都是一座岛屿。

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这样的友情是珍惜者难得拥有的吧。范玮琪唱着这首歌的同时，你是否也在想着，平时虽然不怎么联络，但一旦有事需要他，总会出现在你左右的那位朋友。因为早就知道他是老天爷赏给自己最好的礼物，也是比情人更死心塌地的存在。所以呢，这会儿你更加想念他吗？还是你们早就已经超出了普通朋友的感情？是什么呢？超时空爱情吗？来听胡言。

0: 天空那么辽阔，风也在催促着你。南方的风是轻柔的，也会成为你在觉得孤寂的时候可以抚慰自己心灵的一个要素嘛。听着吴雨霏的这个版本，好像林忆莲的那个版本更加想念了，还是各有各不同的风格，都是好听的存在。所以呢，夜色正浓，需要有你陪伴。周杰伦《东风破》。
1: 一盏你抽孤灯伫立在窗口。

们是把名字写在大海上的人。史记航海家列传之郑和。600年前的科伦坡还是斯里兰卡的一个小渔港。1409年，这里迎来了一位中国的海军上将，他率领一支20000多人的船队从南京出发，上百艘当时最先进的宝船上满载着中国的瓷器和丝绸，准备靠岸。他就是郑和。一座1911年发掘的石碑记录了这次航行。石碑上刻有汉语、泰米尔语和波斯语。身为穆斯林的郑和，在这块石碑上礼敬和赞美了印度教的神灵，祈求佛陀保佑贸易建立的世界永远和平，并记录了船队在不同地区登岸时送出的慷慨礼物。1405年至1433年，郑和指挥他的船队在中国海和印度洋进行了7次史诗般的航行，从中国台湾、波斯湾到非洲东海岸，中国人从阿拉伯商人那里了解欧洲，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除了斯里兰卡，在今天的马六甲、爪哇、泰国和印度等地，也留下了郑和船队的众多遗迹，见证了一段中国人探索海洋、开辟文明交流的伟大传奇。

金色的麦浪，不知道你所在的那座城市是不是可以非常容易的找到那一片麦浪。如果正好被你遇到，你会走到麦田当中跟他来一个亲密合影吗？还是真的会很有感觉，想象着自己躺在麦田里遥望着天空，渴了就来一点旁边小溪里的水。哇，好奢侈的一个场景啊，希望你可以非常容易的去拥有。旧梦不虚记，要继续听到的是来自

夜已深，感谢您一直收听南海之声。错过的节目，欢迎登录云听客户端，搜索并关注南海之声。南海之声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泰语、老挝语、柬埔寨语、缅甸语十个语种为您广播。明天，太阳依然会在海平面升起，听众朋友，

0: 即将收听到的是南海旅行家。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展。6月5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将老挝视作周边外交重要方向，坚定支持老挝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愿同老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团结协作，推动中老关系实现新的跃升，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推进中老关系和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向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迈进提出4点看法。第一，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第二，要筑牢互利合作基石；第三，要巩固人民传统友好；第四，要加强对外政策协调。当天，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李强指出，中方愿同老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充分释放中方零关税政策积极效应，持续扩大双边贸易规模，深入推进中老铁路合作，加快推动中老经济走廊建设，拓展能源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取得更多务实成果。中方愿进口老挝更多优质产品，鼓励中资企业赴老投资，希望老方为企业提供更好营商环境。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也在北京会见了通伦。赵乐际表示，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老挝国会深化多层次多领域合作，就法治建设、立法等开展交流，为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

0: 澳在北京会见缅甸外交部长丁茂瑞，李鸿忠表示，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缅方走好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愿深化全面战略合作，加强立法机构友好交往，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缅关系持续向前发展。正点新闻就到这里，再会。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雄踞华蓥山路，浸润渠江水畔，位于四川省东部的广安，古称从城，有记载的文明史可追溯到3000多年前。作为四川省毗邻重庆主城区最近的地级市，广安雄奇秀丽的自然风光和丰富多彩的人文景观琳琅满目。听乾隆年间就有诗韵佳作赞誉广安古石六景，山环水绕的城市格局更是让这座灵动之城的魅力流传至今。广安也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的家乡。广安人对邓小平同志的深情缅怀，一如一盏精神灯塔，映照着这座城市扎根历史、面向未来的坚守与传承。
3: 鲲鹏少年去远方，这一站来到了四川省的广安市。地阔为广，和谐为安，广土安吉，市为广安，这是一个拥有着时代精神的城市。那我们现在来到的这个地方，正是广安市非常有代表性的思源广场。我们在这儿和我们的少年们见面了，和大家打个招呼吧。大家好。那初次和你们见面哈，看你们是元气满满，接下来有没有做好准备，我们一起开启这场去探寻广安的旅程呢？
4: 有。
2: 这次游学之旅，来自广安本地的鲲鹏少年们将与我们一同行走在街巷与田野之间，去发现广安在时代大潮里不断迸发的蓬勃朝气。第一站，我们来到广安母亲河渠江江畔的白塔公园。
5: 这个地图上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广安处在渠江的中游地区。它当时在北宋开宝二年，就是公元969年的时候呢，宋太祖赵匡胤划定了三个县：河州的新民县，衢州的衢江县和果州的岳池县。这三个县呢，划在一起设立了广安军，它取广土安吉之意，设定为广安这个建制的由来，延续至今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
2: 自设广安军后，历朝历代均在此建府设州置县，到1998年，广安成为地级市。广安市博物馆副馆长、副研究馆员陈杰杰介绍，我们身旁的渠江，自广安市东北部的渠县交界处入境，蜿蜒贯穿广安中部全境，在重庆合川区境内汇入嘉陵江，广安境内干流总长超过130公里。渠江如同一条城市动脉，串联起沿岸的城镇、田野与人文景观。临江而立的白塔建于南宋时期，坐南朝北，高32.3米，是一座方形楼阁式建筑。相传当年建造白塔的目的是为了镇水。这座白塔是广安城区现存最为古老的文物古迹，体现了古人高超的建造技艺，是研究现存最为古老的文物古迹，体现了古人高超的建造技艺。是研究川渝地区宋代建筑流变的重要实物例证。
5: 今天我们白塔第一位，白塔有几层？
4: 10层。
5: 好的，
3: 对吗？
5: 这个答案呢不完全对，因为从我们这个传统古建筑上来说呢，白塔它分四个部分，最上面这一层叫塔刹，然后中间呢塔身和塔基，下面还有地宫。最上面这一层呢，它其实并不能算一层，它只是一个屋顶。 一个顶部。

0: 的遮蔽风雨的一个结构，所以正确的说，白塔是应该有九层。
1: 哦，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观察的，因为不是专业的这个白塔建筑和研究哈，可能就会以为上面的棚是一层。
0: 对对，所以白塔它是一个屋顶遮蔽风雨。
1: 嗯，所以白塔一共有九层。嗯，可能这个因为有错误，所以我们的记忆会更加深刻哈。那接下来白塔第二问，
0: 白塔是由哪两种材质建造而成的？
2: 我认为下面五层应该是石块，上面的应该是砖块。
0: 对，你观察的非常仔细。我们白塔呢总共九层，它的下部五层是由石材建造而成，上面四层呢是用青砖加建在上面的。石材呢就取自于旁边的渠江，开采于这个就近开采，搬运方便。上面呢用青砖，然后这样能够减轻下部塔基的承重压力。这个设计非常的精巧。当然呢，我们这种形式的砖石结合的塔呢，它具有耐腐蚀性、防火性能好、防风雨侵蚀的这种功能也特别好，所以它能够从南宋保存到现在800多年的历史。如果是古建筑，是很难保存这么久的。
3: 史料记载，白塔由南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安秉主持修建。安秉是广安人，曾被朝廷任命为四川巡抚使，执掌85军政大权近10年。据记载，安秉同时还修建了规模较大的白塔寺院。民国战乱时期之后，仅有供奉舍利的白塔建筑保留下来。围绕白塔观察，同学们观察到一些特殊的石雕图案。
4: 我发现这个白塔上面它有一些花和一些倒梯形等的图案。
5: 老师，我还发现上面每个门上面都有两个龙头。
1: 同学们的这个观察怎么样？
0: 同学们观察得非常仔细，但是呢还没有把它说完整。我们大家看到的这个白塔上面呢，它是古代建筑的体现了一种结构和艺术。那么在艺术这一块呢，就有很多的雕刻。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刚才同学所说的，它有一些花，那么这些是莲花，它的莲花柱柱础的下边雕刻的是莲花。在门的上边，刚才同学说的是龙头，其实呢这个是叫一种叫摩羯鱼，然后还有一种是象鼻子。当然我们还可以看到在每层塔檐的下方有很多精美的这种雕刻，叫斗拱。
3: 斗拱又称斗科，位于屋檐之下、柱子之上，是中国传统建筑中结构最为复杂、造型最为独特的构件。白塔上是仿木结构石刻斗拱和砖构斗拱。为了让同学们进一步了解斗拱的奇妙作用，陈馆长带我们来到了广安的另一处文物古迹文庙。据史料记载，广安文庙始建于宋代，现存建筑为清代康熙年间重建，占地面积约3000平方米。经历多次复建和修缮，文庙如今已成为广安的重要文化地标。在大成殿屋檐下，我们看到了排列整齐的清代斗拱，与之前看到的白塔上南宋时期的石刻斗拱和砖构斗拱相比，它的工艺更加繁复精美。
0: 斗拱呢，它有四种作用。第一种是承重，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斗拱它位于屋顶、屋檐和柱子的中间，所以它逐层的出挑，然后具有承担屋顶的重量，然后把它分解到柱子上的。第二点，它还具有防震的作用，它是采用榫卯这种卡合的结构功能，所以在地震来袭的时候呢，这些斗拱它这个榫卯结构相互咬合，能够分担这个地震波冲击力，能够做到这个墙倒屋不垮。第三点呢，就是它的装饰美观的作用。大家可能看到故宫太和殿上面的这个明清的斗拱特别的精美，也特别的这个复杂。最后一点呢，就是刚才说的，它具有一个等级分明的作用。官式的宫殿、寺庙建筑可以用，普通民居是不允许使用的。
3: 为了让青少年更好地了解传统建筑技艺，广安市博物馆按照文庙大成殿斗拱10:1的比例缩小开发，制作了斗拱研学教具模型。
0: 下面我们开始这个认识，然后我自己呢总结了一个小的口诀。第一个呢叫左右配， 啊，我们先把这个底座的方斗安装好，然后左右配，找到左边的这个第一个翘和它相配对的右边的第三个这个拱，然后把拱先装好，然后再来安装这个翘。每一层呢都要装这些小斗作为垫片。第二句口诀呢叫小，然后三就是第三个小最小的这个拱和第三个拱要按大小的顺序装进来。第三个
3: 斗拱是中国古代建筑技艺的杰出代表，山西五台县南禅寺大殿与佛光寺大殿有着中国唐代实物斗拱。
0: 这四根枋木呢把它平铺在最上边，它呢主要承接屋顶的分解屋顶的重量。
3: 按照左右配小三翘顺序卡的口诀，大家开始尝试拼接斗拱。

0: 自己的作品，还可以进行一场与古人智慧跨越时空的对话。继续游学行程，我们来到广安市武胜县岩口古镇。岩口古镇坐落于嘉陵江畔，渠江在重庆合川汇入嘉陵江，两条江河相遇，穿越川渝丘陵，在重庆朝天门融入长江，最终奔赴千里之外的东海。广安因便利的水运交通，自古就成为了商贸发展兴盛之地。
1: 我们这个地方最开始叫封山镇，建立元朝的时候这个地方就逐渐转变为市镇，所以商贸比较发达。明清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地方就改名为岩口了。岩口这个地方在明清时期它是一个通商的一个地方，然后南来北往的船只在这里停留，进行一个物资的一个补给，所以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口岸。
0: 曾经商贸繁盛的岩口古镇，如今依然延续着生命力。每到传统节日，这里都会成为民俗表演和非遗传承的聚集地。我们到来时，几位青年正在练习高脚狮子，这是一项武胜县特有的传统民俗表演技艺，起源于清末民初。表演者在传统舞狮基础上创新融合高跷技巧，
2: 沾喜气啊！
3: 摸摸石头，万事不成。
0: 岩口古镇讲解员何倩介绍，2023年，高脚狮子项目被正式列入四川省第六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在武胜县，现有非遗项目26个，其中还有一项省级非遗武胜剪纸，也备受青少年喜爱。剪纸传承人杨兴菊老师介绍，20世纪30年代，河北民间剪纸艺人康文清因避战乱来到武胜定居，将北方剪纸艺术带入武胜，经过南北风格的融合，具有简练粗犷、线条流畅、对比强烈特点的武胜剪纸，逐渐展现出独特的艺术价值。剪纸工具变成刻刀和剪刀并用，刻法以阳刻为主，阴刻为辅。2009年，武胜剪纸被列入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拍摄时，杨兴菊老师为同学们准备了一堂剪纸趣味课。
4: 孩子们，你们在这幅画上看见了些什么呢？
5: 我看见了农民，他在赶着牛，忙着春耕。
4: 对，这幅画就是表现了我们川东农民春耕的场景。你们看一看，这幅画上你能看见些什么？这表现的是我们古镇的老茶馆。
6: 我看到了两个人在下围棋。哇！
4: 还有，我们看看他的五官和我们正常人的五官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武胜剪纸它又在传统的基础上进行了创新，就是我们借鉴了西方毕加索的他的手法，表现手法。你看这个五官，它虽然是扭曲变形了，但是它能够抓住人物的特点来表现这个人物那种悠闲的神态。
0: 作为传承人，杨老师将传统与创新结合，开创彩贴剪纸。2026年是12生肖中的马年，杨老师特意现场指导同学们制作小马造型的剪纸作品，
4: 用黑色的纸剪出这个小马的外形，然后我们就用彩色的一步一步在上面叠，也可以把小马身上的这些图案给它刻出来，镂空在下面衬。那我们接下来就一步一步的来操作吧。
6: 好。
0: 为了让没有剪纸基础的同学尽快上手，杨老师建议大家先用铅笔在黑色卡纸上画出小马的造型，再用剪刀或者刻刀裁剪下来，然后用不同颜色的卡纸继续剪出各种装饰图案，粘贴在小马身体上。
6: 哎呦，老师，这个您看来特别有好玩。
4: 天哪，他这个是画的二维码。
6: 二维码
4: 可以扫吗？
6: 那我看看好不好。哇，看一帆这个很有想法啊。二维码
4: 想象力真的
6: 是。这个绿色的是什么？
7: 马尾巴
6: 怎么分叉了？
4: 它可以啊，它比如说分这个马尾巴，它有中很多鬃毛，分成了两边。哇，他们想象力真的非常的丰富。
6: 脖领上是什么？
7: 大金链子。

0: 他给马
1: 想法非常的独特，
0: 他给你的这匹小马加了首饰，嗯，还有一个二维码，这就直接把现代生活哈
1: 融入了我们的传统剪纸当中，我们的剪纸是不是变得有活力了？
0: 嗯，特别有趣。
2: 同学们发挥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制作出独一无二的小马。下一步只需要把小马粘贴到扇子上，搭配上杨老师为大家提前写好的祝福文字，这样一把具有五圣剪纸的创意作品就制作完成了。
0: 刚刚他在创作的时候也非常的快乐和有激情，希望大家能把这种状态延续到我们的学习和生活当中。
2: 广安，一座被山水与文脉浸润的城市，鲲鹏少年们开启全新旅程，探寻华蓥山上的熊猫家园，制作创意熊猫美食。
3: 那为什么竹子营养含量比较低，大熊猫还是这么的偏爱竹子呢？
4: 是一个很容易获得的食物，这个是一个进化的结果。
2: 打卡农安友母本园，在百亩幼园中寻找独特风味。
0: 嗯，吃起来很满足哈。
2: 鲲鹏少年去远方，多彩广安巡游记正在播出。广安不仅有着文脉绵长的历史积淀，风光秀美、雄奇瑰丽的山水画卷间，也蕴藏了宝贵的生态资源。我们游学的第二站，来到了位于广安华蓥市的华蓥山。华蓥山地处四川盆地东部，北起大巴山路，南至重庆江津，绵延300余千米，最高峰海拔1704.1米的高度，使其成为四川盆地底部最高峰。当地向导介绍，华蓥山一大特点是有着丰富的喀斯特地貌。

经过无数次大自然的雕琢，逐渐形成溶洞、石林等独特的地貌。半部山间，随处可遇成片的喀斯特石林，它们如天然雕塑般矗立于翠色之中，奇石嶙峋，姿态万千。除了地貌奇观，华蓥山还是一座生态宝库，拥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值得一提的是，华蓥山曾是大熊猫的历史栖息地。2024年，来自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的雌性大熊猫林夕和雄性大熊猫丽佳

0: 了吗？
1: 听到了。
0: 刘老师一家现在是多大呀？
2: 现在它是6岁了，是一只雄性大熊猫。哦，现在是在吃竹笋，然后我们一天会给它投喂4次。
1: 一家这种大型熊猫，它有什么特别的习惯？
2: 同学们刚才也听到了，它就是在咩咩叫，它就很喜欢叫。就是它这样的叫声就是在跟我们撒娇，就是想要好吃的。大熊猫也会发出其他不同类型的声音，比如它们感知到危险的时候，它们就会发出犬叫声，然后它们在打架的时候就会发出嚎叫声。哦，
0: 因为可能在我们的概念里面，熊发出的声音都是那种咆哮式的哈。
2: 对对对，
0: 听着非常吓人。
3: 老师，请问一家它是会吃所有竹子？
0: 咆哮式的哈。
2: 对对对，
0: 听着非常吓人。
3: 老师，请问一家它是会吃所有竹子，还是只吃一些竹子呢？
2: 是这样子的，就是大熊猫会通过嗅闻竹子去挑选它想吃的竹子，所以呢，我们每次都会投喂很多的竹子供它挑选，它只会从中挑选部分，就是它想吃的竹子进行采食。
0: 所以大概一天它要吃多少啊？
2: 竹子的话，它一天要吃10到20公斤，因为竹子的营养成分很低，大熊猫对它的吸收率也很低，只有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化，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九雄。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东海北部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大大浪中大大涌，东海南部有西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 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中南部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其中渤海黄海中南部东海南部东海北部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是成较差。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 大连到烟台浪高 0.6米，因 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 上海到普陀山浪高 0.6米， 因有小雨， 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 海口的北海浪高 1.7米， 因有中雨， 三级海面状况良好， 较适宜乘船旅行。 厦门到金门浪高 0.9米， 因有中雨， 二级海面状况优良， 适宜乘船旅行。 深圳到珠海浪高 0.5米， 中雨转大雨， 二级海面状况优良， 适宜乘船旅行。 海口到海安浪高 0.6米， 因有中雨， 二级海面状况优良， 适宜乘船旅行。 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 1.9米， 因有小雨， 二级海面状况优良， 适宜乘船旅行。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

0: 鞍马中发现美食。
1: 同学们可以仔细观察它的肩带，就是它肩带黑色部分它是没有连接在一起的、哦、就是要少了一点墨。
2: 哦，少点墨。因为我刚刚看到一家整个就后面就像穿了个背心一样。
1: 是的是的，尼西他就是特别喜欢爬这个木架子，
2: 嗯，
1: 然后还也是会在上面睡觉，经常是在上面。

0: 以的慢慢欣赏他的这个沉浸式吃播哈，吃的太香了。嗯，那像所有的这种丰容，包括他的玩具会经常换吗？
1: 我们会经常跟他更换，因为要保持一个新鲜感，因为久了过后他其实也就没有新鲜感了，他也就不会玩了。
0: 嗯，
2: 刘月介绍，为了均衡大熊猫的饮食营养，饲养员还会投喂胡萝卜、苹果还有窝窝头。经过申请，这次拍摄同学们可以体验一次窝窝头的制作。平日里饲养员会提前将玉米、大米和黄豆磨碎制成粉状，加入钙、磷、矿物质混合物和适量的鸡蛋，经过烘焙制作出面团，再经过捏制变成月饼形状，放到蒸锅里蒸四个小时左右，窝窝头就制作完成了。因为大熊猫的食物有严格的制作标准，所以同学们制作的窝窝头不会投喂给大熊猫，但大家可以发挥想象力，

0: 面粉吧，会在里面加些其他的东西，然后我做了一个缺口，然后可以放其他东西，
1: 啊，
0: 让
1: 你
0: 口味更丰富一点。
1: 做成了个小碗儿。
2: 这位同学很有想法，但是因为这个一个的量已经超过了他一顿的量，所以我们还是会把它切开。
1: 啊，但是这个想法很好哈，如果正好拿的是一顿的量，把它捏成一个小碗，蒸出来之后，在这个缺口里可以放点胡萝卜，放点苹果。
2: 对的，对的，
1: 啊，
2: 完全是可以的，这个想法。
1: 这是一个很棒的创意。那我们现在做的这个虽然很成功，但是很遗憾，应该是不可以喂给我们大熊猫吃的。那后面他们会怎么处理呢？
2: 我们会送给周边的农户，然后用来投喂家禽家畜。
1: 所以我们手里制作的这份食物也不会浪费。那刚刚像老师来介绍我们他保育员的工作时说到的一样，这也是一份充满着专业性，但同时又饱含着爱心和耐心的工作。我们呢也成为了大熊猫守护的一员。今天也一起出了一份力，我们一起给镜头展示一下我们的成果吧。来，这是我们做的食物。
3: 广安，一座被山水与文脉浸润的城市，鲲鹏少年们开启全新旅程。打卡农安有母本源，在百亩幼园中寻找独特风味。
1: 吃起来很满足哈。
3: 挑战西溪河畔的活力律动，绽放属于广安的青春活力。鲲鹏少年去远方，多彩广安巡游记正在播出。在广安，渠江不仅孕育文明，也滋养沃土。在广安，渠江不仅孕育文明，也滋养沃土。它所带来的丰富的研学资源，可以让同学们走到田间地头，感受丰收的喜悦。我们来到广安区龙安乡的龙安有母本源，这里有着广安的另一张金名片，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龙安有，拍摄时正值龙安有成熟采摘时节。
1: 看到柚子了吗？
4: 看到了。
5: 看到了，
1: 都隐隐约约地藏在这些绿叶下面哈。
6: 是300亩这一片。
1: 有300亩，这么大一片。
6: 是啊。最早的有135年了。最年轻的也有30年左右。
3: 金黄的果实压弯枝头，空气中都是柚子的香甜味道。唐华是广安区龙安惠民供销合作社的负责人，也是种植龙安柚母树唐氏家族的后人。他介绍，据传清朝末年，唐氏家族为躲避战乱迁居广安龙安，途中在武夷山附近寺庙借宿，寺内高僧以柚果相赠，唐氏族人遂将柚子带到广安种于房前。经过不断改进培育技术，龙安柚已繁衍超过10代。我们眼前是百年树龄的第二代母树，也是园区内最古老的一棵。经过桥接培壮等养护办法，这棵柚子树至今依然生长茂盛。
6: 哪个同学来？
3: 唐华特意帮助同学们摘下了2棵古树上的柚子，现场品尝。我们可以看到，龙安柚剥去外皮后，瓤瓣非常容易剥离，像梳子一样分明，而且几乎都没有核。
1: 所以我们今天在这儿来值了哈。
5: 对。
1: 大饱口福。酸酸甜甜，汁水浓郁，非常好吃。
0: 甜中带着一份酸味，在舌尖绽放开来，
5: 太棒了，吃起来透心凉。
1: 我像这个百年的这种柚子树上结的柚子，是不是更好吃一些？
6: 它的水分更多，它更接近于就是我们原始的味道。
1: 哇，感觉大家生活在这里，经常能吃到龙安柚，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哈。
6: 我们的柚子现在已经藏完了，是吧？等一下还是要帮助我们果农去采摘柚子，感受一下丰收的喜悦，好不好？
5: 好
6: 好。
5: 来啦！
3: 在果园里，同学们开启了一场柚子采摘挑战，两人一组协同合作，5分钟内挑选外观优质的柚子采摘。
6: 同学们，快一点摘啊！快倒计时了。
3: 同学们需要控制长杆，把网兜对准柚子，再使用巧劲儿一拉，让果实掉进网兜里，尽量不让柚子掉在地上。

0: 我们给大家用鼓励吧。刚才摘完，大家什么样的感受？累不累？
1: 累。
0: 但我看你们很有趣，很开心，
1: 而且很有成就感。
2: 都比较喜欢摘柚子啊，并且呢，技巧呢，大家都掌握了。以后星期天跟叔叔来摘柚子啊。
0: 可以，掌握了一项作为广安人非常重要的技能啊，要学会，不仅会吃柚子，还会摘柚子。

0: 唐老师介绍，广安温和的气候与肥沃的土壤共同为柚子的生长营造出一片舒适的家园。如今龙安柚从庭院果树发展成了当地的支柱产业。截至2025年，广安区已建成50000亩龙安柚标准化产业基地，用柚子制作美食也是本地一大特色。我们邀请到一位擅长制作柚子美食的大厨马永高，一起来到农户院子里。
1: 今天马大厨要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菜呢？
2: 这是我们在2022年得到一道金牌菜品，广安的柚皮红烧肉。
1: 柚皮红烧肉。
2: 对的。
1: 所以用柚子做的红烧肉，大家之前吃过吗？
3: 没有。
1: 没有，是不是很好奇？同学们可以帮助您做哪些事情？
2: 可以，他帮我们把柚子剥出来，然后我们需要里面的海绵。
1: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
0: 同学们帮助马大厨把白色内瓤剥离出来，果肉分解为丝状。由于香甜的柚子太诱人，柚子配料备好后征得马大厨同意，同学们把剩余的果肉一扫而尽，一点儿也不浪费。
1: 我们的材料基本都备完了。
2: 对。
1: 然后我们现在要再做什么呢？
2: 我们现在把这个肉切成大块。这个是我们经过提前处理的，用火把表皮给烧了一下，它就没毛了。对。大概就是一份的话就是12块的样子。
0: 切好五花肉就到了烧制的环节。在家中学习过烹饪技术的同学自告奋勇申请来到了厨房。
2: 炒糖色一定要小火。不能大火。
1: 冰糖大概要放多少呢？
2: 看肉的量，大概就一斤肉大概就一两糖色的样子。
1: 其实在很多菜里面都需要炒糖色。
2: 对对对，很多包括卤菜啊这些都需要炒糖色。
0: 调制好糖色备用后，将肉块下锅。做过蛋炒饭的一帆在马大厨指导下体验了翻炒动作。
2: 抓住这个，不要让它动，抓紧手，一定要抓紧这个动作，不要太快，这个手抓紧。对，
1: 慢慢的，不是炒。对，其实目的就是让不同的它的面儿接触这个热锅，
2: 让它受热均匀。
1: 这个现在跟蛋炒饭比，
4: 感觉自己炒蛋炒饭说好呆呀。
1: 这个感觉难不难？不难。哎呦，挺自信的啊。会有很多的油出来。
2: 对，会很多油脂出来。煸到大概6-7成的时候，我们会把油倒出来。
0: 翻炒均匀，将柚子的白色内瓤和香料一起放入锅中，让肉块慢慢浸入柚香，然后加开水，小火继续炖煮。在等待的过程中，马大厨还教同学们制作了糖心蛋，再和柚子丝一起摆盘。大约2小时后，肉块炖煮完成，这道柚皮红烧肉就做好了。
1: 在这个红烧肉揭晓之前，我们先要再做一个东西，是吗？
2: 是的。那给大家盛红烧肉的柚子碗儿。
1: 柚子碗儿。
2: 哇，
1: 带着柚香的这个碗儿。
2: 拿着。
1: 没想到这一次这么多的惊喜哈！现在我们每个人的柚子碗和筷子都在手了，大家对于这盘红烧肉期不期待啊？
3: 期待！
1: 来，马大厨，
2: 好的，
1: 我们看一看成果吧。哇，好不好看？
3: 好看。
1: 那我们吃的时候有什么方法吗？因为这个菜的内容太丰富了。
2: 你可以夹着柚子跟红烧肉一起吃，它的口味更丰富。
1: 来，大家每人夹一块。下面沾满了肉汁的柚子再放上来，看这个红烧肉真的很漂亮，尤其是摆在这个黄白的这个碗上，红红的红烧肉上面又加上了柚子，非常的漂亮。来，大家尝一尝吧。吃起来很满足哈。
5: 这个水果搭配这个酱汁，再啃它这个肉，实在是非常的回味。
1: 很有回味哈。吃着会觉得腻吗？
5: 不会。
1: 每个人再夹一个糖心蛋。

0: 夹走溏心蛋，好香啊！这个鸡蛋外面还有这个浓郁的肉汁的香味儿，然后还碰上了一丝丝这个柚子的酸甜味儿哈。嗯，一起说声谢谢好不好？
1: 谢谢马大厨。
2: 龙安佑母本源让同学们在劳作中感受到了收获的喜悦，同学们继续游学之旅，拥有国家森林城市、国家园林城市等称号的广安，为青少年提供了许多户外运动的优良场地。我们沿着渠江的一级支流西溪河，来到从城里城市风景带，在这里，同学们可以体验皮划艇运动。广安桨板俱乐部总教练徐超先在岸上为大家进行了水上安全教学和滑行的基本动作讲解。
3: 现在我们可以熟悉一下哦，看到我，我们左手，我们现在伸直了之后，先伸直，我们左手往前，我们左手往前往后拉，右手往前推，推出去之后，看着我们那个桨是靠近我们身体的，不要靠得太外面去了，靠近身体，因为我们要贴住我们的船沿哈。然后我们右手往回拉，左手往前推，看没？我们让我们的肩做一个八字形，看没？转肩，它就是一个这样的方式啊。
2: 皮划艇运动起源于原始人类渔猎和运输的生产实践过程。现代皮划艇运动形成于西方，分为皮艇和划艇两大项目。皮艇为运动员坐在艇内，用一只两端都有桨叶的桨左右交替划水。而划艇则是运动员单膝跪在艇内，用单叶桨在艇身一侧划水。1936年第11届奥运会上，皮划艇正式列为奥运会正式比赛项目。徐教练告诉我们，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近年来参与水上运动项目的人越来越多。皮划艇运动在广安也吸引了大量爱好者。以休闲运动为主，大众通常选择皮艇的划行姿势，一人一船或两人一船，双手握桨，坐在船舱内划行。这项运动看似简单，但始终要保持核心发力，保持双臂的协调和身体的平衡。掌握了手臂的动作要领后，同学们在岸上模拟了上下船和双人配合划行的过程。
3: 我们进行接力啊，接力赛啊，看见那个浮标了没有？我们从右边出去，从左边回来。
2: 陆地练习结束，在徐教练和水下安全员的指导下，同学们在西溪河上开启了一场皮划艇趣味比拼。经过热身训练，
3: 记住了，右边出去，左边回来，听见没有？你俩绕红色的，你俩绕蓝色的，听见没有？清楚了没有？

0: 规则，大家需要双人配合操作皮划艇，沿着赛道完成直行和折返，投入互相配合，全力向前滑行。两支队伍的第一艘船都顺利折返，第二艘船紧接着出发。比赛进行到后半程，同学们开始出现失误，其中一组在折返转弯时偏离赛道，没有绕过蓝色的浮标标志，徐教练马上进行了提醒。
1: 加油加油加油，把奥林匹克精神拿出来啊、不要认输啊，
2: 绕标。
0: 天色渐晚，从城里四周五彩斑斓的灯光亮起，将河道映衬得格外美丽。虽然出现了小波折，但落后队伍还是坚持完成比赛。
1: 往右，
2: 但可能刚出发的时候小选手们还是没有掌握好方向，但是让我们非常感动的是他们还依旧是坚持着这种体育精神，就算知道冠军的这个名字已经出来了，但是他们还是坚持滑了很久也要把这个比赛完成。累坏了，
1: 左
0: 最后一轮滑行，徐教练让大家排成一列，四艘船同时向前。在少年们的拼搏声中，我们的游学行程来到了尾声。
2: 整个这个学习和比赛，我们从天亮到天黑，我们回头看一看这片西溪河，是不是很美？

0: 雪之旅精彩纷呈，同学们探寻文化根脉，触摸历史的印记，走进绿水青山，聆听自然的心跳，在田间雨水上感受劳动的甘甜与运动的激情。这座城市有历史的厚重，也有自然的清新，更有文旅融合所带来的独特魅力。
1: 这几天我和学生们一起感受着广安的山水人，这片土地告诉我们，发展就是顺应自然的智慧，拥抱江河的胸怀，更是坚守根脉的创造。广安的故事远不止于此，它等待着每一位来访者亲手书写属于自己的巡游篇章。那这一次的游学行程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一起和广安说再见。

0: 拜的。
1: 本将来是拜的吧。
2: 嗨，你好吗？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4: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3: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2: 芝麻，你干嘛嘞？
1: 喂，
0: 马布丁们
1: ，I'm doing good，
2: 我很好，你呢？
3: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4: Here, every voice。
3: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展。6月5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将老挝视作周边外交重要方向，坚定支持老挝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愿同老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团结协作，推动中老关系实现新的跃升，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推进中老关系和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向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迈进提出4点看法。第一，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第二，要筑牢互利合作基石；第三，要巩固人民传统友好；第四，要加强对外政策协调。当天，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李强指出，中方愿同老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充分释放中方零关税政策积极效应，持续扩大双边贸易规模，深入推进中老铁路合作，加快推动中老经济走廊建设，拓展能源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取得更多务实成果。中方愿进口老挝更多优质产品，鼓励中资企业赴老投资，希望老方为企业提供更好营商环境。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也在北京会见了通伦。赵乐际表示，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老挝国会深化多层次多领域合作，就法治建设、立法等开展交流，为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法治保障。当地时间6月5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韩正表示，中国和俄罗斯都是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完善全球治理的重要建设性力量。高水平的中俄关系不仅是两国发展振兴的必然要求，也是双方对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发展肩负的时代责任。中方期待同俄方加强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5号在北京会见缅甸外交部长丁茂瑞。李鸿忠表示，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缅方走好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愿深化全面战略合作，加强立法机构友好交往，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缅关系持续向前发展。

0: 正点新闻就到这里，再会。
1: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
4: 台风康森的中心
3: 春苗行动
5: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南海圆桌派，现在进入全景南海时间。各位好，我是俊玲。2026年4月27日至30日，2026中国马来西亚文明互鉴青年交流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与布特拉加亚成功举办。这次活动由北京外国语大学联合马来西亚高等教育部、马来西亚国家语文局、马来西亚驻华使馆教育处共同主办。参加交流营的中方师生来自中国13所开设马来语专业的高校。中国传媒大学也选派师生参与了本次活动。稍后呢，我们将会连线中国传媒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副教授、中国传媒大学区域国别传播研究院马来西亚传播研究中心主任张静玲，请他分享此行中马青年交流的鲜活故事，以及他与马来语结缘、投身学术研究的成长心路。您好，张老师。
8: 哎，你好。
7: 张老师，首先和我们说说2026中国马来西亚文明互鉴青年交流营，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跟我们平常理解的出国交流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8: 是这样的，我个人认为啊，这是一次级别较高的人文交流活动。那么这次活动的名字叫2026中国马来西亚文明互鉴青年交流营。应该说这个活动的举办呢，恰逢其时，因为中马两国关系正进入共建高水平、战略性、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所以可以说此次活动是落实两国元首关于加强青年交往重要共识的具体举措，也是持续推进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实践。那么您刚才说与往常的那个出国交流活动相比，有什么不一样哈？我觉得大概有这么3点。第一点呢，首先我们这次活动参加的人数比较多，我们一共有59名中国人员参加，他们分别来自中国的13所开设马来语专业的高校，另外呢也有不少马来西亚的青年参加。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活动行程很丰富，也相对比较密集，以往的交流活动可能只会集中到1到2个机构，那么这次呢，我们先后走访了7家机构。包括政府机构啊、知名高校啊、主流媒体、艺术机构以及青年组织等。然后呢，最重要的是，我觉得在这项活动里面，中马青年是作为活动的主角，他们用马来语进行充分的交流，然后缔结了这种友谊，大概是这样。
7: 那您也提到这次我们中国是有13所高校的师生在一起，那这么多学马来语的学生在一个相对陌生的环境里，您现在还记不记得就是第一天见面的时候大家的气氛是怎样的？
8: 其实第一天气氛还是非常融洽的，大家也比较激动，虽然说人数很多，但是因为马来语专业的老师们其实我们都非常熟悉嘛，我们常常会在研讨会啊或者各种专业活动，或者是老师们其实我们都非常熟悉嘛，我们常常会在研讨会啊或者各种专业活动，或者是网上我们都有交流，那么在马来西亚见面就是感觉特别亲切和激动。另外有些同学呢，他们是因为在马来西亚留学，所以他们之间也可能有一些熟悉。还有一些同学他们来自不同学校，那么因为这个活动走到了一起，也就很快的熟络起来了。另外我觉得因为大家都是学马来语这个专业的，所以大家的共同话题特别多，就是在马来西亚感觉好像是大家庭又聚在了一起，这种感觉大家都好像认识很久的这种感觉。对。
7: 活动的开幕式是在马来西亚的高教部哈，您觉得和我们在中国国内参加

0: 那学术会议感觉有什么不一样吗？
1: 他那个开幕式在高教部举办，应该说他的致辞环节和学术会议还是差不多的。但是我们这次开幕式里面呢，还有学生表演节目，还有与高教部副部长对话这两个环节，我觉得就比较不同。一个是同学们在那儿表演了马来传统舞蹈，月亮风筝，还一起合唱了歌曲一起穿越山海。那么在与部长对话的环节里，同学们特别踊跃地向部长那个提问哈，然后呢涉及到了很多不同的领域，然后那个部长也都

0: 同学们有机会可以近距离的接触，然后也非常充分的展现了大家出色的语言表达能力和互动能力。
1: 嗯，那除了开幕式带来的不同体验，这一次交流营的这个闭幕座谈，我记得在闭幕式上哈，马来西亚国家语文局局长是不是跟你们聊了马来语专业的发展？您觉得他最关心的是什么？
0: 其实当天啊，语文局局长他是有其他安排的，所以他没法出席闭幕式。那么当时我们的行程里边好像是没有和局长见面，但是后来就又安排上了，就说会和老师们做一个见面，座谈一下，所以我开始以为只是一个礼节性的会面，但是没想到他带了语文局各个部门的领导与我们见面，就感觉特别隆重。那么我觉得他一直是很关注马来语在中国的发展情况，他最关心的应该还是我们在教学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困难。那么他也是通过语文局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帮助和合作途径，比如说赠送书籍呀、杂志啊、合办研讨会啊、合办专业比赛等。您说的，他特别关心我们的这个在中国的马来语教育的发展。
1: 嗯，所以在这次交流过程中，其实您也是亲眼见证了同学们的成长与蜕变。我知道您自己也是教马来语的，那看到自己的学生用马来语接受采访，在舞台上介绍自己、展示自己，甚至可以跟当地人用马来语开玩笑，那一刻您自己心里是什么感受呀？
0: 对，作为一名教马来语的老师来说呢，就是看到自己的学生能够流利的使用马来语，当然是特别开心、特别自豪的。我可以先说一下那个节目录制的事儿哈，因为当时我们专业的杨启航同学呢，是要参加这个演播室的一个节目录制，然后呢，我在外面其实挺忐忑的，因为最开始以为这个是个录播节目，但是到了电视台之后才确定是个直播节目。当时直播的时候，其实也有老师就打开了那个直播的平台哈，然后我就还挺紧张的，但是后来看到他在直播里的表现，我就特别替他感到骄傲。然后我们还有另外一位同学呢，是在大使馆用马来语分享他与马来西亚的故事，然后也是表现得特别出色，我就觉得好像我感觉像一个老母亲在那边看到他们很好的发挥，然后露出了一种我们说姨母笑哈，感觉特别骄傲。
1: 嗯，所以这次您带队的三名中传学生是分别在不同的场合参与出席活动吗？
0: 不是，我们是一起出席活动的。但是呢，比如说在那个广播电视台的时候，会有一部分同学去参加节目录制，然后有一部分同学去参观那个广播台的内部情况，然后有一部分同学会参观那个电视台。但是其他的活动，大家都是在一起行动的。
1: 那在带队过程中，您自己最深的印象是什么？
0: 带队过程中，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应该是中马青年之间的这种无障碍沟通。因为我们学生都会说马来语嘛，然后就感觉他们沟通起来特别顺畅，就感觉你用母语沟通好像更加能够走进别人的心里。另外呢，在这个带队过程中，我还觉得就是我们中国的同学们那个时间观念啊，包括互帮互助，以及他们在

0: 因为马来西亚经常会有那种突然的那种大暴雨哈，
1: 嗯嗯嗯，
0: 然后接我们的大巴呢又没有停在酒店门口，有的同学带伞了，有的同学没带伞，然后带伞的同学就主动的一趟一趟的去接没带伞的同学，然后最后这些同学自己都淋湿了，我挺感动的。还有最后就是我说同学们那种努力，就是他们其实已经都做好准备了，但是他们都特别想把自己最好的状态展现出来，因为出国嘛就代表着中国学生的形象，所以他们抽空就会复习舞蹈动作啊，熟悉台词，这些都很打动我。我记得我当时好像发了一条朋友圈，里面是这么写的，就是说哪怕是上场的最后一分钟还在默默背稿的你们，是我心中最美的模样。
1: 嗯，他们一直都很努力，
0: 很努力，很努力。对，我们这次去就感觉学生们特别争气，那种特别为我们争光那种感觉，应该说是累并快乐着吧。
1: 嗯，感觉大家各司其职，全程参与其中哈。那这次您带队前往马来西亚的三名中传学生是基于怎样的标准挑选出来的呢？
0: 因为这次交流活动嘛，我们还是希望学生能真正的交流起来。
1: 嗯，
0: 所以我们首先是从高年级同学选的，因为目前我们有一个有一个一年级的班，还有一个三年级的班，所以我们从高年级的同学里选。
1: 嗯，
0: 那么我们除了对外语水平的考量之外，我们还考虑了这些学生是否有一些艺术特长啊，或者剪辑视频的能力。那么我带的这三个学生里面，其中有两个目前正在马来西亚留学，所以他们参加这个活动也会更加方便一些。
1: 嗯，那在挑选的时候会综合考量大家平时的学习成绩和性格特质吗？
0: 主要还是语言表达能力，他是否能很顺利的跟当地人交流，是吧？然后呢，外向内向倒没有那么
1: 重要吗？
0: 对，没有那么对去，但是我们会考虑到说，因为我们要有一些表演啊，还有一些这个外宣的工作呀，所以希望同学们会有这些艺术特长或者是剪辑视频的能力。

0: 会有一些辛苦，但是我感觉好像我们前期的准备还是做得挺充分的，这个还真的是要感谢，因为北外组织了这个活动嘛，所以他们前期考虑得特别周到，所以我们从很早就开始筹备这项活动了。目前我还没有想到什么，还有什么可以准备的，我觉得这次已经准备得挺充分的，但是下一次我们可能会更有经验，可能会在某些内容上做更好的优化。
1: 那您这次带队的三名学生在这一次的交流营活动中参与了哪些节目展示呢？除了刚刚有聊到的这个直播访谈之外，还有其他的舞台表演或者展示环节吗？
0: 就是我们有一个同学是参加了这个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的这个节目直播录制嘛，然后另外有一个同学是在那个大使馆用马来语分享了自己的故事。然后另外一个同学呢，他参加了这个合唱的环节，就是我们有两个合唱，一个是中文的合唱，一个是马来文的合唱。那么一个是在开幕式，一个是在闭幕式。另外那位同学还负责了整个活动的这个新闻撰写。

0: 就是在语言教学上我们应该是差不多的。嗯，但基于我们学校的这种传媒基因哈，我们的学生呢会有更多的机会，传媒基因哈，我们的学生呢会有更多的机会获得国际传播相关领域的学习机会。比如说他们可以选修一些选修课呀，或者辅修专业呀，微专业，从这些方面呢他们都能获得相关的这种知识。另外我们学校现在开放了共享了100多间实验室供师生使用，其中有不同类别的实验室哈，包括演播室类的、录音棚类的、语音室类的、设计创作类的，就也为师生们提供了更多专业的实践平台。我们学院本身就拥有了里边的一部分的这个实验室，所以也很方便，就是对于我们学院的学生要使用或者是预约哈，都非常方便。
1: 那依托专业优势，中传马来语专业的学生日常会和马来西亚当地高校开展交流交换项目吗？这类海外实践机会是不是比较丰富啊？
0: 我们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基本上是会在大三的时候，然后派学生去马来西亚学习。目前我们是和马来西亚理科大学已经建立了这种合作关系，所以我们会在学生大三的时候把他们派去马来西亚理科大学学习。那么有的同学会选择学习一个学期，有的同学会选择一年啊，这个时间是大家自己来选择的。
1: 就我们去当地学习。
0: 对对对。
1: 那有马来西亚当地学生过来吗？
0: 目前其实马来西亚有很多留学生在我们传媒大学读书的，不管是本科阶段还是研究生阶段都有。他们选的专业还比较丰富，就是并没有说只选择一个专业，就是目前看来各个专业都会有马来西亚的留学生。
2: 讲述南海故事，全景感知南海，全景南海。
1: 刚刚我们和张静玲老师聊了2026中国马来西亚文明互鉴青年交流营的活动，那接下来我想问问张老师，就是您自己当初是怎么与马来语结缘的，走上马来语学习和教学这条路的呢？
0: 这条路说起来话长哈。因为我个人高中的时候就比较喜欢外语，其实所以在高考前呢，那个时候中国传媒大学叫北京广播学院嘛，然后我就知道北京广播学院有提前批次的小语种考试，然后我就想去试一试。为什么想去试试呢？因为当时的提前批是不用参加高考的，所以就相当于给自己多了一个机会。后来就很幸运嘛，很幸运的考进了这个马来语专业，然后在我们有2位专业老师还有一位外教在他们的指导下，我就对马来语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就是越来越觉得这个马来语和马来文化非常有意思哈。那么后来因为我们当时的2位专业老师是退休返聘的，所以学院也就打算

0: 您有什么心里话或者建议想对他们说的吗？
1: 我个人认为哈，如果是你喜欢外语，只要你对外语有这种热爱，然后呢对多元文化是充满好奇的，其实你就可以完全放心的去选择这个专业。因为我们从进入马来语专业这一刻起，就是老师会从零起点来一步一步的教你，而且在我们学院这种赋予复合赋能的这种育人理念下哈，我觉得你不仅会收获这个扎实的语言功底，你也会学到这个我们刚才说的新闻啊、传播啊、国际关系等跨学科的这种知识。更重要的是，在你就是高年级的阶段，你可能已经具备了用这个马来语讲好中国故事的这种真实能力，就很有可能未来你就成为中马人文交流的年轻力量。那么你要说我想再做一些准备的话，那可能就是你可以看一些新闻啊，了解一下马来西亚的近况啊，或者是对马来西亚这个国家，甚至因为马来语的这个使用国非常多嘛，除了马来西亚之外，还有新加坡、文莱啊，还有那个泰国南部，

0: 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他的活力。
1: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0: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2: 今天上午，第18届
3: 的中心
2: 中苗行动
4: 临近中秋佳节，
1: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5: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0: 从耳边
1: 到海边，
0: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0: 教育部、马来西亚国家语文局、马来西亚驻华使馆教育处共同主办。参加交流营的中方师生来自中国13所开设马来语专业的高校。中国传媒大学也选派师生参与了这次活动。在上半段的节目中，我们跟随来自中国传媒大学的张静玲老师了解了本次中马青年交流活动的相关情况。节目的下半段，我们把目光转向青年视角，将会连线来自中国传媒大学马来语专业的吴律同学。吴律曾在马来连线来自中国传媒大学马来语专业的吴律同学。吴律曾在马来西亚交换学习过半年，他此次全程参加了2026中国马来西亚文明互鉴青年交流营活动。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吴律的讲述，一起走进他的跨文化交流故事。你好吴律。
1: 你好。
0: 吴律当初为什么会选择马来语这个专业啊？
1: 我在当时是福建省报考语言类专业，然后中国传媒大学他提前批招收的是马来语专业。通过了解，我个人也是非常喜欢马来西亚马来语，我了解后我觉得学习起来我是很舒适的，就是很喜欢的。发音对我来说呢也是处于一个很适中的感觉，并不会说很艰难，所以我就很喜欢报考了中国传媒大学的马来语专业。
0: 报考了中国传媒大学马来语专业期间呢，也曾经前往马来西亚槟城理科大学做交换生。首先能不能跟我们聊聊那段经历呢？
1: 是的，因为我就读于中国传媒大学，然后学习的是马来语专业。我是通过马来西亚理科大学和中国有一个学分交换项目，所以去马来西亚理科大学交换过一段时间。然后我交换的时候呢，是继续学习马来语专业。同时呢，我在马来西亚生活的时候是沉浸在日常的烟火里。同时我个人是觉得以前在马来西亚生活的时候是以学生和日常学习者的身份去感受，比如说去时候气候呀、饮食还有语言。因为在马来西亚理科大学交换的时候，我们是以全马来语的形式进行授课教学的，所以在校园生活的时候当时也会更加关注就是自己能不能适应。所以有在马来西亚生活过一段时间，我个人认为回到中国以后对马来语学习也是有一点帮助的。
0: 那这次活动吴律主要是在马来西亚的吉隆坡。
1: 是的。
0: 好，那么作为交流营的一员再次来到马来西亚，对比之前的交换经历，你觉得这一次的心境和感受有什么不一样的变化吗？
1: 是有的，因为这一次是以交流营成员的身份过去，其实就是像代表着中国学生然后去交流和马来西亚，就是会更加自豪，而且也会更加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因为参加活动的时候不像以前我会关注自己能不能适应马来西亚的生活呀，这一次会是更加关注于参加活动的时候得更加的认真和集中。而且当时是一下机场就感受到，这是马来西亚的气味，而且那个热度和湿度也是哇熟悉的。
0: 你之前在理科大学做交换生大概是一个学期？
1: 是的，一个学期。但是因为我们得提前过去大概半个月左右，所以是在马来西亚理科大学交换了半年，对，六个月左右。
0: 是在马来西亚的槟城哈。
1: 马来西亚的槟城，它是一个美丽的小岛。
0: 那回想当初在槟城做交换生的日子，你觉得这座城市给你留下了怎样的生活印象？
1: 生活上最大的不同，我首先觉得应该是文化环境。马来西亚它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然后槟城这个理科大学校园里面就是会同时接触到马来人、印度人、华人，同时还有日本来自各个国家不同的留学生。然后平时上课的时候我学习的课程是纯马来语教学的，所以它会非常的锻炼人，而且老师并不会因为哦你是来自中国的学生所以就会放慢他的语速，老师是不会

0: 个不同呢，就是生活的节奏。
1: 嗯。
0: 在中国的生活节奏，大家都知道其实是很快的，但是马来西亚整体的节奏会更慢一些，而且老师和同学他们会比较注重平衡学习和生活，因为他们的生活我觉得就是缓慢的，而且呢是很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1: 嗯，
0: 同时，我觉得文化的影响也会感觉和国内非常的不同。比如说，我们在晚上睡觉的时候，或者是白天凌晨，会听到清真寺的祈祷声，因为马来西亚是一个伊斯兰教国家，校园里也会考虑到不同宗教学生的饮食，还有生活的习惯。这就是让我第一次真正的体会到了文化包容。它其实不仅是书本上的概念，而是日常生活中的细节。而且在气候上和国内也是有一个最大的区别。马来西亚它全年都比较热，而且它是经常突然会下雨。然后马来西亚它其实是没有分四个季节的，它就是分雨季和非雨季。我住的学生宿舍是没有空调的哟，而且它只有冷水，所以大家晚上就是都是洗冷水澡。这一点刚开始其实挺不适应的，我需要做一下心理准备。然后我才能，哎，赶紧冲进去洗完这个冷水澡。
1: 适应洗冷水澡。那在马来西亚理科大学，功课繁忙吗？
0: 我个人认为是蛮繁忙的，因为我们的课程差不多是一个星期会10节课到12节课，但是马来西亚它的假期也是蛮多的，所以有时候会遇到课程被冲掉的情况，就是放假了，不补课的。
1: 不补课的。那除了日常专业课，你还体验过哪些有趣的课程吗？
0: 这是一个马来西亚理科大学的公共演讲课程，但是除了课程之外，我们的老师会组织活动，就是在课程之外，他组织了我们在不同地方，不是在教室哦，可能就是选择一个咖啡店，然后老师拿着喇叭就让我们以一个主题，他会给出，比如说绿色循环、垃圾分类能给人类带来什么好处呀，就是会给定一个主题。然后把麦克风给我们，我们就立即演讲哦。我觉得它的意义是很大的，因为我本来就不是一个，比如说直接告诉我一个主题，如果是以前，我会提前写好稿子，然后呢在脑海里过几遍，而且我需要先练习几次，我才能够说站在大家面前为大家演讲。但这一堂课让我能够即兴发挥，我不需要任何的稿子了，老师给我一个主题。我就得必须马上赶紧想出来，然后立刻说，也是锻炼了临场反应的能力。然后同时我还学习了马来西亚的舞蹈 Sila，它叫这个名字，它的意思是马来武术，它其实是一种舞蹈，因为它的动作其实很精彩，就并不只是打斗的画面，它也会加入很多技巧，我觉得是很有难度的舞蹈动作。但总的来说，它还是马来武术，它还是在武术这一方面的领域。
1: 这种舞蹈无论是在私下学的，还是学校有这样的课程啊？
0: 我私下是学的，我很感兴趣，因为我很喜欢舞蹈。然后既然到了马来西亚，我就想体验一下当地的舞蹈，我就学习了。我是跟当地的马来朋友学的，他们还借我衣服，就是让我体验。
1: 那课堂之外，其实我知道槟城也是一座很有魅力的城市，当地华人不少，美食和人文氛围也很浓厚。那课业不忙的时候，你会经常去哪些地方看看呀？
0: 哎，也刚刚也说到，就是华人很多嘛。所以，如果我和朋友没课的时候，我们去逛商场，也会发现，就是商场里面有超级多的华人，经营者也有很多是华人。因为商场它发展的非常好，其实也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它的气候，因为室内它空调冷气很足，然后就可以避暑，所以有很多人会选择去商场。同时，商场里有很多美食，我觉得像椰浆饭、印度煎饼、肉骨茶这一些都很有特色。而且华人餐厅也蛮多的，真的挺多的。所以如果想念中国美食的话，商场里甚至也有很多的中国餐厅。有时候呢，也会去马来西亚理科大学旁边的夜市，它附近有一个很热闹的夜市，我们称它为周六夜市，因为它只在周六的时候开放，特别的便宜实惠，可以感受到很真实的生活气息。因为那里有两条街，一条呢是华人街。一条呢，就是专门卖马来食物的。 然后就是体验到很地道的市井生活。这个夜市真的很热闹，而且我们学校有特别多的同学周六都会前往那里进行一番

0: 采购。像槟城，它其实是一个很文艺的小城，它其实很适合我们慢生活的时候可以去逛。没课的时候呢，它有一条壁画街在乔治市，然后也有很多的彩色老屋。我们如果是想要去安静舒服的地方走一走，其实可以选择海边，因为槟城它是一个小岛。如果我们在那个小岛上的话，它四面环海，有很多个很多个不一样的海滩。然后海边就是很安静，而且吹着海风也蛮舒服的。然后如果是喜欢拍照的话，也不容错过，就是在槟城海边。
1: 那在槟城生活的那半年，当地好玩的地方你基本上都走过了哈。
0: 对的，对的，我对槟城很熟悉了。
1: 对，槟城已经很熟悉了。那马来西亚其他城市呢？逛下来都有哪些特色？
0: 我其实觉得马来西亚有超级多地方都很值得一玩，但是我就以我旅游过的城市，我留下比较深印象的几个来为大家推荐一下。首先是马六甲，它是一个南洋复古的古城，它充满了历史气息，而且游客可以在机场换上娘惹服，来体验当地的马六甲娘惹文化。红屋还有海边的古城墙会非常出片的哟，而且马六甲它有很多的娘惹餐厅，店里的特色香料是很值。

是浮潜。对于爱运动、爱挑战，然后喜欢海的游客来说，这里简直是天堂。简直是天堂。我在马六甲和兰卡威都感受到了马来西亚独特的文化。在兰卡威体验到的是跳岛游，其实跳岛游它指的是一艘船，它会带着游客们就是逛这些岛屿。我当时玩的跳岛游，它是每隔1个小时就会把游客送往下一个岛，然后每个岛屿上的风景和设施都不一样。在海上行驶的时候。

0: 他们也会中文，告诉他们想要体验金沙口味的海鲜餐，就能感受到很不一样的美食。然后吉隆坡我去过3次，留下的印象就是它的夜景很震撼。吉隆坡它相比于其他的城市，它其实是一个现代化，比较现代化。然后双子塔还有城市地标也都在这里。吉隆坡还蛮适合逛逛商圈，商场非常大，可以体验到都市风光的。
1: 感觉你也打卡了马来西亚的不少地方。那我们聊回校园，对比中国国内高校，尤其是中国传媒大学，你觉得马来西亚理科大学的校园氛围给你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
0: 其实我感觉最明显的差别是马来西亚理科大学的开放感和它的国际化。因为在马来西亚的时候，课堂上面的互动，我觉得会更多一些。如果是200-300人的大课哦，学生都会非常敢表达自己的观点，老师可能就是提出一个问题，学生就会举手，然后直接站起来，非常大胆的表达，而且老师也会鼓励大家讨论，就不是只是听老师来讲课。而且有一些课程，他会专门设置讨论课，就是除了这门课程之外，还有额外的时间，就是专门进行讨论。可能是对课上的某一个中心，也有可能是对学生提出问题，然后进行讨论。我觉得在课堂上的时候，如果是马来西亚理科大学，人和人之间的距离感就没有那么强，无论是老师还是同学，交流方式都会比较轻松愉悦。然后大家也都更习惯直接的沟通，也十分愿意主动，就是帮助别人。刚开始上讨论课的时候，我因为就是对老师讲的题目，哎，这一点我好像没太明白，但我其实不太敢，就是啊，直接站起来问老师。然后旁边的马来同学就会非常愿意，他就主动问，你如果有不会的可以问我哟，然后还加了我的联系方式，就是非常主动的来帮助我。当然啦，国内的大学就是非常主动的来帮助我。当然啦，国内的大学在学习效率和组织能力这些方面，那还是很强的，就是两边各有特点。
1: 那在当地有没有结识到不错的朋友？
0: 有的，就是在马来西亚的时候，除了来自中国马来语也是过去交换的学生以外，我还有在当地就是交到华人朋友、马来朋友，还有日本的朋友。像在马来语课程当中，我就能够交到马来朋友，因为他们也是能够帮助我，其实是他们主动提出，我就觉得非常的哇，非常开心。然后华人朋友。我是因为我兴趣爱好是舞蹈，和华人朋友有一起参加舞蹈节目，所以认识到了他们，现在都有还在保持联系。
2: 从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全景感知南海。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全景南海，我是俊玲。接下来我们继续和来自中国传媒大学马来语专业的吴律同学聊一聊2026中国马来西亚文明互鉴青年交流营活动的相关内容。吴律，我知道这次交流营活动的行程其实还蛮充实的，像高教部开幕式啊、马大论坛呀、大使馆百人会、国立大学论坛、国家艺术学院体验等等。那么在这些活动中，你自己印象最深的是哪一站呢？
0: 其实我印象最深的，并不是很多个人、很多个马来人啊和中国人一起交流的大使馆百人会，或者说是体验了当地文化的国家艺术学院，而是第一站高教部的开幕式。
1: 为什么？
0: 因为开幕式的时候大家都特别重视，像我和静宁老师是提前一天到现场了嘛。然后我们所有人到现场进行彩排的时候，它并不是只有各个环节的单彩，单彩就是一个一个节目单独彩排。我们还进行了就是全部流程的联彩，而且我们联彩了2次，就是所有人都特别重视，而且中国学生我们是第一次一起在现场才排练了合唱最后的大节目，所以第二天开幕式合唱的时候，我们大家都特别感动，因为效果很好。合唱结束的时候，台下就是所有的人都在为我们鼓掌的那个瞬间，就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所以我觉得第一站这个高教部的开幕式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1: 你在开幕式

0: 上是有表演的。
1: 对，大家一起合唱。
0: 唱的是什么歌曲？
1: 多多尼，这个是两个国家，它表达中心就是中国和马来西亚，就是一起携手共进。歌曲主要表达的就是啊，很团结的感觉。
0: 那在这些活动里，我知道你还参与了大使馆举办的中马百人青年会，并登台分享哈，当时也是全程用马来语讲述的，对吗？
1: 是的，当时我是用马来语分享的。老师告诉我需要分享的时候，他就说我们是以像故事会的形式那样，就只是分享你

0: 而且是我跟马来西亚比较有关联，甚至是说我个人觉得对我意义比较重大的事情，所以我选择了能够体现马来西亚文化的乡村之旅。这个是我刚到马来西亚槟城的时候，是学校带领我们中国学生和一些马来人一起进行的一个活动。然后同时我还分享了我妈妈她来到马来西亚旅行，我就成为了当地的小导游的经历，和她在槟城还有马六甲一起旅游。同时呢，作为她的向导，哎，也是第一次我来做导游。然后同时结合 PPT，我就是在背景放上了不一样的图片。就是让大家在这个环节听的时候会不枯燥，然后看的也是不无聊的。然后我就直接用马来语进行了分享，因为我当时讲的时候就是一直跟台下的观众们眼神交流。
1: 觉得他们对你分享的内容还挺感兴趣的。
0: 对的，他们会啊，他们也是给我非常好的反应。我讲的时候也会跟我互动，点头，就是表示
1: 认同。
0: 对。
1: 那在这4天的活动中，有没有和马来西亚的小伙伴私下有交流啊？
0: 有的还蛮多时间，就是可以进行私下交流，而且我觉得他们在交流的时候也会很友好的放慢语速，跟我们沟通的时候就像朋友一样。
1: 那你觉得当地年轻人现在最关注、好奇中国的是哪些方面？
0: 我觉得他们对中国的影视剧是很感兴趣，
1: 影视剧
0: 因为
1: 啊。
0: 对对对，就是很超乎我意料的是，他们对中国的影视剧甚至追得比我们还狂热哦。他们会在影视 APP 上面追更，就是随着剧情一集一集的播出，他们一集一集的观看。因为中国影视剧出海，然后越来越多马来西亚人就会喜欢上看中国的影视剧，同时还有一些女生会很喜欢中国的演员，比如说01、宋威龙，就是他们主演的电视剧，好多女生都会去追更的。偶像剧比较多，青春剧也有，校园这一类。

0: 从各类型的交流活动当中学习到各方面的知识，是很珍贵的经历。其中的话，我觉得以后回望也会是很精彩的一页。
1: 嗯，那未来毕业之后呢，有没有想过要继续从事马来语相关的工作？
0: 是的，是的，我会继续走下去的。就是随着中国和东盟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多，将马来语用好，它是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的。无论未来具体做什么，我觉得语言能力都会是一个很重要的优势。而且我自己也很喜欢马来做什么，我觉得语言能力都会是一个很重要的优势。而且我自己也很喜欢马来语，喜欢跨文化交流带来的感觉，所以希望能够学好马来语，为中马人文交流做出贡献。
1: 好的，谢谢吴律带我们走进他的马来西亚故事。再次感谢吴律，也感谢您的收听。以上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云听 App、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南海之声头条号。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五号在北京会见缅甸外交部长丁茂瑞。李鸿忠表示，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缅方走好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愿深化全面战略合作，加强立法机构友好交往，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缅关系持续向前发展。正点新闻就到这里，再会。
1: 接下来请收听平常记录特别节目听见。
2: 每个人都是他所在时代的一个样本，他的故事里印记着这个时代跳动的节奏。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很多人，我们在这里听见他们的故事，一起读懂这个时代的脚步。
3: 你好，我是荣芳，这里是听见。人与海洋可以拥有什么样的故事？在深度链接中，人的生命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海洋到底与大多数人有着什么样的关联？
4: 海上的夜晚当然它很丰富了，它有时候会有那种非常美好的这种景象，风平浪静的时候，比如有时候在无风带，海面静得像一面镜子一样，满天的星空。海上的夜晚有时候也很恐怖，尤其在我们就像这种航海，我们经常就是需要穿越风暴，所以那个时候海上的天就跟地狱一样。
5: 我觉得我想推动的就是更加的开放多元吧。航海随着时代的变化，我们的接受度也在不断的改变，就像刚才说的，以前船上是没有

0: 满天的星空，然后甚至有时候还会看到一些不明的飞行物，很神秘。对，那么当然有时候晚上海上的夜晚有时候也很恐怖，尤其在我们就像这种航海，我们经常就是需要穿越风暴，所以那个时候海上的天就跟地狱一样，有时候也会存在这样的景象。
1: 所以实际上就是对于您来说，因为在夜间的航行只有一个人，所以其实实际上在夜间的这个状态大部分都是工作的状态。
0: 是的，对，因为夜间的航行非常的复杂，我们要躲避各种各样的障碍物，然后要规避一些风险，所以像我在海上单人航行，我夜间从来都不睡觉，我都是只有在白天能见度好的时候，我才能进行这种间断的休息才能。
1: 确实听到您之前提到过这个忘带赛的时候，实际上每天的这个睡眠是非常少的，对不对？
0: 每天平均在4个小时左右吧。
1: 持续了99天的时间。
0: 是的。
1: 对，这真的想起来是一种这个非常人的经历，真的是非常人的经历。刚才这个说的过程中，其实我又想到了一个，刚刚我们提的是说这个在海上这个共性的问题。詹船长刚才提到说，在这个船上实际上是有很多的讲究的，这个讲究我不知道对于各位来说都有什么呢？知道的、了解的和自己在做的，杨老师有什么？
2: 其实我那个早期的时候用那个潭门的这个渔船比较多。其实渔船每次出海的时候，这个船长

0: 一种美好的祝愿，不管是对于亲人也好，对于我们自己也好。另外一方面也是一种就刚才杨老师说了，也是对自然的一种敬畏。我觉得还有一种其实是有现实意义的，就是一种自我暗示。自我暗示我一定要成功，我一定要平平安安的出行，平平安安的回来。
1: 安全。
0: 对
1: 对。金坤船长呢，一个人出行会有什么样的讲究吗？
2: 因为我知道像我们中国的渔船啊，航海都是大家都信妈祖嘛，所以出海都有拜妈祖的习惯。那么在西方呢，在国外，我们讲国际的，我们在航海上呢也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趣谈传闻也好，也有一些小规矩。比如像以前在那些大航海时代的时候，人们不喜欢在船上带香蕉，说香蕉会带来厄运。
1: 这个是第一次听说。
2: 对，因为以前你想在最早的时候，像欧洲的这种商船，他们会到达美洲，然后当他们载满了货物返航的时候，以前从热带美洲就会带一些香蕉当做食物，那么一路吃香蕉，一路扔香蕉皮。然后当然一旦遇到海难事故了，他们就把这种事情归结到说是因为香蕉导致了这样的问题，所以就有这样的传统，说海上不要带香蕉不吉利也有这种说法。那么当然还有像海上的纹身也很有意思，你像水手都喜欢在自己的脚踝上纹上鸡还有海燕，说这个能带来平安。因为在很多的海难事故当中，最后大家发现活下来的都是那个像鸡呀，它通常都是在发生海难的时候，它
1: 家禽类的东西，
2: 对啊，它是能够非常好的有生存能力在海上的，所以那么这也是一种传统。包括像在亚速尔岛，在大西洋的亚速尔岛上，还有一种传统，就是水手们都会在离开港口的时候，在岸上留下一幅画，所以在亚速尔的港口，在墙壁上都画了很多的水手的手绘画。那为什么呢？因为在以前，你像在最早期的航海的时候，水手们都是穷水手，在岸上都什么一无所有，所以才去远航，才去寻找新陆地。所以那么在走的时候，那个时候大海充满了未知，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够回得来，但是岸上又一无所有，就说就像咱们讲的，岸上没有一个念想。所以最后呢，干什么呢？就在码头走之前自己画一个手绘画，说至少我在岸上有一幅画，这个画是属于我的，然后他会就像是家人一样，像是寄托一样，能够把我的灵魂再带回来。所以有各种各样这样的传统。包括像还有航海还有很多讲法的，比如说船上不能带女人，举个例子，在最早，所以像詹船长这样的现在完全是打破了这样的传统了。在最早的时候，就在大航海时代的时候，船上都是不能带女人的，
1: 好像是被认为不够吉利这件事情。
2: 也是会带来一些船上的，我觉得其实可能更多的是因为有可能女性在船上，在那个时期的时候，至少在那样一个相对来讲比较野蛮的时代的时候，会带来一些秩序上的打破一些秩序。所以那个时候这也是一种传闻所以海上就是有各种各样的这样的一些神秘的传说和仪式。但当然像我就是我知道很多，有时候我们就会把它当成一些很有趣的一些经历，比如像过赤道，还有那个海王节，过赤道的时候我们都要敬海王，然后比如第一次过赤道的水手，我们都会有这样的仪式，就是我们要把自己假扮成这个波塞冬，有老水手，又曾经船上过赤道的水手就扮成海神波塞冬，然后要给新水手做洗礼就代表着说你到达这里要跟海王报道一下，然后从此我就在我的海神簿上给你登记一个名字，说这个是真正的勇士了你从此就不再是软蛋，就变成勇士了所以也会有这样的一些海上的洗礼的仪式当然像这样经历我都已经经历过很多次了，非特别特别的有趣对。当然反正从我的角度来讲，我就是像我刚才讲的，可能我更多的信仰像这些，我觉得我更多的把它当成一种趣闻呀，传说呀，
1: 航海的文化，
2: 当然我们也可以尊重不同的文化和信仰也可以尊重不同的传说，我觉得它都有存在的意义。那么当然从我的角度来讲，我觉得还是更多的对于自然要心生敬畏包括对于环境我觉得其实最好的信仰和最好的仪式就是去保护海洋环境，不要去破坏和打扰它，然后大海会给你最好的回馈。
1: 我觉得金坤船长最后说的这一点特别的好，就是也回到了我们刚才其实为什么想问这个点，其实最终大家实际上是要去

0: 敬畏海洋本身呢？因为我记得以前在一次这个采访中，当时也是一位这个环球的女船长宋坤，然后她当时说，她说别人都问我，哎呀，你征服了大海，多么的了不起，然后她说，天哪，你可千万别这么说，我从来没有征服过大海，大海如果想要把我怎么样，一下子就可以了，但是我真的只是去见证了一下它的美丽，然后它的这种雄浑，这样子而已。所以我相信所有跟大海打交道的人可能内心都会有这样的感受，敬畏自然。
1: 你好，我是中方。因为工作的原因，我会接触到很多有趣的人，他们的人生经历各有不同，但他们都有梦，是这个时代中生命的舞者。我喜欢他们，想要把他们的故事讲给你听，于是就有了听见。听他们的人生故事，让我们一起成长。
0: 詹船长，我们说你是这个中国首位远洋公务船的女船长，是海巡林一轮的船长。然后我们今天在现场特别想请你给大家介绍一下海巡林一轮，另外介绍一下你们正在做的工作到底是什么。实际上尽管我们有过很多

0: 海事工作用一句话来概括，它其实我们的口号叫"让航行更安全，海洋更清洁"。我们主管的是跟海上交通相关的船舶、船员和跟通航、海上通航相关的这一些，各个口子上的东西。我所在的部门负责的就是水域巡航的模块，然后我们在开。海上开展的，主要就是水上的巡航执法。然后，如果有应急处置任务的时候，我们可能还要去参与到搜救，像救人啊、灭火啊，或者是处理一些碰撞事故这些事情。然后，我们也性质有点像海上的交警，或者说海上的城管。但是涉及到海上110、120、119的事情，我们都会做一些，做一部分。
1: 所以，实际上你们的工作它是一个综合性的工作。
0: 对，挺综合的。除了我们水上的这些模块，我们在岸上还有很多，像政务受理啊，还有像船舶安全检查呀，就是不管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船，就是到了港口要接受港口国的监督。或者现场监管，然后涉及到不管是海洋还是海洋空气的水域还是空气的这些，如果因为船员端船体造成的污染，我们也要进行监管跟处理。所以我们也是在为一直在为绿色，为海上的绿色跟环保做出自己的努力。
1: 对，你提到这个，我也想起来，就是实际上针对于这些年，我知道你们是有一个詹春佩劳模工作室，对不对？
0: 对的，对的。
1: 实际上是有做很多就是创新的东西，对不对？
0: 对，我们这些年主要是根据我们在海上遇到的一些问题，就我们在海上遇到的一些问题，然后把这些问题带回来，然后我们每年做课题，做各类的研究，看看有没有通过我们线下的这些手段，去可以高效的去解决这些问题。比如我们之前做过一个，基于北斗和 AIS 的，落水人员漂流标，就是如果有人员落水的话，我们可以在现场投入那个标，因为有一些水域，尤其是像我们去，大洋深处的时候，水文资料可能不够丰富，那我们要自己探测现场的水文、水流、潮汐、潮流都是一个什么样的走向，从而去开展更好的、更高效的去开展救援行动。那我们就因为缺少这一种现成的有效的这些手段，那我们就自己去结合现有的科技手段去开发这样一个标，就类似这样子的发明创新或者课题。
1: 我特别想知道这个90后船长，这种90后的气息有没有给，就是90后有没有带给你所在的这个工作一些新的气息？你感觉是什么呢？有吗？是什么？
0: 我觉得因为我刚好是90年的，我觉得我身上可能70、80、90后的气息多少都有一点，就在一个各方面我都能理解的这样一个节点上。然后，我觉得我想推动的就是，一方面就是更加的开放多元吧，因为船随着航海，随着时代的变化，我们的接受度也在不断的改变。就像刚才说的，以前船上是没有女性的，女性也不大被接受上船，但是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

0: 对于我们自己也是一种解压。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特点，70后有70后的特点，80后有80后的特点，90、00后，大家都曾经做过整顿职场的人，是吧？嗯，我觉得就是我作为刚好是这个年龄的中间人，我可以更好的去连接旧的秩序跟新的特色。
1: 实际上我能够感觉到，实际上你在你工作的里边一直都是其实是带着更多开放的
0: 态度，
1: 然后也是把这种开放态度带到自己的工作里边去。
0: 对，
1: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九雄。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东海北部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大大浪中大大涌，东海南部有西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 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中南部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其中渤海、黄海中南部、东海南部、东海北部、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视程较差。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 大连到烟台浪高0.6米，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 上海到普陀山浪高0.6米。

0: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接下来请收听平常记录特别节目听见。
1: 每个人都是他所在时代的一个样本，他的故事里印记着这个时代跳动的节奏。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很多人，我们在这里听见他们的故事，一起读懂这个时代的脚步。
2: 你好，我是荣芳，这里是听见。人与海洋可以拥有什么样的故事？在深度链接中，人的生命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海洋到底与大多数人有着什么样的关联？
3: 海上的夜晚当然它很丰富了，它有时候会有那种非常美好的这种景象，风平浪静的时候，比如说有时候在无风带，海面静得像一面镜子一样，满天的星空。海上的夜晚有时候也很恐怖，尤其在我们就像这种航海，我们经常就是需要穿越风暴，所以那个时候海上的天就

0: 只手去完成我们需要两只手去完成的事情，就是这样。所以其实人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有很多的潜能。其实更多的我觉得还是从蔡长阳身上你能看到一种相信的力量，相信相信的力量，就如果你相信它就可以实现。每个人的潜能都有无限的，但当然不管怎么样，我觉得既然回到问题本身，当然我也很好奇，说说尽管我完全相信和理解，因为我遇到过太多这样的情况，但我仍然还是很好奇。比如像你像我们单人航行，其实我们更多的可能是在和自己较劲，在管理自我。可是比如像其实真正的像这样的大船上，我知道可能更多的船长，我觉得在这种大船上的船长的角色，可能更多的是一种管理。他可能要让不同的人产生不同的能力，比如轮机，要让他去，如果发动机坏了，一定不是他去修，一定是轮机长去解决这个问题。就比如需要吃饭的时候，一定不是他去下厨，那可能是厨师长去解决问题。可是我知道在船上，其实尤其像在这种不管怎么样航海，但相对来讲还是体力性还是比较强的一个工作，可能还是男性的船员一定会居多。其实我特别好奇，你会不会遇到这种不服管的男性船员，包括其实你知道女性的觉得她毕竟她是相对比较柔美的，对吧，她是柔性的一种性别特质。比如说像我们的船长，我在船上比如我要管理我的船员，那我就是可能我会比较强硬，可能在很多太处理的事情紧急的时候我会非常的强硬，就让他们果断的处理问题和达到我的目标。可是其实我就很好奇，比如说你会不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去包括你是如何去平衡和管理好让大家去服从你，包括听从你的指挥的。
1: 您说的情况我其实很少遇到。因为其实从我接手这条船的时候，它已经是一个很高效纪律性各方面作风都非常好的一个团队，一定程度上来说这也是我能在这个团队里面能够一直坚守下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我们船上其实高级船员全部都是在职的国家公务员，普通船员都是退伍的海军士官士兵，本身纪律性各方面服从性就非常的强，而且航海知道我们学这个专业的，我们从大学时候就是准军事化管理的。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我不是突然间空降到这条船上的，我在这条船上从进入到扎根到我做到船长的时候，我已经在这里驻守了很多年。我身边的同事们，他们了解我，我也了解他们，大家不是一个竞争的关系，而是一个通力合作的关系。我们学航海的，我们讲究一个我们必须要通过的一个考验实操考核，就是驾驶台资源管理，说白了就是每个人做好自己岗位工作，由船长统一来协调，做协调处理。船长其实他是一个，我觉得他是一个做好管跟理

0: 个有趣的灵魂，即便是苦旅也微笑前行。他们是闪着光芒的人，他们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听见。
1: 金科长长，因为我自己在海上，我最长的有70多天我们的科考哈，当然我们那个科考我也是，我们有几十个人的，我们也没有那么寂寞，我们经常我们是也要手机信号的。像您，我是当然我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包括我自己是我们的很多科考队员还是就是产生那种因为那种长期的就相当于与世隔绝的哈，像您就是那种孤独感，像您一个人又没有信号，这个99天哈，那是在海上，就是您这种就是发自就是用我们讲那个发自内心的这个孤独，是您是这个是就是这个首先是什么样的感受，接着是这种孤独感您是怎么样去克服的？
2: 这种孤独感肯定是无法避免的，因为对于人来讲本身就是群体居住的动物，对吧？其实我跟很多所有人一样也是，对。但是呢，像您刚才讲这个情况，就是说像我那样的话，肯定那是要经过很多的训练，你才能就逐渐的适应这样的，你只能说你就尽可能的去适应，但是不完全不可能去排除这种孤独和寂寞感，对。当然这种适应的能力就像是很多的能力一样，它需要很多的训练储备积累，你才能去达到这样的阀值，去抵抗那样的阀值。当然还有一点就是，当然还有一些技术上的办法了，就比如说你肯定也要想办法去排解这样的，对吧？比如说像我在船上我喜欢听音乐，对吧？我有时候也会看看书啊。当然还有一个就是在船上其实也挺忙的，说实话每天也有大量的工作，所以肯定要专注于航行本身，要去把你的精力注意力都去放到去关注航行和安全还有船只的管理上。对，我觉得应该就是这个样子。对，
1: 我这点特别有体会的。实际上可能人在忙碌起来的时候
3: 是
1: 就不会去
3: 孤单了，
1: 就不会去有时候想那些，因为你有事情去做，其实你没有空去那种孤独啊。但是有时候我们反而这种孤独，就是有时候我们是，你比如我们调查是从一个礁到另外一个礁比较遥远，这种漫长的航渡过程中，这个时候我发现大家有时候就这个时间特别长，就这种焦躁不安。
3: 这也是我经常被问到的一个问题，你们在船上是不是经常觉得很孤独啊，很寂寞啊？没有，因为我们出去执行任务一般都是有明确的目的任务的，巡航要巡航哪一些水域，然后搜救就更别说了，人都有限的人要完成船舶安全航行跟协调周围船舶，就是这种各种指令互相之间的就是信息处理，忙不过来。如果偶尔能够闲下来，然后有完全自己属于自己的时间，我可以自己去看一部电影，找人打打球，下下棋，我已经觉得很快乐了。
4: 所以人还是可以用工作填满自己的这个时间精力，然后甚至是脑袋里边的很多情绪在那个时候其实也是被稀释掉了，对，已经被占据了。
1: 就是忙碌是治疗孤独的这个最好的良药。
4: 对，确实是这样。而且尤其是这个金工厂长，他是要一个人完全负责航行中的所有方方面面的问题，那个时候真的可能真的顾不得去想这个问题了。
2: 也不能叫顾不得，他一直都在伴随着你的航行，对，一直都存在的。但反正其实有时候就是一种非常简单粗暴的办法，就是忍着。
3: 是，就是熬。
2: 又熬。
3: 就跟晕船一样，就是熬，没别的办法。
4: 像各位跟海的接触实际上都是10多年的时间，可以说是亲密接触都超过了10年的时间。然后不知道在各位的观察里边，这些年人和海之间的这种互动有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吗？
1: 我和这个两位船长不太一样，因为我这个主要还是在我们的这个南海内部。实际上从这个10多年间，我觉得这个变化还是这个还是蛮可观，还是很大的，就是大部分现象呢，还是一个虽然珊瑚礁这个有大面积的白化，因为这个毕竟是也是我们这个我们个人，我们是这个非常无力的，因为这是一个全球性的一个。

0: 我在那个整个我们南海，我基本上是这个我们我是这个潜水潜了100多座岛礁了嘛。
1: 嗯，
0: 特别是无人礁，以前实际上是大部分是这相当于一个无人监管的一个状态，现在就不一样了。我们的这个海巡系统，我们也在我们的西沙，甚至我们的中沙、南沙，我们就在我们的海巡船也在巡视，我们的海警也在中间维护着，因为也确实防止有人去破坏珊瑚啊。
1: 嗯，
0: 这个就是从特别是近5年以来，我觉得这个我们整个这个对珊瑚这个保护力度，这个是越来越大的。特别是你像去年我们也在黄岩岛专门就是针对珊瑚礁这个生态系统，我们建立了一个国家级保护区，这个也是非常那个这个了不起的一个工作。因为黄岩岛这个我是去年去调查了，实际上是这个珊瑚生态非常漂亮，但是呢它也是非常脆弱，我们只有把它保护起来了，也才能把这边那个瑰宝就是留给我们子孙后代。
1: 明白您说的意思。
0: 对，
1: 实际上就是我们在尽更多维度的努力去保护。
0: 对，从我们那个政府到民间，我觉得我们这个整个你包括我们现在的很多渔民在那捕鱼，他这个确实对珊瑚的保护，他们包括抛锚点啊，他们都是很注意的。
1: 明白。
0: 这个变化，这个就近10年来还是非常明显的。
1: 这个是杨老师眼里的变化，詹船长呢？
2: 我觉得有三个方面吧。第一是海上力量的壮大。我举个例子，就像我们海事系统，我们最早列编的时候，我们是海事系统第一艘，也是唯一一艘5000吨级的有巡航执法搜救功能的大型海事公务船。那我们也做了很多年的旗舰，但现在我们光海事就有03、06、08、09啊，还有我们01，那么多船在我们的沿海的各个重要的点位上可以进行立场的巡视巡守，然后也可以随时做应急处置，我们的力量一直在不断的壮大。然后第二个是我们监管力量的提升，像以前我们可能不一定都最多到得了，都不一定到得了，因为哪怕是十多年前可能都还很少有具备远海巡视功能的大型执法船，但是现在的话，像我们中国沿海敢在我们中国沿海随便排污的船已经少了非常多了。以前是因为我们对沿海的监管能力有限，基本上局限于港内水域，但现在我们不断到得了，还把所有的信息借助陆海空天的这些设备，卫星也好，天上的卫星也好，还是飞机也好，通过各种手段我们到得了，也看得见，传得回，也管得住。所以我们的监管能力一直在不断的提升，然后现在也借助各种智能化科技化的手段也不断在做，我们一直在做课题啊，也是为了不断的跟上这些脚步，甚至又找机会走在前面。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现在我们的社会公众对于我们海上的这些动态也好，海上的这些力量也好的关注也越来越紧密跟热切。因为我们船舶它也是会每个月进行对外开放的，我们能感受到想去近距离了解航海了解海洋的社会公众也在，这个队伍是非常的庞大的，然后他们的信息面也是在越来越宽广，现在尤其是甚至像一些小朋友几年级的小朋友，他们的信息面甚至都超过我们一些成人，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信息。
1: 金坤船长，
3: 我觉得海洋其实随着时代这个发展，它现在确实发生了很多的变化。我觉得最早的时候，你像我们小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对于海洋的了解，海洋其实就是一个是我们从海上要获取石油天然气资源，另外就是满足人们的食物的需求。海洋就是一个牧，就是一个像是一个牧场一样，大家都是出于捕鱼。我觉得那是我们小的时候对于海洋的了解。可是现在，我觉得你看现在随着时间的发展， 和人们对于

0: 发生了一个本质的转变。你以前把它当成资源牧场，那是要索取的，而当你把它变成花园了，花园是要维护的了，而当你把它变成花园了，花园是要维护的了。所以人们对于海洋的关注就开始要越来越深刻，越来越多的走向海洋。我相信肯定战场上他们的工作也会越来越忙碌了，如何去管理好这片海洋，管理好这片花园，包括去花园参观的游客们如何懂得去爱护这片土地，那么这就变成了新的问题，如何能够只看不打扰，我们只欣赏它，不打扰它，不破坏它，这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思考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海洋未来的变化。你看，像现在，包括我发现，不是在海里养殖，现在开始去沙漠养殖了，腾出了更多的海洋的空间，去让它变成我们的花园，变成人们可以享受的地方，对，我觉得这就是我看到的一些变化。
1: 来到我们今天最后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年轻人，他们想要去走进海洋，想要跟这个海洋产生深入的链接，就像各位一样，它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层面。对于他们，对于这些想要跟大海亲近的年轻人来说，作为前辈前行者，你们想跟他们说点什么呢？
2: 实际上我首先是，我觉得我们先要这个认识海洋，去认知、去了解海洋，接着呢，去拥抱海洋。就是当然我们要从我们那个自身，这个一点一滴，甚至你比如这个低碳生活啊，因为特别海洋中的那个，现在海洋中的很多问题，珊瑚礁白化呀，包括金坤船长说的这个整个洋流的一个变化呀，都和这个全球气候变化有关系。尽管这个全球变化是一个大的命题，但是呢，

0: 知识的普及者，感觉跟杨老师的这一句有异曲同工之妙。金坤船长，有异曲同工之妙。金坤船长，
1: 我觉得，因为我是，像我们的职业也是，我是做航海培训，所以我们现在会帮很多的为很多的小朋友们去教给他们如何去驾驶帆船和享受这样的海洋运动，包括以前我们在三亚做过潜水俱乐部，所以我们教过很多人如何去潜水。我也是一个潜水达人，我除了航海以外我还是一个潜水达人，对，我潜过几百潜，世界各地的最美的潜点我都去过。我觉得海底像你说的，它是另外一个世界，非常的美丽。大海它很慷慨，给我们提供了

0: 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九雄。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东海北部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大大浪中大大涌，东海南部有西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 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中南部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其中渤海黄海中南部东海南部东海北部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市场较差。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 大连到烟台浪高0.6米，阴，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 上海到普陀山浪高0.6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到北海浪高1.7米，阴有中雨，三级海面状况良好，较适宜乘船旅行。厦门到金门浪高0.9米，阴有中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深圳到珠海浪高0.5米，中雨转大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海口到海安浪高0.6米，阴有中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 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1.9米，阴有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展。6月5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将老挝视作周边外交重要方向，坚定支持老挝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愿同老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团结协作，推动中老关系实现新的跃升，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推进中老关系和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向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迈进提出四点看法。第一，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第二，要筑牢互利合作基石；第三，要巩固人民传统友好；第四，要加强对外政策协调。当天，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李强指出，中方愿同老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充分释放中方零关税政策积极效应，持续扩大双边贸易规模，深入推进中老铁路合作，加快推动中老经济走廊建设，拓展能源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取得更多务实成果。中方愿进口老挝更多优质产品，鼓励中资企业赴老投资，希望老方为企业提供更好营商环境。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也在北京会见了通伦。赵乐际表示，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老挝国会深化多层次多领域合作，就法治建设、立法等开展交流，为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法治保障。当地时间6月5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韩正表示，中国和俄罗斯都是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完善全球治理的重要建设性力量。高水平的中俄关系不仅是两国发展振兴的必然要求，也是双方对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发展肩负的时代责任。中方期待同俄方加强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5号在北京会见缅甸外交部长丁茂瑞。李鸿忠表示，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缅方走好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愿深化全面战略合作，加强立法机构友好交往，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缅关系持续向前发展。正点新闻就到这里，再会。
0: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3: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年以来，汽车市场涨价降价苗头悄然出现。据不完全统计，已经有十多家新能源车企宣布产品涨价或缩减终端优惠，涨幅集中在2000元至20000元不等，覆盖100000元至300000元主流汽车细分市场。而多款燃油车近期

却出现了降价潮。如何看待这一轮新能源汽车价格波动？燃油车降价潮又是为哪般？是短期波动还是长期趋势呢？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关注这波价格波动背后的市场逻辑。好，欢迎您。

0: 越欧盟变成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然后从那以后到现在
1: 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2: 二月下旬以来，已有10家左右车企
3: 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4时开启，其中
1: 中国经济进行时正在播出。

今年以来呢，汽车市场的涨价降价苗头是悄然出现了。以前呢，我们买车的话总是盼着车价能够再降一点再降一点，可是呢，今年以来新能源车市场风向好像突然变了。小米、特斯拉、比亚迪这些主流车企要么直接涨了几千到两万

0: 块钱车型出现了一定的涨价的行为，而入门级的车型并没有出现明显的一个涨价，而高端车型也没有出现特别明显的涨价行为。所以这块的话，主要的原因我认为一块是我们说碳酸锂的价格的上涨，从过去碳酸锂价格在7万块钱左右，然后到了今年拉升到了20万块钱的一个水平，所以这样的话导致了这个单车的电池成本也会出现一定的一个上涨，尤其是部分厂家它的这个进货成本面临一定的一个压力，然后导致它的整个的这个盈利也面临一定的影响，同时在这个车规级芯片这些像 AI 的算力在抢产能，导致了像 DDR5 这些价格出现了明显的上涨，导致了智能配置的单车的成本也出现了一定的增长，由此导致了整个成本的压力对部分车企来看压力相对比较大，而这样的话也导致了车企希望通过涨价去改变消费者的购买的预期，然后推动整个市场消费预期的改善，拉动车市的增长，同时改善自己的一个盈利状态。好的。
1: 像小米、特斯拉、比亚迪这些主流车企都加入了这个调价的行列啊，不同品牌的涨价幅度和方式也不太一样。那么您觉得这背后是行业集体的成本承压，还是车企在调整定价策略，从价格战转向价值竞争的一个信号呢？
0: 我们认为这主要还是从价格竞争转向价值竞争反内卷的一个有效的推动，也就是说现在来看消费者实际上对价格的敏感度虽然是肯定还是很强的，但是消费者也希望买到价值更好的车，而且企业也希望自己的品牌实际上稳定的一个向上的态势，再一个就是从长期来看的话，整个行业面临的一定的一个叫做利率的一个上升的压力，全球范围之内都出现了一定通胀的压力，所以在这里有些像一些国际车企，他们也是把这个长期的这种比如说7年期的这种贷款实际上是减少这种规模。

0: 未来来看的话，整个新能源车随着规模的上升，随着整个的一个技术的这一个下降的态势，这也是推动我们世界汽车普及的一个发展方向。对。
1: 我们也注意到，一边是新能源车在涨价，而另一边呢，燃油车却在大降价。长安、起亚等一些品牌的在售车型降幅甚至是接近到了30%。那么您觉得燃油车这波降价潮主要又是因为什么原因呢？
0: 燃油车降价的话，我们说目前面临着一定的一个规模化的一个压力由于燃油车现在来看的话，车型相对比较老部分车型也面临着像国七 B 一个倒计时的一个清库存。其次来看，也是新能源车的一个挤压，加上库存压力相对比较大，同时也是有双积分等这些压力的一个影响，导致它的一个整个市场接受度比较差，包括企业需要有效的一个稳定它的销量，所以这里又带来了整个燃油车的价格下行压力比较大，尤其是我们看到部分的。

0: 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1: 投资者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2: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3: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啊，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过程。
4: 2019年就预言东盟超越欧盟，变成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然后从那以后到现在
2: 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5: 2月下旬以来已有10家左右，
6: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4时开启，其中
2: 中国经济进行时正在播出。
7: 好的，欢迎回来，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炯。那么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全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先生，来和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一轮汽车市场价格波动背后的市场逻辑。那么崔先生，近期国际油价因为地缘政治波动的明显，对我们国内的汽车市场，尤其是新能源车和燃油车的进出口分别带来了一些影响，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带来了怎样的具体的影响？另外比如目前的这个高油价会不会让中国新能源汽车在海外更加具有竞争力呢？
8: 对，我觉得是，应该说国际油价它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因为它不仅是对我们车的使用成本油价带来影响，而是带来一系列的整个工业品的价格成本的一个变化导致国际上很多的这种工业品出现了一个成本上涨，然后供给不足的一个情况，这样的话对中国这些产业链相对比较强大的体系来看，它的影响就比欧美日韩的企业要小很多。所以国际油价的一个波动对我们汽车的国内销售还是带来一定的一个影响，尤其是在4到5月份我们看到整个的影响还是比较明显的，但是我们的出口实际上实现了一轮爆发增长的态势，对我们的燃油车和新能源车的出口都带来了较强的一个竞争力的提升，实现了我们出口的一个强势爆发增长的态势。所以现在来看的话，高油价对我们的新能源车在海外替代燃油车起到了很好的一个促进的作用，尤其是消费者现在在高油价情况下对中国新能源车的产品的认可度越来越高，口碑的满意度也在不断的提升，使我们中国新能源车相对于海外的国际品牌燃油车从一个过去的品牌劣势到一个技术的优势，实现了出口竞争力的大幅的增长，同时对我们的燃油车出口也带来了一定的促进。因为我们现在来看整个出口的产品，它的产品竞争力相对较强，而且供应链相对比较稳定，所以我们在这种世界的变化中，我们的这种变化相对较小，我们的整个的产业链的优势只要在剧烈的世界波动之中应该说优势是反而更加明显的，所以带来了中国出口汽车的爆发式的一个增长，4到5月份的表现尤其特别突出。所以这里我们中国尤其现在海运的能力也比较强，中国的车企的这个产业的一个协调能力大幅增长，所以在这种运输的保障，在这种海外的这种品牌提升，觉得都取得了巨大突破，使国际油价对我们来看从危中变成了危中有机，从危变成了机，使我们的全球发展带来了更好的一个增长的表现。好，
7: 对于新能源汽车出口来说啊，除了油价的因素，当前全球供应链的变化，比如说芯片的变化呀，还有物流的成本啊，会不会也带来一些新的挑战或者是机遇呢？中国车企该如何抓住这个窗口期，来不断的扩大海外市场的份额呢？
8: 对，我觉得这个就的确是，实际上我个人认为就是全球的整个国际经济还有这个资源保障运输条件的一个变化，对我们来看的话总体实际上是危中有机或者是机遇大于我们的压力的一个特征。这里有主要的原因也是因为我们中国现在来看在世界范围内是属于超强的一个产业链的体系，无论是我们的像芯片，像我们的电池，还有像我们的产业都属于世界的一个绝对的优势的一个地位，整个产业规模超强，而且像芯片像这些很多也实现了自主的一个替代，这样的话成本也获得了有效的一个控制，在这种情况我们就比国际车企在智能电动化方面有更大

大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良好的表现，尤其是在我们的产品的这个升级速度，在我们的新品的这个表现来看，我们认为都是相对国际车企走得比较强。在这次北京车展也体现了同样的中国自主新能源车实现了跨越式发展的良好的一个表现，产品竞争力大幅增长。同时，由于中国在过去几年内有世界最强的一个造船的能力，所以中国的整车企业实际上都有庞大的一个自己拥有的这个物流团队，尤其是像我们的滚装船等这些，很多的企业的滚装船都达到了超强的规模，很多滚装船都已经达到了航母的吨位的水平，而且它的这个运输的保障能力，然后船比较新，然后运输速度比较快，然后这样的话带来了我们海运在国际海运价格高涨情况下，中国出口的车的自主船辆船舶的海运的这个成本实际上相对是一偏低的状态，所以给中国车企在海外的综合竞争力提升带来了很好的一个这个综合的一个提升在这里头我们认为中国车企实际上就抓住了这个整个中国的体系能力相对较强，产品力比较新，而且我们的供给相对来说成本变化相对稳定，这个优势实现了在世界上更好的一个跨越式发展。当时就在争论目前这种环境下在世界面临一个经济压力和这种成本压力的情况，中国企业是不是也面临冲击，但是现在来已经证明了4月份左右这块的市场的表现，说明中国车企在海外的竞争力得到了大幅的提升，出口的规模也实现了超强的一个增长态势，所以我们认为中国企业有效的。

0: 外的定价策略和竞争力呢？
1: 应该说国际油价上涨对燃油车出口的利润影响应该总体还是比较小的。从我们监控整个各个车企尤其上市公司的这个海外的销售，它的毛利跟国内的销售毛利的状态来看，海外销售毛利普遍比国内要高，所以出口实际上是我们盈利表现比较好的一个状态。原因在于我们海外的这些竞争对手，尤其是在广大的全球南方市场，他们的这个欧美日韩的产品的价格比较高，竞争力比较弱，产品比较老，所以这样的话我们的燃油车实际上相对来说是有一定的优势的。尤其是中国企业现在来看，在燃油车里也实现了这种电动化的升级，大量的企业推出了我们新的一个混动的产品，包括长城、包括长安等，这些都推出了混动的一个新的一个产品系列。这样的话实际上实现了不依赖于基础设施情况下，海外的消费者也能够享受电动化的这个油耗降低使用成本的一个优势。所以这样的话国际油价上涨对中国燃油车的这种升级类的产品它带来很好的促进，也使中国这些混动产品的出口占比得到了大幅的一个提升，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获得了良好表现。好，
0: 那么崔先生最后一个问题啊，您觉得未来一至两年这个新能源车的这个价格和燃油车的这个价格啊，它的整体会呈现一个怎样的趋势呢？我们普通的消费者应该如何来把握这个购车时机呢？
1: 我们认为整个新能源车跟燃油车的趋势来看的话，应该说还是呈现价格线越拉越宽的一个趋势原因在于整体来看，新能源车高端车型的价格在不断的上涨品牌认可度不断提升，品牌溢价不断的增强，而在中低端入门级车型这些产品的价格还会不断的一个下探，实现我们电动车以低成本实现这种超强发展的态势，就跟我们看到的像摩托像很多的其他的一样，整个电动车由于它的这个电池替代了发动机，它的这个燃油成本、燃油发动机的成本，还有环保的成本、排放成本都明显的降低，而且设计相对简单化不少。这样的话使这些小型电动车这样综合的制造成本，实际上相对燃油车是有优势的。而这样的话，在规模提升之后，它的价格也会有更强的一个亲民的特征。而且由于中国现在来看，还有世界很多地方还都是入门级消费者，现在购买力并不是很强，尤其是像东南亚、像欧洲这些它的购买力实际上比中国的部分地区还是比较弱的情况，所以入门级的车型还是要做到像日本一样推出这种 K 卡的产品，像欧洲一样推出 E 卡这种产品。我们也提出一个建议，要推出中国的经济型车的一个标准，把经济型车作为一个百姓需要的这个实用的代步车型，价格线然后要向下压，而高端车型价格带要向上拉，实际上实现这个小型的经济型车跟高端的这车并行发展，满足不同的消费者的需求。所以我们认为整个新能源车来看，中高端现在随着自主的技术的提升，其价格温和上升的趋势是比较明显的，所以目前来看出现一定的一个价格上升态势，也是自主的竞争力提升的一个表现。而入门级的车型现在价格还是比较稳的，这里又说明我们整个大部分的主流企业应对成本的这个能力还是比较强的，实现了我们新能源车在全方位满足消费者不同的需求，实现了既有高端高溢价的车型，也有入门级的满足消费需求的车型。而燃油车的话，由于现在来看整个的竞争压力比较大，而且很多企业也希望逐步的转型到电动化，所以我们看的话价格的波动在目前来看啊，燃油车下行化压力还是比较大的，而新能源车的入门级车型还是在入门级市场，然后需要一个有效的一个降低入门的门槛，实现整个满足更多消费者消费需求的特征。而高端化是我们发展的重要的一个方向，尤其在智能电动化 AI 加持之下，整个汽车不仅是一个车，是一个智能化的一个空间，它给我们带来良好的一个驾乘体验，也使我们的品牌溢价得到大幅提升。所以对高端来看，就不要考虑太多的成本问题，而要考虑满足更多的先进科技赋能下的消费者的一个体验的一个提升。所以我们认为中国车市会形成百花齐放、高中低端全面发展的良好态势。好的，
0: 好的，我们再次感谢全国乘用车市。

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救助一条翻扣渔船，整整36个小时。当时发现那个水手还活着翻扣渔船，整整三十六个小时。当时发现那个水手还活着时，整个现场都很激动。这是我们第一次从翻扣船里面救到生还的幸存者。对我们海上救援来说，每一次的救援都是不一样的，但每一次的努力都寄托着生的希望和为奇迹而努力。现在我已经成为一名大夫，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女性走上航海岗位，我也经常告诉自己，将来有一天我真的成为了一名船长，我就要对整条船、整条船上的船员负责。在山海相连的世界，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我是詹春佩，我在南海之声。

0: 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九九。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东海北部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大大浪中大大涌。东海南部有西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中南部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其中渤海黄海中南部、东海南部、东海北部、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视程较差。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到烟台浪高0.6米，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到普陀山浪高0.6米，阴有小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北海浪高1.7米，阴有中雨，三级海面状况良好，较适宜乘船旅行。厦门到金门浪高0.9米，阴有中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深圳到珠海浪高0.5米，中雨转大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海口到海安浪高0.6米，阴有中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1.9米，阴有小雨，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3: 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我是主持人王月。跟随我们的节目，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椰风韵香，逐梦海岛。今年萧博会上，海南本土香氛作品精彩亮相。这位留学归来的创业者带领专业团队深耕香氛领域，萃取海岛风物灵感。他心怀期许，用心打造独属于海南、彰显海南气质的香氛名片。本期节目，一起聆听他以香为媒扎根自贸港的创业故事。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今天的节目，我们继续为您请来海南福记沉香沙龙香水的创始人杨浩。我们来欢迎他。
4: 杨浩您好。

0: 你好，主持人你好。
1: 上期节目我们提到了你们这个香水的实体店啊，是选在了骑楼。我也看到有关的报道，你提到说在装潢改造方面，你当时是有自己的一些想法。

0: 这个装潢这个方面还是就是结合了骑楼原本的一种风貌去设计的。
1: 对，是的，就是我们是摘取了它那个骑楼的那个、
0: 骑楼原本的一种风貌去设计的。
1: 对，是的，就是我们是摘取了它那个骑楼的那个，就是那个钟楼嘛，钟楼它其实就是一个闯海精神的一个具象化的这么一个体现，一个载体、然后我们就在设计过程中，因为我们找了是一个建筑师，然后他就把在这些建筑元素，就这个钟楼的一些建筑元素全部重新拆解了以后，再做成了一个门店里面的这么一个视觉展示吧。然后最后就是你会发现，就从远处看的话，一二楼看在一起，它可能就是一个微缩版的这么一个钟楼。对，
0: 那也很有自己的想法了，这个设计。
1: 对对对，是的是的。
0: 我觉得消费者进来之后，他肯定也会有一种历史的感觉在里面。那你们在给消费者试香的时候会有什么特别的环节吗？我一般理解就可能说，哎，我想试试这瓶香水，然后人家给我在试纸上喷一点，然后在鼻子前面晃一晃，大概是我试香的这个过程啊。

0: 偏向于说去做一些企业内的一些管理流程上的一些优化，以及说一些团队协作的一些问题沟通，企业内的一些管理流程上的一些优化，以及说一些团队协作的一些问题沟通，然后以及说还有一部分就是外接的一些资源对接吧，可能就偏向于这一块。然后可能我偶尔会自己拍一些视频，然后剪剪视频啥。
1: 也是结合了新媒体的工作。
0: 对对对，然后晚上我还会直播。
1: 我猜想你应该是在直播当中讲故事，因为直播当中肯定不能让消费者去闻闻这个
0: 对
1: 香
0: 对
1: 水
0: 对，
1: 是香，这是不可能的。
0: 可能我更偏向说讲一些，一是香水背后的故事，然后可能也会聊一些，就是我最近的一些工作情况和就是目前的发展情况吧，就我也会跟他聊这些，因为确实就我是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坦荡人，也没什么好隐瞒的，然后就会跟大家就是聊着聊呢，聊着聊呢，而且我说实话就是我话多，就是说以后可能就说了很多东西。
1: 杨浩，我想问你一下，在你现在的香水的产品系列当中啊，如果让你挑一款，你会介绍哪个？就这款香水对你来说特别有意义。
0: 有意义的话，可能我会讲白沙尘雾吧，因为那瓶香水是我们的第一系列，也是海南系列。然后那瓶香水其实最核心的灵感是来源于老爸茶，味道是那种柠檬加茶再加沉香的这种偏清凉一点、清淡一点的那种柑橘茶香调。那为什么说这瓶比较有意义呢？也是因为我觉得这瓶香水吧，确实它是我们做的第一瓶香水。我们想通过海南本地的一些原材料，然后去体现出来海南整个省给人的这种情绪感觉。就是我希望，就是海南给人这种情绪感觉，它能被一个气味具象化。然后这瓶香水。

0: 然后我们就进去感受一下那氛围，然后我们就看到其实很多人会点一些喝的，有像柠檬水啊，有像绿茶啊，然后也会点咖啡，但本质上咖啡的味道它太沉了，就太重了，所以说我们就取了柠檬和茶的这个概念，当时也就开始就找资源嘛，然后最后就找到乐东的香水柠檬那边的果农，我们找他要了一批这种刺果，然后萃了这种香水柠檬精油，然后我们又找到就是农垦下面那个白沙绿茶，我就跟他们讲说我们想做这件事，他们也很喜欢，就给了我们一批这种绿茶和红茶的这种原材料，然后我们自己萃了一些提取液以后，就做了这瓶香水叫白沙晨雾。那其实这瓶想要诠释给人，就是代表海南的这种松弛感，然后我们给他写了一句话叫身处闹市自有安宁，它最后呈现出来那种画面感呢，就像是你去到白沙的那边，就这种茶园边上这种民宿，早上六七点的时候，你打开窗，你就看到那绵延万里的那种茶园，上面就轻轻的浮了一层这种薄雾，然后那个柑橘的感觉，就像是早上六七点钟打破那种雾气的第一束那种微弱的那种阳光一样。那一瞬间，我觉得这种场景是非常非常治愈人，也是非常松弛的。然后我们就写了一句话，叫"身处闹市自有安宁"，就是这支香水是适合任何场景，不管说通勤啊、工作啊、约会啊、社交都是很适合的。那支香水就是这么样轻轻柔柔、非常淡淡的，整体给你的质感就非常好，就是会让你那种松弛下来，会让你闲下来，会让你静下来那种味道。然后就做这瓶香水，对。
1: 杨浩，你很会描述，你不仅会讲故事，还很会描述这个画面。我能想象到这个，我喷到这个香水的时候，那个感觉是什么样？柑橘、柠檬，就很清香，
0: 是的，
1: 很清爽，
0: 是的。所以说，这瓶香水也是门店。

0: 或者你想要把这品牌做得更好，那一定是得对自己的品牌，得对自己的产品，一定是要有个足够的认知嘛。因为本身这一切的东西，它本身就是很自然的从我身体里流出来的一部分，你能明白吗？它并不是说我捏造出来，它是我从我身体里出来的这种感觉，
1: 自身体验得来的。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3: 椰风韵香，逐梦海岛。今年萧博会上，海南本土香氛作品精彩亮相。这位留学归来的创业者带领专业团队深耕香氛领域，萃取海岛风物灵感。他心怀期许，用心打造独属于海南、彰显海南气质的香氛名片。本期节目，一起聆听他以香为媒扎根自贸港的创业故事。
1: 就是你刚才描述这个由老爸茶得到了灵感设计的一款香水，我当时也会很心动，就是原因在于说它特别，所以我就特别想要这种小众款的，就是别人很难有的，别人不太知道的这么一款香水。你觉得为什么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像我这样就喜欢这种小众的自然香氛，它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
0: 这种现象的话，我觉得从我视角来看，因为其实这一块是我自己也蛮有认知的，它可能跟我的个人经历也更相关，就是我愿意去买一些那种非常好的大牌大的 logo。 但其实这一两年你会发现市面上很多人他已经对这种大牌这种大 logo 已经去魅了，现在大家反而会喜欢去穿一些偏向那个有个概念叫老前锋嘛，是吧？是吧？那我觉得这个社会是一样，它其实跟我心路历程也是一样。我到大学以后，我就不爱买这些大牌了，我可能会去买一些那种比较有质感的衣服，或者说去买一些那种比较小众的牌子。再到后面，我可能就对牌不牌子这个东西，我已经不太
1: 不追求品牌了，
0: 不追求品牌了、
1: 质感。
0: 但是我。对我可能对我来讲更重要的是我想要有比较好的质感。近一两年你会发现大家越来越不追求品牌、
1: 质感，
0: 但是我。对我可能对我来讲更重要的是我想要有比较好的质感。近一两年你会发现大家越来越愿意去买一些那种反而是那种更加低调一点的东西，是吧？那我觉得这是一个社会进展的这么一个历程。那包括说是我们做香水，那可能我们做的香水它可能就但凡你有一些对生活品质有一些
1: 审美，我觉得
0: 审美的人，
1: 对，
0: 你一定能感知到，就是我们家香水一定会比现在市面上那种香精香油要更好。
1: 聊了这么多，我现在想让你回顾一下，就是最早的时候你可能去留学想学艺术类的，爸爸妈妈就会觉得这可能不太有性价比啊，毕竟出国一趟也是要花不少钱的，所以你还是学了商科。现在你创业了，比如说你当时决定创业，然后也是和艺术相关的吧，去结合起来去创业，父母是什么样一个态度？
0: 我父母是会比较希望我能在体制内，但是我并不是，就是我这个人属于是不太怎么说呢，我知道，就是我这个人的想法就是他不能笼统的归结于说叛逆，就是其实我是一个挺孝顺的人，我也很知道就我爸妈是很爱我，但是就是因为毕竟他们对我的他们给我做的规划，或者说他们想让我跟什么样的人结婚，那是因为是他们，我希望我能过出属于我自己的人生，就我骨子里面我很认同他们，我也很爱他们，但是就是涉及到个人选择问题，因为毕竟就是我的人生应该我做主嘛，就将来发展成什么样成为什么样的人应该是我来说了算，因为是我要为我的人生去做负责，就在这一块的话我是不太会愿意跟他们妥协，但可能会有些吵架了，但是我会有一些理念上的一些不合吧，但是本质上还是 OK 的。
1: 这个现象其实我觉得很多家庭都有，就是父母对孩子总是有期望的，这种期望更多的还是说父母想要把自己理念当中的所有的好的给孩子。
0: 对，
1: 我觉得杨浩的选择更像你在选择衣服和一些产品的时候，已经不再说我是追求一种品牌了，我是更注重自己的一种感受，就是我觉得好的，我自己
0: 的
1: 选择。
0: 对，是的，就是因为我觉得就是人得为自己负责嘛，就是因为其实比如说你也觉得就是说在父母的羽翼下你可能能过好自己的一生，那我觉得也是种选择，但是你就得接受万一比如说父母让你干了一份你不想干的工作，但是他觉得他有前途，但是问题是那个环境他就不是你喜欢的，你会觉得你很焦躁，你会觉得你很煎熬，但是当初你自己做了选择，是吧？既然做了选择，那你要为自己做选择承担后果，哪怕这个东西你不喜欢。
1: 其实我觉得创业也好像你以前的工作也好，它都有煎熬，煎熬的东西不同，就是可能你现在自己去创业去打拼还会遇到很多事情，
0: 对，
1: 让你经历无数难熬的时刻，无数睡不着的夜晚，
0: 是的，
1: 但这种煎熬可能是你更倾向于去选择的，是更适合你的，
0: 对，因为这些煎熬

0: 熬是我在当初做选择的时候，我明确的知道我要承受这一部分的煎熬，并且我也最后
1: 心甘情愿的，
0: 心甘情愿的。所以说这东西它归结到最后归结的那个原因，归结处是在我自己，而不在于你父母。就万一啊，就现在有很多这种，就是家里跟小孩跟父母吵架，也是因为都是你都怪你让我怎么样，他们就会怪别人。但问题点是这个事情，就怪别人这事情，就是很容易产生父母和子女之间产生嫌隙嘛，是吧？那我觉得就这个事情，既然你得为你自己选择，就你要承担你自己的选择，就哪怕说这事情归到最后，那其实归因还是你。如果说你不想，你拒绝就好了。是不是你也不拒绝，你也同意了？那现在这些东西都是你该受的。
1: 聊完杨浩的一些心路历程啊，我们来最后一个小部分，回归到你的香水，就是有这么几个小问题。第一个就是说，你一直是致力于把原生态的自然风物去转化成好闻又耐闻的这个香气，你觉得核心要把控好哪些关键的细节呢？
0: 关键的细节的话，我觉得最核心的一点还是说，就是怎么讲呢？因为其实现在市面上大部分香水都是香精为主，那为什么我们愿意用精油？那肯定精油是一个更长、更苦、更慢的一条道，这也是成本更多。但至少就是我觉得，就是说对得起自己的产品吧。我觉得最核心是这点啊，就是你卖出去的东西，你得非常自豪的讲，就是说
1: 摸着良心的，
0: 摸着良心讲说这东西是匹配的，这东西是它值这个价，是吧？才会让这个品牌有在这个市场上会有立足之地。因为像现在很多品牌，他们可能更偏向于说砸营销、砸话术。砸那个市场，那对我来讲的话，它可能就是它是一个短期的一个行为吧，就是你也对于将来，比如说这个流量上涨了以后，你的资金或者你的利润能不能跑得平你的投入，我觉得这个点其实是非常非常不确定的，而且它是一个比较浅的一个护城河。那对我来讲的话，就是摸着良心，就是踏踏实实的走好每一步，做好产品，做好品牌，是吧？就是你也不要想，就是说短期内很短的就想把这钱赚到。那我本身做这个品牌，我就想说，这是我人生中。目前来讲，我也因为人是善变的，我也没办法说再讲，就是说可能5年以后、10年以后我会怎么想。但至少目前来讲，我会觉得，就是说这个品牌是我接下来人生里面我都想去做的一件事情。那我就不会说短期以内我就会考虑，就是说杀鸡取卵或者做一些非常伤害品牌的一件事，那我就不会去做。我就希望它能做慢一点，做实一点，真的对海南本地的农户增收有意义，对这个市场或者对消费者都是有意义的。那对我来讲也是有意义的。那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真正能长存的、能留下来的这么一个品牌。
1: 接下来一个问题是，你会建议大家挑选香气时优先贴合自身哪种感受去选择？
0: 就是我会觉得，就是选自己喜欢的吧，就是嗅觉是最直观的，你喜欢就是喜欢。
1: 哎，但是我有一个经验，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在商场里面用那个试纸试的香，我觉得特别好闻，然后我就买一瓶。但是我回来再喷的时候，就感觉不是那个感觉了，就感觉这个味道不一样了。
0: 因为你闻的是前调，你刚喷出来闻的是前调，但是香水一般情况下都会有前中后，所以说你可能只是喜欢前调的味，中后可能就不一定那么喜欢了。
1: 这还是要时间去证明，我得在那个商场里面待久一点。
0: 对，或者说就是说你那个，你可以就刚喷出来喷在试纸上闻，然后你可以喷一点点在你的自己皮肤上，然后稍微拿手腕给它搓热一点点，就是因为本身酒精散发就是偏热一点点，它散发会更快，这样的话它就更容易、更快的进入到中后调。所以说你可以要求它，或者你跟它讲说能不能喷一点在皮肤上，然后你喷在皮肤的手腕上，然后两只手稍微就是摩擦一会儿，把那个温度升高一点点，然后你就能，它就很快就能进到中后调了，你就能闻到了中后调是什么样的味道。
1: 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比如说我在喷香水的时候啊，就是留香也不是很长嘛，就像你说的前期、中期、后期，这个香味儿可能我最后慢慢的适应了，我也喜欢了。但是就像你说的，比如说我买一个30毫升的，我发现我有很多瓶香水，但是到最后没有一瓶是用完的。可能就还有大半瓶，我就又有新的香水进来了。我觉得这个现象不是我一个人身上发生的。
0: 对，
1: 这是为什么呢？
0: 个人认为，就是你可能还是没那么喜欢那瓶香水吧，可能是刚喷出来是酒精刺激度很高的，然后也有可能它留香不是很长，也有可能它喷浓了会有点让人不舒服，所以最后你选择就是不怎么喷。
1: 就这样来看的话，我们不太适合去买那种特别大剂量的，就是说30、50的，可能对我来说都有点多了。
0: 是的，但是就像我们消费者，我们消费者是会有用完的情况出现的，就是他会持续一段时间都喷我们家香水。
1: 杨浩在节目当中也跟我们提到了多次，你参加了那个消博会，对吧？
0: 对，
1: 这是你第一次带着你的这个商品参加消博会吗？你有什么样
0: 的
1: 感想呢？
0: 我的感想的话，就是反正挺感触的吧，因为
1: 我看你接受很多采访报道。
0: 对，是的，还有就是对我来讲的话，就是。最核心的点，因为前刚来海南前一年半都是在办消博会，就是我是消博会的工作。

0: 作人员，然后这次是带着自己的品牌成以一个
1: 啊
0: 身
1: 份不一样了，
0: 身份不一样了，对，所以说就是感触良多嘛。然后确实也是在整个展会期间，包括说像媒体啊、官方啊，还有组委会啊，也就是说各式各样的展商，就我能感觉到大家对我都传递了很多这种善意和这种帮助吧。所以说
1: 年轻人，嗯，这种
0: 对，然后。然后就是还蛮感触的，然后再有一点的话，确实就是有效博会这样的一个平台能让我去讲一讲，就是说我到底是作为一个年轻一代，因为我发现有一群人愿意去听一听年轻人在讲的，或者说愿意能让年轻人发声，是吧，我觉得是件挺好的一件事情，那我也会持续的继续的去跟讲一讲，就是说到底我想怎么做这个事情，是吧，我也希望就是说经过我不懈的努力能让大家意识到，能让人看到就这一块是有机会的，那这是我一直持续在做的事情。当然就是校博会算是一个比较好的平台，能让我就见到这些人，并且能让我跟他们产生沟通嘛，是吧，就这个意思。
1: 其实校博会也能让更多人认识到你们，更广范围的人接触到这个产品。
0: 那
1: 你接下来有哪些这种小众的自然风物还有兴趣要放到这种香气创作当中吗？
0: 那我们会继续说跟农垦一起，也就是说跟香影所一起，看有没有可能就是说把继续再探索一些新的一些这种芳香植物出来吧。然后以及说本身有一些既定的原材料，本身今年我们也会想做，比如说像青花椒啊，然后以及说香草啊，这些我们可能今年也会继续再做一些出来。
1: 最后你就也给那些像你一样的年轻人想要在海南创业的说一说你的这种感受想法建议，或者说几句话。
0: 建议的话，我觉得还是希望大家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2: Sabay di meka?
3: Apa kabar?
4: Apa kabar?
3: Nesok sabay di?
2: Enjang dai?
5: Sabay di bo?
4: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6: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4: 芝麻你干嘛嘞？
1: 喂，
3: 马布丁呢们
1: ？I'm doing good，
4: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6: Here,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